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上出生的，这叫素人，这是第一个。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受潮汐影响，前一天晚上远望五号测量船在长江口锚地休整了一晚。这天一早，测量船再次起锚。按照航行计划，从这一刻开始，远望五号测量船将不在中途抛锚停泊，全速驶向位于印度洋的任务海域，完成卫星发射的海上测控任务。午休过后，后甲板热闹起来，即将驶离祖国12海里领海线，进入公海，他们要郑重地向祖国说声再见。40年前，当中国第一代远洋测量船第一次出征的时候，船员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跨过国门。只是与如今这个和平的时代相比，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漫漫征途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研制远程运载火箭。为了进行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中国将火箭试飞的落点选定在距离发射场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1965年，中央决定建造远洋测量船，以精确测量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飞时一系列数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但10年动乱让测量船的研制进度一拖再拖。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他将试飞时间定在了1977年。但种种干扰让测量船的开工时间不得不再次推迟。历经10几年的等待，中国第一代远洋综合测量船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终于在1977年建成下水。为了给两艘主测量船提供协助及安全保障，同一时期，中国还建造了以向阳红十号、051驱逐舰为代表的10几艘辅助护航舰船，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远洋测量特种混合编队。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真正进入了倒计时。1980年1月24日，国防科委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上半年进行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飞的请示。3天后，邓小平批示，拟同意如准备来得及，以5月试为好。就这样，1980年5月成为了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时间，580也就成为了这次任务的代号。
5: 这是五百年的冬云令。
6: 今年79岁的薛亮原本是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5: 像我们这个
6: 40多年前，为了保障580任务，他被调到了远望二号测量船，成为第一代远望人。
5: 船长那个是施道刚。
6: 直到今天，他都珍藏着这份580任务动员令。他也清楚地记着接到任务那一刻的激动与振奋。
5: 未来第一次参加这个海上任务，而且第一次跑到那么远，大家心里都是非常兴奋的。但是兴奋睡不着觉，尽管睡不着觉，第二天还是精神非常非常饱满。
7: 海上编队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6: 即将到来的出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上力量最庞大的一次行动。此前海军军舰由于吨位太小，只能在近海转悠。中国人上一次如此大规模远距离航海，还要追溯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位于南太平洋的那片陌生海域，更是一个中国人从未涉足的地方。陌生的航线和水文气象环境，以及当时国外的敌对势力，让所有人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5: 海军从来没有不会测到，这个船出海的时候啊，每个船上就是一号船二号船呢、啊、这个说实在的都带了那个叫塑料袋的，每个船带了20个和25个塑料袋，就怕人在海上出事去世了，那对家里怎么交代啊？就是要把尸体带回来，装在这个袋子里面，放在冰库里。
6: 与薛亮一样，金寿林也是在580任务前被调到了测量船队，担负远望二号船的测控工作。
8: 这个里头这东西乱七八糟的，
9: 在上海值班的洗衣机、双缸的，还有一件是那个陆地风扇，另外呢就是还有个这个沙发，一共是700块钱，仅有的700块钱。
6: 临行前，金寿林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下一台风扇、一台洗衣机和这个沙发。这次航行，他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回到祖国。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他能为家人做的最后一点事情。
9: 坚决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就这种决心已经下了。这不是喊口号，或者这就是当时的内心世界，就这样。你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那需要用你的时候，你得往前冲嘛。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应当讲。我见到你了，回来刚好，回不来也为国家献身，也值得。

0: 1980年4月27日，上海吴淞口外锚地，包括远望一号、二号远洋测量船、向阳红五号、十号海洋调查船，以及6艘导弹驱逐舰在内的18艘舰船悬挂满旗。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检阅了这支特混编队，汽笛声、口号声响彻黄浦江的上空。
1: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这同志们完全光荣的人物。
0: 张爱萍深知这次任务的特殊，也深知这支船队从无到有一路走来的不易。起锚之际，这位将军诗人以一首《诉衷情》为船队送行。

0: 18艘船浩浩荡荡驶出长江口，向任务海域进发。即将驶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2海里领海线的时候，船员们聚集到后甲板上，他们喊着激昂的口号，唱着豪迈的歌，郑重地向祖国说出再见。自此以后，近40年里，远望号每一次离开祖国，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2019年5月6日下午2:30，远望五号测量船正式跨越中国领海线。从这一刻起，测量船就真正离开祖国了。
1: 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 请祖国母亲放心，我们一定
3: 不计使力，我方声称人道我人，祖国海人，请祖国等我们海人。
0: 就像远望号第一次出征时那样，每一句口号都饱含了他们对中国航天的责任。对于每一代远望人来说，这样的仪式既是传承，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但与40年前不同的是，和平时代的航行，船员们不必再像前辈们那样为紧张敏感的国际局势而担心。1980年，当特混编队驶出领海线的时候，每一艘舰船上的每一名船员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便及时应对台湾方面可能出现的干扰。
4: 那时候台湾的力量啊，比我们要强一点，尤其是空军力量，所以我们当然要这是国家重器啊，宝贝啊，国家要花最大的力量来保护啊。
0: 为了防止无线电通讯泄露消息，特混编队在经过东海海域时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静默状态，所有舰船只能接收不能发送。庆幸的是，编队在东海的航行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在他们即将驶离的时候，居然还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方面的电报。这封特殊的电报只有5个字：祝任务成功。这份惊喜让船员们备受鼓舞，也让他们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可好景不长，当编队刚刚驶入公古海峡，麻

0: 就找上门了。
1: 美国的飞机，日本的飞机，就是唰就不停地飞，在你船的时候上空。因为最近的时候发现啊，它离我们那个天线这大概也就10米、20米不到，我看到的，哇！当时船上很多人没经过那么低的飞机飞着，吓得够呛。这个飞机上那个驾驶员，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0: 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远航行动，引起了美国、苏联、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密切关注。从特混编队驶入宫古海峡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任务结束，这些国家的飞机和军舰始终像护航一样伴随在特混编队周围。
2: 那个舱门是开着的，他拿着那个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在照我们船上的所有东西。
1: 吴先生跟他喊话，就是请你这个离开远一点，相当于一个警告，但是他当时也不听你的。
2: 所以你没法阻止他的，公海也不是你的领空，所以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没办法。
0: 为了保证船只安全，更为了火箭全程试飞不受影响，特混编队一方面做好应急预案，一方面又与国外飞机和军舰保持安全的对峙状态。久而久之，中国的一艘驱逐舰竟与澳大利亚的一艘军舰建立起特殊的联系。
1: 就是听那个海军呢，跟我们他那个直升飞机起飞以后，给那个军将他头一次动手，头什么动手呢？就是他的一个驱逐舰的这个舰徽，像徽章一样的，还有那个驱逐舰战士的帽子，咱们那个。海军还跟他送了一次茅台酒什么玩意儿。
0: 离开祖国的第20天，特混编队进入南半球。在跨越赤道的那一刻，编队总指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刘道生下令通知各舰船鸣汽笛。18艘舰船分成两列，赤道上空响起了长达3分钟的汽笛声。1天后，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为了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只和飞机，在试验时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海域上空。跨越赤道的第4天，也就是1980年5月12日，特混编队在航行了9000海里后抵达任务海区。尽管国外的飞机和军舰依旧时常出现，但远望1号、2号两艘主测量船的船员们已经顾不上这些，因为他们碰上了更棘手的问题。王火根退休前曾是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的高级工程师，执行580任务的时候，他作为场所技术人员随船出海，负责测量设备的保障工作。当大多数船员都在为安全抵达试验海区欢呼的时候，王火根和同事们却越来越焦虑，因为在过去10几天的航行中，他们的测量设备不断出现故障。
3: 我们的设备从一次航就开始坏，一直在试设备，这个一天没有睡几个小时的，一天到晚试设备。到了海区还累了，我们勘测故障，换的那个二极管就换一大盒子，现在是相当不大的。
0: 精确测量火箭运行数据和数据舱落水点是测量船最重要的任务，一旦因为设备问题导致测量失利，就意味着所有人10几年的努力就都将白费。 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3: 特别像我这样还晕船，一出五松口就开始晕，吐得不得了，都人都跑起来。但是那一听到设备有问题了，马上都病人来了，都撑着也去，撑着也在机房里。
0: 眼看着离发射日期越来越近，设备故障却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王火根和同事们只能一边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一边寄希望于任务当天两艘互为备份的测量船不会同时出现故障。就在测量船检修和联调的同时，位于中国西北的火箭发射中心，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也在做着发射前最后的检查。几天前，根据特混编队发回的任务海区气象预报，国防科委将发射日期确定在5月18日。1980年5月18日0点刚过，发射场区的工作人员开始为火箭加注燃料。与此同时，远望一号、二号测量船和向阳红五号、十号海洋调查船随即进入试验中心海域，其余舰船也按计划出现在预定位置，担负起保障和警戒任务。这天一早，船员们吃到了后厨凌晨3点就开始准备的葱肉花卷。出海半个多月，这是难得的一道美味。随着发射进入到30分钟准备，发射中心的指挥员们准时进入到各自的指挥席位。在北京，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自来到指挥中心，关注着火箭发射的每一个细节。在距离发射场8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18艘舰船也等待着点火起飞的指令。如果一切顺利，只需要20多分钟，他们就能测量到祖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所有人都清楚，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太需要这一场胜利了。在突破重重阻挠、重重破坏之后，中国终于拥有了回击核讹诈和核威胁的能力，中国人被压抑了10多年的热情也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此后的近40年里，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向前迈进，从通信、气象卫星到载人航天，再到北斗探月工程，伴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和新要求，远望号远洋测量船队也在茁壮成长。每当发射任务来临，他们都会提前出发奔赴任务海区，为中国航天的每一次荣誉和掌声献出他们不可或缺的力量。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5: 国家记忆。
0: 2019年5月5日，远望五号远洋测量船驶离母港，前往印度洋海域，执行卫星海上测空任务。远望号是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的总称。中国拥有包括远望五号在内的7艘远洋测量船，它们是中国航天测控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航天测控网就是对火箭、卫星等航天器进行跟踪、测量和控制的网络系统，一般由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和若干测控站等系统组成。以卫星发射任务为例，当指挥中心发布点火指令，运载火箭带着卫星升空后，由于中国国土面积有限，国内的地面测控站不能实现对卫星的全程跟踪和控制，这就需要在海洋上设立可移动的测控点。于是远望号测量船队应运而生，弥补了海上测控点的空白。茫茫大海，变幻莫测，每一次执行航天测控任务，对远望号测量船来说，都是一场星辰大海、劈波斩浪的征途。此刻，远望五号测量船正航行在位于太平洋的一片特殊海域。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往往上一刻还是万里晴空，下一秒就乌云蔽日。因此，这片海域也被来往的船只称为“魔鬼海域”。船底机舱，轮机长和技师宋强负责这个时段的巡检。这天一早，宋强接到了儿子出生的消息。任务期间，就像很多远望人一样，宋强无法守在妻子身边听一听孩子的哭声。虽有遗憾，但此时的宋强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最新收到的气象报告显示，一个星期后，测量船预定的航线上将可能有3至3.5米的海浪。大风浪到来前，宋强和同事们必须完成细致的检查，以确保船舶动力的绝对安全。动力可靠是船舶最核心的安全保证，一旦失去动力，船体就将任由风浪摇晃，甚至倾覆。在每一艘远望号的传奇履历中，几乎都曾遭遇动力故障的考验。25年前曾经发生的一段生死搏斗，至今都在宋强和每一代远望人之间口口相传。而那场意外出现的地点，正是眼前的这片海域。一切还要从1994年12月19日说起。那天，远望二号测量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此时他们距离返回母港还剩下不到2000海里的距离。按照计划，再有几天，测量船就可以回到祖国。然而，船员们的脸上却看不到即将回家的喜悦，相反，失望与疲惫的情绪正在船上蔓延。就在20天前，远望二号测量船出海执行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卫星发射的测控任务。然而，这颗卫星却命运多舛。 1994年11月30日，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远望二号测量船也在。

0: 洋上严阵以待。发射前期卫星状态一切正常，但到了点火后第50个小时，就在卫星即将入轨的时候，卫星突然出现了燃油泄漏故障。远在10000海里外的远望二号测量船接到指示，要求他们立即对卫星进行抢救。在远望二号的帮助下，科研人员连续发送了31条指令，艰难地控制住了卫星。经过3次变轨，这颗中国科学家研制了8年的卫星终于被送入地球同步轨道。然而就在东方红三号即将完成定点的时候，由于燃料耗尽，卫星失去动力，定点失败，发射任务最终宣告失利。此时远望二号测量船的船员们早已心力交瘁，10000多海里的漂泊，几十个日夜的高强度奋战，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带着惋惜和遗憾，远望二号踏上了归程。然而船员们并不知道，任务失利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正在那片魔鬼海域等待着他们。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最深的区域，已知最深处达到了11000多米。如果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填进去，距离洋面还差2000多米，被人们称为海洋黑洞。不仅如此，这里的海况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险恶的地方之一，台风和寒潮频频出现。1994年12月19日，远望二号测量船正行驶在这里。深夜，远望二号的船长吴正松睡下不久，就被一阵强烈的晃动惊醒。经验丰富的吴正松意识到船舶遭遇了险情。虽然说船舶一旦离港，险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当时的吴正松并不知道，这将是他40年的航海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
1: 驾驶员呢，打电话给我，说这个船长，赶快到驾驶室，现在外面的风浪很大。当时我接到电话以后，很快就起床。起床以后，我卧室门开了以后，一看，我办公室的这个董事长已经摔下来了，摔到地板上了。办公室布局啊也摔下来了，摔得粉碎。
0: 吴正松急忙离开驻舱，跑向驾驶室。但仅仅20-30米的路程，却让他走得格外艰难。
1: 我上去是不抓着扶手啊，不抓扶手上不去的。你一晃都是从那个梯沟摔下来，不得了的，是很危险的。抓着扶手还抓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
0: 当吴正松踉踉跄跄地走进驾驶室，发现海上浪高已经达到了7至8米。这样的大浪让吴正松心里一紧。
1: 海上一片漆黑，再看到浪花，水天都分不清了。有浪从这个船头盖过这个船的桅杆，桅杆盖过又再盖了船尾，从船头到船尾这个涌浪，这个涌浪是很大的，也是很少见的。涌浪这个船打得吱吱吱响啊，整个船。不响，震动很响。
0: 周云山，远望7号测量船船长。25年前，当远望2号测量船被突如其来的大浪袭击的时候，他正坐在驾驶室里。
2: 当时坐在这个椅子上啊，这个进行瞭望，突然就是一个大浪过来了以后，就把我直接就从那椅子上给摔下来，椅子也倒。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医保室有3个同志坐在一个

0: 从三人沙发上有从震动从跳起来了，把这个沙发三个人都挺起来了，你说这个震动多大，涌浪多大。
1: 此前气象预报员已经预测到这片海域可能出现寒潮，由于当时预报能力有限，云图接收间隔时间较长，瞬息万变的气象状况很难准确预判。凭借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吴正松很快意识到，远望二号面对的恶劣气候并不是一个寒潮那么简单，这里是马里亚纳魔鬼海域。
2: 魔鬼海域是因为这一块经常会生成台风，它就是我们这西北太平洋的一个台风的生成发源地。
1: 吴正松的判断很快得到证实，远望二号遇到的是冬季台风和寒潮的双重夹击，而此刻台风的威力仍在不断增大，远望二号在风暴中剧烈的摇晃。
2: 当时就想，我怎么这么大的这个摇摆度啊，这个横行这么大，我这就看了一下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的横行最大就是到这个23度。
0: 出海10多年是第一次遇到大风了，前面执行任务也遇到海浪，没这么大，本来是划个10多度啊，那是划了23度，船划得很，就是斜得很厉害了，一般都到了4到5度以后，这个船就危险了，就要翻了。
1: 尽管远望二号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2000多吨，理论上7至8米的涌浪属于可承受范围，但经过一个航次的航行，油料、淡水和食物的消耗让船身重量大幅减轻，此时原本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叶扁舟，随着涌浪上下浮沉，情况十分危急。作为船长，吴正松顶着巨大的压力，一边与航海部门会商航行方案，一边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同时尽最大可能将这份沉着的态度和冲破风浪的信念传递给船员们。
0: 是船长的主心骨，不能慌，要沉着冷静啊，一定要沉着冷静。你不能下面说要危险危险，你怎么这说呢？风大风浪肯定是有危险的，压力很大的，那船长只能是放在心里啊。
1: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按照连夜制定的计划，远望二号将以12海里的速度尽快冲出风浪区。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船员们准备全力以赴的时候，驾驶室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让吴正松的心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
0: 果如出现问题呢，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哎呦，果如出问题麻烦了。
1: 作为中国第一代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测量船都采用了蒸汽动力系统，锅炉突然出现问题，意味着船舶动力有大麻烦了，这对于风浪中行进的船舶而言是致命的威胁。
0: 相当于人的心脏一样，动力停了，船就死掉了，失去动力了，跑不动，跑不起来，你风浪再大你跑不了啊。
1: 惊出一身冷汗的吴正松紧急在电话里询问锅炉的受损情况，电话那一端轮机长告诉吴正松，两台互为备份的锅炉同时出现故障。
0: 老魏说跑可以跑，是速度不能高，只能跑6级航速，在这一台修好了以后再修另外一台，两台锅炉如果全部停掉就成为死船了。所以说当时我是心里很着急的。
1: 幸运的是锅炉故障并没有导致远望二号直接停船，但测量船不得不放弃以12海里航速冲出风暴的原定计划，只能以6海里的速度艰难又缓慢地向前移动，有时甚至想要保持与风浪的安全夹角都非

0: 常困难。
1: 当时就是一个浪接一个浪的，像排山倒海一样撞进了这个船体。你们先看我们船这么大，当时撞的也是咣咣咣的，非常响的这个声音。整个船体这个，撞完了以后都是像那种颤抖的那个感觉，整个全船都能吱吱嘎嘎那种响的那种声音，好像随时都会散架一样。
2: 第二天我听说，有的人穿着救生衣睡觉了，虽然船上有救生筏、有救生艇，退一步讲，如果说真的出事，在大风浪情况下，谁都跑不掉。
3: 1980年，远望号第一次远征大洋，执行远程运载火箭测量任务的时候，由于担心战事爆发，船员们曾在船上准备了20多条裹尸袋。那是远望号第一次经历生死。此刻在风雨交加的太平洋上，他们再次面临生死的考验。一些船员甚至在摇晃的船舱里写下了遗书。风浪已经持续了10几个小时，午餐时间广播员几乎是哭着通知大家到餐厅吃饭，然而偌大的饭厅却空无一人，因为晕船呕吐，绝大多数船员都已经无法起身，他们已经被这场从未遇过的大风浪折磨得精疲力尽。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他们还要在这片魔鬼海域抗争多久。就在船员们对动力系统进行抢修的同时，驾驶室的无线手台里传出了一艘外籍货轮求救的声音。但此时的远望二号也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茫茫大洋上同样得不到任何救援。船员们在惊涛骇浪中忍受着分分秒秒的煎熬。终于，随着两台锅炉先后抢修完毕，以蒸汽动力系统提供全部动力的远望二号测量船得以恢复到12海里的航速。吴正松意识到，生死一线的时候到了。如果抓住这个机会，沿着正确的方向航行，也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
2: 通过会商，这种大家的智慧，不能向东航行，大家一致意见，以后怎么办？转向。
3: 在大风浪里转向是个极为危险的动作，如果航向的转向角度过大，船只容易侧翻沉没，而角度太小，这么大的风浪，船只很可能转向无效。到底要用多大的角度呢？吴正松的心里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压力，
2: 压力是肯定是很非常大了。我这个远望号去执行任务的，如果说万一出来一个闪失，那是对不起人民啊，但是对不起党啊。
3: 生死一线，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海面上一片昏暗，船体在肆虐的台风中颠簸得更加厉害，一个接一个的滔天巨浪撞击在船体上，发出闷雷般的响声。船头忽地跃到浪尖，又忽地扎入水中，仿佛随时就要沉入海中。吴正松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反复思考着转向角度。时间就是生命，吴正松最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当时在这个很难的情况下，到底用多大角度，那就凭着平常的实践经验，就足受不住。利用两个大浪的大风浪的间隙，平稳地把它转过来了。
3: 成功调整完航向的远望二号，保持着航向与风浪30度的安全角度，全速前进。 历经36个小时的殊死搏斗，远望二号测量船终于闯出了台风和巨浪的包围，驶入祖国的东海。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被朝霞染红的地平线。几天后，远望二号收到消息，正当他们在风浪中飘摇的时候，有两艘外籍货轮不幸被滔天巨浪吞噬。这次生死历险是远望号家族迄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海上征途，而这份特殊的记忆也为其他远望成员在特殊海域航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于远望人而言，从与大海相遇的那刻起，他们便注定了生命的漂泊。在倒海探天的世界里，一代又一代的远望人在成长，他们在这片浮动的国土上用勇气与智慧与死神搏斗，也用微笑和泪水迎接新生。他们用青春与忠诚谱写着生死传奇，守护着中国航天的梦想和希望。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

0: 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
4: 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一集，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9: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

0: 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1: 科研你好。
0: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1: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型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疾病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为3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2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3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0: 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2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3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3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2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3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0: 用。
1: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0: 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得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1: 没错，其实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那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高丹。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那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啊，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1: 啊，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设计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它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个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到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它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0: 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告一样。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0: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1: 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它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它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它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四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的。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想一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 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以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
0: 嗯，
1: 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前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们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

0: 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它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除了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1: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0: 没错，就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了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再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具体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0: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1: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

0: 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渐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5: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4: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5: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0: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0: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她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 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0: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的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1: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0: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设计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到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维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1: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0: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哎，为什么我生孩子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1: 那 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

0: 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1: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第一大类呢叫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然后这种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里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1: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 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那可能一个30万年收入的人啊，那可能重疾到本身的费用需要20万就够了，但是持续不能拿到这个30万年收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损失。
0: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有了百万医疗就足够了哈，毕竟这个杠杆很高，几百元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在有医疗险的情况下住院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重复的配置重疾险了呢？
1: 那其实啊，这个也是重疾，就是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那医疗险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报销我们生病住院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但是呢，它如果我们没有住院，它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在整个生病之间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0: 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1: 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疗指的是什么？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1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个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

0: 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5: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5: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垫付完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部分 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中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5: 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0: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不幸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它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我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啊，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可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那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5: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它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5: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种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自己目前的风险缺口去做相应的方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定要计算估量自己家的可承可支付的这种经济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年的预算在预计范围内在10000左右，那这一万会交给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人士，在我们的年收入年支出10000的基础之上，综合去考虑一个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配比。那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会根据这种情况会选择适合适当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调配，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承受范围内，但一定不要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只单买一样的保险产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5: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 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明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金呢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急诊费用啊，门急诊险它有一个门急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7: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8: 玩水喽！
9: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7: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写过的好。
1: 出生的，这叫素人，都是第一个。
2: 河南经济广播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广州别称羊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内，蒋介石正在收听着实况转播，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一天。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肇庆人，随蒋介石参加过北伐，之后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
6: 当时余汉谋集团共11个

0: 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1949年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于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于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于汉谋统一指挥国民党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与白崇禧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蒋介石试图建立台湾、福建、广州这个战略三角，向北反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
1: 当时为了解放整个中南地区，毛泽东于1949年7月16号制定了一个远距离迂回包围前敌的战略方针，我们也叫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0: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3个军、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2个军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那么由谁来挂帅经略华南，就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此时的叶剑英刚任北平市市长，正在领导筹建北平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何必须将他调任千里之外？毛泽东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叶剑英，广东梅州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叶剑英在广州工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叶剑英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在接管北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接管经验，是主政广东的不二人选。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芳为第三书记。赣州，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距广东最北端约100余公里，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1949年9月初，叶剑英南下来到这里，与先期抵达的东路军将领会合。担负解放广州重任的将领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格外激动。
1: 叶剑英在9月3号到达赣州，立即给毛泽东中央发了个电报。毛泽东看了之后非常高兴，9月8号发了一个电报，就是祝贺你们胜利会师。
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们于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3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对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说，在南方的长途行军十分艰难。
2: 我们从北方过来，广东这个路啊和北方不一样，都是山，南方的雨和北方不一样，一下就是24小时，我们的身上全都湿透的，想休息呢，地下都是水，不能坐，怎么办？都用背包袋把大家绑到树上，一绑1个小时，搁那休息1个小时。
3: 那时候夏天呢，还没有完全冷，还很热的，因为南方蚊子又多，这样很艰苦的。
4: 没办法，就把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床单呢，4个角上钉了4个鼻子， 吊起来，两头呢加两块纱布，就是蚊帐，就是临时解决这个蚊子咬的问题。
0: 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行军，跋山涉水，剑锋直指广州。1949年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别向广州进军。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三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越过武岭向广东挺进，广东战役正式打响。此时恒宝战役正在进行，白崇禧自顾不暇，无力驰援粤北，湘粤联合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余汉谋部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10月20晚9时45分，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广州召回援助中华民国大使罗申，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蒋介石亦认为此时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10月3日凌晨6时，蒋介石乘专机不胜惆怅地告别了他当年的发迹之地，飞往台湾。此时广东战役右路军各部也以今日的迅猛前进。10月6日，第四兵团第十四军袭占乐昌，第十三军占领仁化。10月7日，第十五军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至10月10日，解放军已突破余汉谋精心布置的两道防线，只剩下外围半径百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战役左路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经大禹、梅岭关、南雄、始兴，于10月6日到达翁源。10月11日，第四十三军第127师奔袭佛冈。佛冈距广州100余公里，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据点。拿下佛冈，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广州城。担任攻击任务的第四十三军第127师，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组建于广东的叶挺独立团。之后南北转战，几经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5: 佛冈的这个据点呢，当时有一个团，国民党一个团，就这一个团就2000多人，每节化装备。我们第二七师任务呢，就要消灭这个据点。
6: 佛冈的守敌在这个小坑，小坑一个夹枪排，他卡着公路，要把他打掉。
0: 驻守佛冈的为国民党军第39军第307团，号称钢铁团，全团2000余人，均为美式装备。10月11日16时，解放军第127师发起进攻，仅用3个小时便全歼国民党军第307团。广东战役南路军在曾生率领下，从赣州附近出发，取到信丰、定南，于10月8日进入和平地区。就在此时，一段插曲几乎改变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解放的进程。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恒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10月11日7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提出改变战略部署的建议，认为白崇禧以主力与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在湘南决战， 因而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献帝、英德、韶关一线直向桂林、柳州一线前进。

0: 参加与白崇禧部决战。毛泽东先于当日23时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和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10月11日13时，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野战军，第四兵团前锋已进到清远地区，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经水路自梧州直取南宁。而现在广州增加了国民党军胡琏兵团，仅邓华兵团两个军，曾生、雷惊天、林平部则时间拖长。第四兵团现在立即向桂林、柳州前进，距桂林直线距离1300里，断敌后路的任务引路远赶不上。同时广州也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电报最后说，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对协调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在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思考后，10月12日6时，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和陈赓等，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林彪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叶剑英和陈赓，同意他们继续占领广州。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仓皇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往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一日之内，逃离广州的国民党要员竟达200余人。为了早日把红旗插进广州城，解放军各部加快了进军步伐，云台山、广州东北之门户。10月12日夜，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第132师、第395团，作为进军广州的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直奔到此，与正要撤退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通讯员黄家广迅速前去了解各阵地情况。如今88岁的王敏与通讯员黄家广是东北老乡，他们一路征战，从白山黑水打到葱翠岭南，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1: 回来的时候看见山下呀，有一股国民党兵想偷偷的往摸上山来，他就发现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哎，怎么办？他就一个人搁那嘎子找一个地形，就搁那开枪了，用枪声来向山上的我们的部队来这么报告。
0: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同时为第395团指战员发出了警示。当战友们循着枪声找到黄家广时，他已身中数弹。
1: 我当时上去，我还看见他，我还把他抱起来，我说怎么样啊？他就往前指，往前指就是广州，就赶快要去广州，你不要管我，还在我怀里面，他已经断了气了。
0: 黄家广牺牲时还不满20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令王敏难以释怀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已经鸣响，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友倒在了就要红。

0: 其漫卷的广州城下。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王冕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祭奠战友，缅怀那个早已逝去却永不褪色的年代。
1: 我这要是一有机会就会到那来看你们。
0: 云台山战斗，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身伤亡150余人，50名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后，10月14日晨，余汉谋等军事头目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守军。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负责夺取广州的第15兵团经沙河、中华北路进入市区，随即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广东省政府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另一部直追逃窜的国民党军至黄沙火车站及码头，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至此，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叶剑英、陈赓准确判断出余汉谋主力溃逃的方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陈赓率第4兵团不进广州，向西猛追。此时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正在追歼国民党军的向守志突然接到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话。就这样，各路大军硬是靠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追上了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他们的西逃之路。解放军部队进抵阳江，国民党军自知穷途末路，仓皇命令驻守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又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总攻令下达，解放军向国民党军迅猛穿插，将其切割得七零八落，建制大乱。这场著名的阳江追歼战，前后历时8天，取得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40000余人，其中余汉谋部第21兵团部及第39军等部全部被歼。广东战役从1949年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俘4.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700余人。解放了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为下一步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广州解放迎来新生，坐落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酒店升起了广州的第1面5星红旗。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市长。百战归来意气雄，叶剑英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弹指一挥间22年过去了。此时年逾50的叶剑英以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了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盛况空前。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一批画家在香港精心绘制10天而成的巨幅毛泽东画像 悬挂于当时广州第一地标的爱群大厦四楼至十三楼间，成为当天广州城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2: 参加仪式啊，老百姓高兴啊，往堂子上爬呀，这些坦克呀、大炮啊，都是交国民党的。老百姓见解放军以后都这么威武雄壮，都流眼泪呀。
0: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阳城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解放，广州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如今这座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新时代，新广州将更加熠熠生辉。
3: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五十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五十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五十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五十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

0: 你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3: 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中南6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3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寻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第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 国民党长沙

0: 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仗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四十六军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1个加强团，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发动进攻。第146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3天，最终在第145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骥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滋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四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1: 白崇禧啊，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多次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四野前卫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及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0: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后面作战。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颁布作战计划，决定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右肩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白崇禧要求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12个军，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郴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势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面对这样的对手怎么打？在仔细分析了桂系部队及白崇禧的特点后，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 如果采用我军以往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很难奏效，因此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先完成包围再往回打。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四野战军做出以下部署：分东中西三路大军进军作战，形成大前行战略包围。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共五个军进军广东，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西路军由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两个军从西面阻止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中路军由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等部五个军向恒宝之桂系主力展开正面攻击，伺机歼灭。9月13日，程子华率领西路军分别从常德、桃园、澧县、公安地区出发，恒宝战役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十三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国民党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国民党守军，然后再求歼国民党第103、第100军主力。芷江地区国民党守军拒歼，于9月30日前逃跑。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112师于10月2日进占芷江。第38军第113师在经过11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后，于10月1日仅用了4小时，就以伤亡30人的代价，击毙花桥国民党守军120人，俘国民党军官兵1300余人。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西路军歼灭国民党军8600余人，解放了芷江等11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泾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当西路军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经湖南向贵州西进之机，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10月2日16时，中路军分三路向恒宝县国民党军出击，至10月3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一线阵地。至10月5日拂晓，中路军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扎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东中两路之间距离较大，认为有机可乘，遂将衡阳以南的主力北调恒宝县，企图趁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林彪、邓子恢认为白崇禧要与解放军在恒宝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遂命令中路军各部即在现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后我兵力之集中再做攻坚。一时间，恒宝公路两侧战云密布，国共双方数十万人马在衡阳、宝庆地区的决战一触即发。此时，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优势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然而就在这时，中路军第12兵团第45军第135师却失踪了，上级怎么也联系不到这支部队。第135师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 中路军主力停止于横堡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四十五军第幺三五师在前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已乘隙越过横堡公路，于十月五日进至横堡公路以南的沙坪、临关店地区，孤军歇入国民党军的侧后。

0: 月五日14时，第135师师长丁胜、政治委员韦祖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了情况。林彪迅速在地图上找到第135师的位置，他发现第135师经过160里的急行军后，已经歇入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腹地。林彪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战机，立即下令第135师拖住对手，穿插到湘桂铁路上，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解放军第135师的行动让白崇禧大为震惊。白崇禧立即调集国民党军第7军和第48军的4个师，企图凭借优势兵力率先吃掉孤军深入的解放军第135师，拔掉这颗钉子。第135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攻击毫不畏惧，抢占了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白崇禧要速战速决的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与第135师一天的缠斗，白崇禧见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等地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135师渗透到其侧后，横堡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10月6日黄昏，白崇禧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0月6日24时许，白崇禧部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10月7日5时命令第135师于现地坚决地阻击、侧击南撤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命令西路军、中路军主力迅速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各部很快歼灭了衡阳市外围的国民党军，市内国民党守军闻讯弃城而逃。10月9日，衡阳宣告解放。然而，衡堡战役还没有结束。10月8日下午，第135师奉命向黄土铺以南转移。16时许，国民党军第7军军部率第172师经黄土铺南逃，被第135师第405团发现。他们一面发起战斗，一面向上级报告。战至10月8日晚8时。第135师第405团将国民党军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第404团将国民党军第7军第172师压缩在一条山沟内。
1: 405团在95年一字排开，如猛虎扑向一向，直接扑向敌人。当时被授予猛虎扑羊群锦旗。
0: 猛虎扑羊群锦旗今天仍然挂在第135师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室里。
2: 这里当时呢叫桃子园，这里目前这块地呢就是当时的叫一个大财主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横堡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刚七军的指挥部就歇在这个大户人家这里，现在这里到处已经过去的房子不存在了，只存在这个断地长垣。
3: 第7军军将李白用电弹呼救，要吃而死，要吃要死，他们都救不了他。从下午3点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在这种情况之下，李白以化妆进老百姓逃跑了。
0: 在第135师与国民党军第7军军部及第172师激战的同时，第4野战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4个师的包围。至10月9日20时，第4野战军第41军主力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第45军第135师、第40军第119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10月10日晨，第4野战军、中路军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7、第48军等溃不成军，大部被歼，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入夜千万火把。

0: 照亮了整个无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伏图。激战至10月11日上午，白崇禧的第7、第48军四个精锐师，除第138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恒宝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的第4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至10月16日上午，第47军完成了对大庸国民党军第122军的包围。战至10月16日21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2军5000余人，恒宝战役宣告结束。恒宝战役，第4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当年激战过的土地上，如今绿草如茵，安宁祥和。镌刻着500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矗立在黄土铺张飞岭的土坡上。人们永远铭记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千里迢迢前来祭奠先烈的辽宁省建昌县群众。70多年前，8000多建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英勇战斗。
1: 当时在黄土铺这个战役中的404团、404团、402团，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当年建昌县报名参军这些子弟兵，我们家乡人一直要非常怀念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付出生命和鲜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今天来祭奠、看望先烈们，同时也感谢这个看望当地的人民，这些年来呀，一直对先烈长眠于潇湘大地上，给予很多慰藉。所以，作为建昌的家乡人民，代表家乡父老，深深地感谢他们。
2: 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礼。
0: 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是衡阳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先烈的英雄事迹无时不在感召和激励着后人。这些新中国永恒的记忆，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在我国历史上有2次名副其实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国。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那么在今天这讲书当中，我就给您说一半赵匡胤的故事。那个说这怎么说人还得说一半的呢？那没办法，这《资治通鉴》呢是司马光编写的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是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6年，也就是公元959年。所以啊，咱们今天这讲书也只能给您讲到959年以前的事儿。至于宋太祖赵匡胤如何陈桥兵变，又如何杯酒释兵权，以及赵匡胤的死因之谜，这些恐怕在这部评书当中咱就不能提及了，因为咱这套书叫《新说资治通鉴》。但是在《资治通鉴》这部书当中提到了赵匡胤，我们也有必要把他的前半生给各位做以介绍，尤其是在他的前半生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我们今天挑重点给您呢做以介绍。赵匡胤的祖籍是河北涿州人，据说赵匡胤出生的时候满屋金光，而且在赵匡胤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所以打小啊他被称之为是香孩。当然这个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赵匡胤他的家里世代都是做官的，他的父亲赵弘殷

0: 先后啊做过后唐、后晋、后汉的京官。赵匡胤呢，打小啊喜欢读书，更喜欢练武，掌中一条盘龙棍呢是所向无敌。最开始赵匡胤投奔后汉大将郭威，因为喜欢武艺，而且呢领兵带队冲锋陷阵，从来就没打过败仗。郭威对于赵匡胤是十分的赏识。后来赵匡胤又拥立郭威为后周皇帝，被重用为典掌禁军。到了周世宗柴荣的时候，他又因为战功而升任殿前都检点，掌握了后周的兵权。到了公元956年，柴荣命令赵匡胤呢突袭清流关，赵匡胤出骑兵拿下了滁州城，而后命令兵士把守城池。当天晚上，赵匡胤的父亲率军抵达滁州城外，请求开棺落锁。赵匡胤看见是他爹没看见了。赵匡胤在城头之上回答的清楚，说虽然是父子，但是城门关乎国家安危，因此不敢听命。即便是他爹在外面，他也没敢给开门。赵匡胤治军严明，在当时啊，有很多的兵士都拥戴赵匡胤，甚至于各方仁人志士闻听赵匡胤，也都投靠到他的门下。可是谁能想到，这么了不起的一位高人，想当初却被一文钱所难倒，这是怎么回事呢？咱接下来说说这件事。赵匡胤幼年丧母，家道贫寒，靠着父亲挑在这箩筐里走南闯北打工卖艺，打小就看尽了世间的眉眼高低，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再加上他长时间在江湖上漂泊，养成了好打架、好赌博，而且赌输了不给，赌赢了就要，这种泼皮无赖的性格。再加上这个赵匡胤生的是方面大耳，身高力强，又会两下五八抄，所以跟他打架的大多啊都不是他的个儿，这叫一力降十会。单说有这么一年，赵匡胤在河南地界闯了祸了，官府派人四处严拿，赵匡胤偷偷溜出潼关来到陕西。当他得知现在危险已过，可以长出一口气的时候，才觉得腹内空空，四肢无力。怎么好几天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做梦也没想到，华山的陈抟老祖正在华山脚底下等他呢。这陈抟老祖啊，那是北宋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道教诗人。曾经有一年，这个陈抟看见一个老者肩挑箩筐，两个箩筐里各坐着一个小男孩，打陈抟面前一过，陈抟一看，哎呀，心说天下必由这两个小孩而得道啊。这俩小孩谁呀？赵匡胤和他兄弟。那老头就是赵匡胤的父亲。所以以后啊，有人说有个老头一肩挑了两盘龙，俩都是皇帝。闲言少叙，陈抟算好了赵匡胤这天要来华山避难，乔装改扮，扮成一个卖桃的老汉，挑着桃筐在华山路口这卖桃。赵匡胤呢，走一步歇一步，饥渴难耐，心里边就想，哎，我要碰着个人要口吃的该多好啊。你看这人要饿了呀，你给他个馒头比那鲍鱼还香，要来了个困劲儿，你递给他个枕头，哎，他感恩戴德呀。正走着呢，赵匡胤一看，呀，在路口那儿有个老头，
1: 面前摆着两筐仙桃，是又大又红啊，当时就来了劲儿，腾腾腾抢步来到这箩筐边上了。像你那倒问问价啊，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问价，拿过来就吃。再说这是赵匡胤吗？还真是赵匡胤。刚才我说了，赵匡胤打小养成的那种好打架好赌博呀，赌输了不给，赢了就要啊，见着好吃的拿过来就吃，也不问价，吃完抹抹嘴就走，这主。赵匡胤今天也不例外，狼吞虎咽，两筐仙桃，一会儿一筐，一会儿那筐又要见底儿，这才打了个饱嗝不吃。吃完桃把嘴一抹，倒头便睡。陈抟跟着看着也没叫醒他，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赵匡胤这才醒过来。哎呦，好睡好睡，抓几把寒龙棍扭头就要走。陈抟一看，慢，这位壮汉，你吃了我的桃，还在我的扁担上睡了一觉，睡醒之后分文不给，连个谢字都没有，扭头就走，这是何道理？什么？赵匡胤一乐，哎，要钱？要什么钱？这玩意儿给多钱？没问过价，从来就不懂得吃东西还要付钱。陈抟呢也不生气，算了，我看你呀也付不起，你呀就给一文钱吧，一文钱就是一个大子儿，你就给一文钱吧。赵匡胤一听，嘿，心说这老头有病吗？两筐桃就要一文钱呢，这也太少了。好，一文钱，就一文钱。喂，那时候什么毛病？没钱，一文都没有。这玩意儿一文钱，关键时候拿不出来，这玩意儿眼蓝呢。慢说赵匡胤现在也是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上公交车，自动投币一块钱，您上去了，一摸兜，没钱，你怎么办？全车人都挡着你呢，司机也挡着。摸半天没钱，脸红脖子粗，喂，什么？我等下趟子回家求钱去。大伙哄堂大笑，亦或者呢，掏出一张一百的，你这怎么办？我没零钱。大伙儿也笑话呢，心说你是坐车吗？这不抬杠吗？赵匡胤就是这样，一翻兜没钱，这一文钱倒不多。没有，老头儿可不干了啊！你吃了我的桃儿，搁我这儿睡了一觉，我要的多还行，我就要一文钱，你都不给我，你五尺高的汉子，你这么扭头就走，你说得过去吗？陈抟也能讲，叭叭叭叭一说，赵匡胤红脸汗，还真下不来台阶了。喂，我了半天没词儿。你看一文钱，赵匡胤给难住了。那么大个英雄顶天立地，这要在过去赌钱的时候，莫说一文，几十两银子都有，现在不行，落了难了，不由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

0: 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陈团一看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给赵匡胤找了个台阶，算了吧，没钱不要紧，你陪我下盘棋，赢了我就算你付了桃钱了。赵匡胤眼珠一转，心说我别的不会，下棋赌博我可是行家，慢说还了桃钱，或许我还能赢个3瓜2枣吧。来，俩人啪啪啪摆上了，头一盘赵匡胤赢了，哈，春风得意，再来，非要再来第二盘。陈团一看，我说这位大汉呢，你已经还了桃钱，我看算了吧，再说天色已晚，我还要回家呢。赵匡胤那能放走老头吗？现在春风得意，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正在迎头上呢。你看这赌徒就是这样，赌徒绝没有收手的时候，赢一把就想再来一把，赢了还想赢，输了还想玩，要翻本，都是这么输败家的。赵匡胤也不例外，非得要下，还得下，再来一盘，我要赢你家的桃树，我把树给赢了。陈团一乐，哦，赢了我输你桃树，那你要输了呢？我输你这根盘龙棍，来吧。再一摆上，赵匡胤大吃一惊，老头转手微攻，啪啪啪啪，没几步赵匡胤败下阵来了，输了。陈团呢，二话不说，扛起盘龙棍转身就走。那赵匡胤能让他走吗？哎，老头站住，再来一盘，我要翻本。陈团就搁前面走，赵匡胤搁后面追。你别看赵匡胤呢还练过武艺，还追不上陈团。陈团脚步如飞，转眼间来到华山的东风下棋亭。这时候明月当空，天宇如洗，山谷空静，是万籁俱静，只有清风徐徐吹来，远望山峦叠嶂，就好比给画了层眼眉，隐隐如黛呀。赵匡胤呢，根本就没有体会过这种美景，就觉得置身世外，世外桃源一样，如痴如醉。结果再发现，坐在他面前的不是那卖桃的，而是一位须发皆白的道长。头戴九梁道冠，身穿青布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往脸上瞧，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啊。这才想起来，我不追那个老头吗？甭管他是谁，再来一盘。陈团一乐，好吧，你不是要跟我再下一盘吗？那么这局你拿什么做赌注啊？赵匡胤现在也知道面前这老头不是凡人呢，这心里面也有点佩服，但是输人不输嘴，这嘴里面还不服气。可是现在浑身空空如也呀，盘龙棍归人家了，拿什么呀？没有赌注了，喂，哎，我赌华山。 这山不叫华山吗？我祖华山。陈抟呢就等他这句好，空口无凭，立约为证，得写下来。赵匡胤心想，写就写，华山又不是我的，输就输了呗，跟我有什么关系，立文约又有何妨啊？好吧，陈抟呢早就预备好笔墨纸砚了，写了文约。赵匡胤一看，摁了手印，这才坐下下棋，连下三盘。赵匡胤是连输三盘。陈抟一乐，哈哈哈哈，华山真的要赎给我道家了吗？华山归我了。赵匡胤到这份那耍赖那劲儿，输打赢要又来了。
3: 哎，我说道长，这玩意儿这不合适吧？
2: 山是道家的山，树是皇家的树，还要找点便宜。陈抟一听，连忙高呼谢主隆恩，跪地上行君臣大礼。把赵匡胤给弄迷糊了，去说这唱的是哪出啊？正要问个明白呢，陈抟一乐说，壮汉呢，你将来必是九五之尊，你将来能当皇上，所以我才这么说呀，感谢你把华山归我们道家呀。
3: 呦，
2: 赵匡胤一听，老道说自己将来有天子之相，能当皇上，我信口开河，我把华山给输了，这要传扬到天下，岂不叫百姓耻笑吗？百姓耻笑是小事，必遭世人谴责呀。
3: 哎呦，
2: 怪我怪我，我怎么把华山给当了赌注呢？我得把这文约抢回来，那意思要去抢那文约。可回头再一看陈抟，哟，老头没了。再一抬头，在对面石喇子上面，老头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身法就这么快。赵匡胤知道自己再想耍赖耍赖不了了，请求陈抟指点迷津，早日成就立国的大业。陈抟这才说现在周世宗柴荣正在潼关招兵买马，征集良将，你呀应该去投奔柴荣，多谢指点。听了陈抟的指点，赵匡胤下山直奔潼关，随了柴荣。柴荣、赵匡胤、郑恩、郑子明哥仨磕头拜了把兄弟，到后来终于有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宋太祖。
4: 我们竟说赵匡胤的武艺了，接下来我们说说赵匡胤的文采。作为行武出身的赵匡胤，读书并不多，但也粗通文墨。我们都知道古人呢作诗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赵匡胤呢也想时髦一把，可是他的产量很少。作为一代帝王，赵匡胤的一生仅写了一首半诗。怎么会写了一首半呢？有一次赵匡胤和几个朋友晚上聚会喝酒闲聊天，大伙儿聊得挺高兴，通宵达旦，一直喝到第二天东方见亮，太阳都升下来了，这酒杯还没放下呢。有一位啊是借景生情，吟了一首咏日诗。赵匡胤听了之后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诗句虽然工整，但是没有什么气势。他也来了一首叫咏初日，说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去，逐退群星逐退月。 尽管这首诗押韵不大好，

0: 但是这个诗意不凡，颇有气吞山河之势，大伙儿都叫好，赵匡胤呢也挺高兴。后来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尽管日理万机，但是想起这件事儿呢，想起当年出口成章，妙得佳句，就十分的得意。于是乎啊，就很想再露一手，超过当年的那个旧作。但是写诗，古人讲究得有机缘，得有感而发，一直没灵感，所以赵匡胤呢，一直也没有如愿。有一年中秋佳节，明月当空，分外清朗。这情景使赵匡胤呢心旷神怡，诗兴大发。赵匡胤一想，以前我写了一首《咏初日》，我何不再来一首《咏月诗》呢？想到这儿，稍作思索，脱口而出：“未离海底千山漠，才到中天万国明。”哎，没了，大伙都搁这挡着鼓掌叫好呢，没想到赵匡胤说了两句卡壳了，怎么续也续不上来了。结果他的这个咏月诗啊就写了半首。此后赵匡胤再也没有写诗的想法和冲动，专心于致力于江山社稷，也就没有诗作问世了。所以您打开历史上看看，找找各种材料，我们仅能找到这一首半诗是赵匡胤所写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赵匡胤的故事，我只能给您先说到这儿。《资治通鉴》的故事说到今天也就暂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希望这部新说《资治通鉴》能让各位朋友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希望这部评书能够让各位在茶余饭后、旅行途中或者行车路上收获知识的同时，获取一份开心和快乐。祝大家万事如意，再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您说一部评书，叫《新说资治通鉴》。有人说，《资治通鉴》这书我看过呀，这书可不错，在中国的史书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那我们都看过，你还有必要再说一遍吗？跟您说，太有必要了。首先说，您这听书和看书，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也将会是两种不同的收获，这不一样啊。咱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电影，您坐在家里看光盘和坐在电影院里去看，那截然不同。而且这套《新说资治通鉴》当中，我们还要给您讲一讲在这套书当中被您忽略掉的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细节小故事。总而言之，这书啊有意思极了。有人说，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哎，这例子太好举

0: 比方说，为什么这套书叫《资治通鉴》？既然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那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从混沌开天辟地三皇五帝治世开始，而要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呢？那既然写历史，又为什么写到了五代就停止了呢？您看，这问题这不就来了吗？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咱还得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给您说起。想当年，司马光发下誓愿，要写一部通史。这部通史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什么意思呢？说别人的善行、善言、善举，我们应该学习效法；别人不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警惕自己。我呀，得写出这样一本简明扼要的历史书来。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写呢？他从北宋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到了宋英宗治平3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他把自己编写成的从战国一直到秦朝灭亡这段历史的编年体，当时起个名叫《通志》，一共是8卷，呈现给英宗。宋英宗看过之后是大为的赞赏，这书好啊，朕支持你继续写下去。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那还了得，请了皇王圣旨，而且这回又配备了几个得力助手，专门给他设置了书局。这回皇上给这书起个名叫《历代君臣事迹》。您看这《资治通鉴》之前先有俩名，第一个叫《通志》，第二个叫《历代君臣事迹》，给起这俩名。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神宗皇帝一看这书也非常有意思，给这书起了个新名叫《资治通鉴》。这名是宋神宗给起的。为什么起这名呢？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在神宗元丰7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把这书都编好了，交给了宋神宗。2年之后，也就是1086年，司马光病逝了。在他病逝的第二个月，神宗皇帝才把这本书校订成的这个书稿传下圣旨，加以刻印。您看，司马光用了一生的精力写了这本书。《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除了正史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杂史，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故事。为什么这本书让人手不释卷，百看不厌呢？就是这本书一，史料充实，二，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的明确具体。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这本书啊，前前后后一共看了17遍。在主席的身边有一个护士叫孟景云，主席呢习惯管他叫孟夫子。据这位孟夫子讲，在主席的床头总放着一本《资治通鉴》，这本书啊都叫主席给读破了，很多的页都拿着透明胶粘着的，这书上也不知道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这个痕迹。有一回，主席看这本书看得入迷了，一看就是大半天。孟景云呢在旁边就问说，主席啊，我问您一个问题， 这本书叫《资治通鉴》。那为什么这个统治者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听到这个问题呀，主席眼睛一亮，挺高兴，就跟这个孟景云说：“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看来你是动了脑筋了，看来你是嫌哦这面历史的镜子不够大呀。”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的对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比方说书里面说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之后就大加赞赏，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说治国其实就是治吏，就治官呐、啊，倘乎官员要是贪得无厌，那必定天下大乱。孟景云说：“说主席啊，您说这意思我明白，可是刚才我问您的是，为什么这本书不从头写呢？那要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主席一笑，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孟景云说：“什么大事啊？我怎么没注意呢？”主席就跟他讲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得合法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关键，选择这一年这件事儿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这叫开宗明义，和《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完全切题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做的不合法，你作为天子的你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是没有原则的，那么国家非乱不可。所以从这一篇开始写。哦，那主席为什么这本书只写到五代就停了？哦，有人说呀，这是由于宋代有自己的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但我看这不是主要的。一般来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儿不好说，或者说不敢说。所以呢，历代编写史书的，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后一代的人去写。所以呢，司马光写到五代就停了。您看，举这两个小例子，各位啊，您就知道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套《资治通鉴》和您平时看书看到的可能大为不同。那么我们从哪儿讲呢？当然得从韩赵魏三家分晋，也就是《资治通鉴》的第一篇周记。大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

0: 看事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8: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9: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疼的，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7: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0: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胖子叫他吃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7: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0: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好生活的。
11: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7: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敢当。
12: 西周呢，是由周武王姬发创建的，东周是由周平王建立的，尤其是这个东周。老话说，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那么周王朝他的统治制度呢，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周灭了商之后，大搞分封，把王族功臣分封到国家的各个地方，建立起诸多的小诸侯国，这个数量啊，超过100个。通过宗法制、分封制，周朝建立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这么一个奴隶制王三家分晋的故事。它始源于啊春秋后期。在春秋后期，晋国有6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卿大夫，控制着国家的实权。他们有着自己的地盘，有着自己的军队，咱说了分封嘛。结果这些人呢，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攻打，后来有2家给打败了。就剩下了4家，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当时晋国在位的君主

0: 叫进出宫。这个进出宫啊，不愿意当傀儡，就想呢借助别国的力量把这四家给灭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下这进出宫啊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被手下的四家给分占着，他在王宫当中的一举一动人家那边有眼线，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进出宫一有这想法，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这四家说了。最先得到情况的就是这个智氏智伯，可这老小子野心勃勃呀，眼睛一瞪嘴一歪歪，心说好啊啊，我让你好好跟王宫里待着，你不干，想把我们灭掉，哈，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智伯就把其他三家给找着了，干嘛？我们把这个进出宫废掉，另立进宫为国君。这智伯呢，他的兵马最多，地盘也最大，实力也最为雄厚，他领头。但是呢他也有点肝颤，心说你说我提出这个主意，万一那三家不服，这我必定是少数啊，人是多数，干脆我打着这个进宫的旗号，进进宫的旗号，要求各家都拿出100里的土地，就对这三家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就说，说晋国呀原本是中原霸主，现在呢被吴越已经争去了霸主的地位，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晋国重新的富强起来，我有个提议，咱们每家都交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交给公家。这三家的大夫一听心里面就有数，就知道这智伯用心不良，心说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哈哈，你表面上说的好听嘻嘻哈哈没什么，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咱也别跟你撕破脸儿。所以呢这三家表面也嘻嘻哈哈啊，对对对对，言之有理，哎，我们应该这么做。其实啊怀有二心，尤其是韩魏两家，韩魏两家势力比较弱小，害怕智伯，不敢惹人家，如数的交出了土地和户口，可唯独赵襄子不敢。赵襄子提出来了，说这地我们不能交，这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不能够随便拿出来送人呀。智伯一听给脸上鼻梁，哈，我好说好商量，你不干，你跟我来这套，好，你不是不交吗？我先干掉你，联合韩魏攻打赵襄子。赵襄子寡不敌众，退守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这个晋阳城啊，城池坚固，里面粮草丰厚。这个智伯率领大军久攻不下。各位，打仗打的什么？打仗打的是钱啊，打的是粮啊，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耗时间长，智伯有点坚持不住了。有一天智伯领着人查看这地形，他就发现呢晋阳城外的晋水滔滔不绝，哎呀，智伯一拍脑瓜，对呀，我何不用晋水攻城？各位您看看， 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比方说三国年间，关云长水淹七军，也是这道理。您别忘了那句话叫水火无情啊，我大水淹你，我看你怎么办。智伯的哥哥智霄一听，哎，这主意好，行，我同意。哎，可是有一点，你说咱先筑一条大坝，把这进水给堵住，然后在城外的高处咱们蓄一个水库，等这水库蓄满了，一开闸门，晋阳城就成大海了。可是万一这闸门从我们这儿开，那我们就成了大海里的一条小船了，我们怎么办呢？哎，无必多虑，闲话少叙。再说赵襄子，赵襄子也得到消息了，知道这智伯要水淹晋阳城，心里面也有点着急，派大臣张梦谈趁着天黑悄悄去找这韩魏两家。张梦谈就说现在韩魏两家你们是晋国的大臣呢，有功于晋国，你们二位怎么能听命于智伯呢？你们怎么能够联合他来攻打同是晋国的赵家呢？这不是手足相残吗？再说了，倘乎有一天我家灭亡了，那么智伯的势力就更大了。老话说唇亡齿寒呐，将来保不齐就轮到二位啊。这两家一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心里面可就有点动心了，但是嘴上呢还不能那么说，你看这个其实攻打赵家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智伯的意思，我们和赵襄子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这没办法。张梦谈一看有门，把计划和盘托出，说现在只要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伯，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把他消灭了，我们三家平分他的土地，这多好啊。韩魏两家一听，对，好，我看这事儿可行。等转过天来，智伯约着韩魏两家去查看水势，仨人站在高地，智伯是洋洋得意呀，拿着马鞭一指说，你们看这进水呀，日夜不停啊，嘿嘿，用不了多久晋阳城就成了汪洋大海呀。越说越高兴，就听这智伯还搁那白话，哎呀，我原来还真没想到这水可以灭他人之国呀，嘿，今天新学了一招。韩魏两家一听，心里边咯噔一翻个，怎么呢？魏的安邑临近汾水，韩的平阳靠近降水，今天他能用水灌这晋阳城，那明天水灌安邑，水灌平阳，灭韩王魏就轮到我们了。俩人一交换眼色，彼此会意了。这天晚上又把张梦谈给请来了。就在当天夜里，韩魏两家派人把智伯寨外面这挡水的大坝可就给掘开了。好家伙，这水有如脱缰的野马呀，咱说了水火无情啊，倒灌进智伯的营寨。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来分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4: 你好刘征。
3: 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过这什么是经济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也聊过了成本啊、收益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成本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和分享。那刘教授，我们平时做任何事情抉择的时候，肯定要考虑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甚至是机会成本等一些要素。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成本问题的？那这些成本要素在做风险不确定性考量的时候，能不能把它计算出来，做一个有效的量化？
4: 经济学把这个投入到经济活动的所有的要素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成本。比如说时间吧，你其实时间就是我们在计算商品价值一个考量的因素。因为生产无论哪一种商品，最后它还原为都是一个劳动时间的支付。所以时间本身就是做一个成本概念进入到经济学了。当然现在呢，把这个成本呢也广义泛义化了。比如说我只要是为这件事情付出了细微的一个事物，它都是可以算作成本的。但困难的地方呢，就是你怎么把它折算为一个货币单位。时间我们知道，时间这个我可以用小时、时间秒来衡量，但是要折算成这个货币单位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别的因素在里边了。就取决于当下的这个一小时它能够换取多少的物品，换取多少的服务，实际上它就是跟价格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呢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对时间以及其他的都是按照以投入的要素的形式来看它的成本。
3: 那我们知道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啊，每个人对自我的判断是有一个评估标准的。但我们知道呢，其实成本判断的评估体系大多是来自于外界。
4: 人力成本它是按工资，但这个工资呢，它是有两种方式计入，一个是按计件，一个是按计时。计时呢跟时间挂钩，那个好了。那计件呢就是跟物体，跟你这个产出这个物体，你所获得的工资多少，这个又比较复杂了。像这些在我们计算经济的投入这方面的话，它多多少少的就跟价格啊、跟当下的这个供求关系啊发生联系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单纯的只是想到个人的那种投入的，就说你的这个劳动值不值钱，不是你说了算，是由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平均的时间来说了算。你可能花了10小时

0: 是做了一个物品，但是社会做这个物品只花了6小时，等于说你多出那4小时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成本你想回收是不可能的了。
1: 嗯，
0: 就时间的概念也包含着社会的约定，你不是说你只要付出你就一定收获，不尽然。这一点我要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只考虑个人的说，我付出了我就一定要得到，那么你是这么想的，社会是这么想的吗？社会不一定。
1: 嗯，
0: 社会是按一个平均的一个成本来考虑问题的。你因为你这个东西拿出去要交给社会去评价的，如果你得不到社会的评价，你说你花费那么精心血做了这些事情有用没用啊？你不是完全为自己吗？是吧？
1: 嗯，
0: 你尤其在商品环境当中，商品生产当中，你是生产是为了交换的，所以因此来讲讲成本很容易，但是成本要把它收回，要被社会认可，其实这个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1: 书中写道，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仅正确，而且含义深刻。当时间作为成本主要要素时，谁有能力拖延时间，谁就有可能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人，甚至有时会成为极其巨大的成本。争分夺秒不一定能够获取成功，恰当其时才能实现价值预期。时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以让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变为经济债务。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嗯，我们前面提到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要素，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非常容易理解啊。那提到机会成本，也是这两年大家会关注的比较多一点。您认可机会成本在这个经济要素当中的地位吗？
0: 我觉得机会成本是一个假定的东西，
1: 嗯，
0: 就跟我们前面讲这个投机这个问题，它只是给你一种假象，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你可能获得一样收益，
1: 嗯，
0: 然后你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一个投入，那么这个将来你收益当中来抵消它，赚到一笔钱，但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不一定，
1: 嗯，
0: 它也可能完全是让你血本无归的。也可能是让你收获连连的，所以机会成本在这个我们经济学的考虑当中呢，是做一种参照物，是一个假定东西，是比照着其他的一个东西来比照，说你做这件事情肯定有成本有多少，因为它没有发生，
1: 嗯，
0: 它只是有一个参照物在比较，说你做件事有可能成本是多少，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理解为是一种机会成本，或是一种机会的收益，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机会成本和机会收益正好相等了，那说明你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机会成本要高于你的机会收益，可能你就有点亏了，就这样的。
1: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就发现不管是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还是机会成本，我们个体在进行评估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存在着很大的评估风险。那您认为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化解或者是说降低这些成本的风险？我们通过知识经验的积累，还是说可以借助一些经济工具呢？
0: 应该说如果用工具来结算是可以的。实际上在尤其比如说投资理财的时候，大家有个通常的感觉，就投资卖这投资产品，他跟你说未来的风险和收益是多少，
1: 嗯，
0: 给你承诺，比如说你的这个理财产品可以达到年化率是8%啊，那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收到这个不知道了，因为只有到那个兑现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期截止了以后，他这个时候他才能把这个实际的收益率算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期间的东西你就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参考，
1: 嗯，
0: 这里边开发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精算专业，我们的经济学有一个专门搞这个测算的，
1: 嗯，
0: 叫精算专业，这个专业人才很吃香，因为他是专门算这个机会收益、机会成本的，那么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呢，八九不离十，靠谱，
1: 嗯，
0: 因为保险公司卖这个东西，他都买的都不是短期的，
1: 嗯嗯，
0: 至少是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在这么长段时间市场变化这么大情况下，你能把它测算出来，把因素算出来，
1: 嗯，
0: 那你是非常厉害的了。所以经。

0: 算是为什么受宠啊，也难考，也就是说他这里边对你的各方面的计算的要求，技巧的掌握和对未来的形势的判断都是非常高的。我说这是最严格的，是可以用方法来做出来的，我们一般的人呢是做不到的。
1: 对，
0: 那就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判断，然后呢你的时间要大大压缩，你就还是活在当下比较好。
1: 嗯，
0: 哎，你做过多的，你超出了你自己的智力和掌控力，你就不要考虑太多了。
1: 嗯，
0: 对，包括就是只要在经济方面做决策，你还是考虑两三年的事儿，我们把它叫做合理。
1: 嗯，
0: 就是科不科学有时很难判断，但是它一定是很合理的，是追求一个满意度的一个决策。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梳理淘金就在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刘瑞教授将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来说一说眼球经济大数据杀熟背后所呈现的经济逻辑，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来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0: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我们选择的主题可能会更接地气儿一点，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现象背后所包含的经济学的逻辑。那首先我想请您跟我聊的是眼球经济，也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红经济也好，粉丝经济也好，这是目前呢在我们社会当中见到的比较多的。比如很多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啊，聚集了很多的人气，有了庞大的粉丝群，然后进行定向的营销，把这个粉丝转化成了一种购买力。
0: 是，
1: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眼球经济或者说网红经济也好，它背后所呈现的经济学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你所提到的这个眼球经济也好，网红经济也好，它的确是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新经济当中的新业态或者新商业模式这样的。
1: 嗯，
0: 表面上呢是通过一个形象的呈现啊，但我们从经济学逻辑来讲的话，它做这件事情它一定要有它的是投入和收益。 否则他这件事情肯定就

0: 做不下去，所以它的收入点在哪，它的成本点在哪呢？我想这个是数字经济发展起来一个特殊的现象，
1: 嗯，
0: 就是说它是以挣流量来获得它的收益，
1: 嗯，
0: 然后这个流量呢是以这个线下的一种利润的分配来花落各家。
1: 网红经济、眼球经济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不断的兴起和发展，逐渐进入到我们视野的。
0: 是这样，
1: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呈现趋势吗？我们如果说要提炼的话，它反映的是经济学上的某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
0: 它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体验式消费，
1: 嗯嗯，
0: 或者属于体验经济，
1: 嗯，
0: 就它这里边不是买东西，它是买这个时间，买这个流量。之所以要去买这个时间流量，是因为这个提供的信息吸引了他的眼球，
1: 嗯，
0: 所以他愿意为这个去支付。这个背后呈现出来是个人消费的一种样式的变化。
1: 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的，就是消费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0: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人们的消费，从实物性消费转向服务性消费，实物消费转向精神消费，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角度，再加上这个数字经济的兴起，这个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它是为消费者在有限的消费时间和有限的消费的空间当中提供了比过去更加丰富的这个消费内容和形式等等，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消费升级的表现，体验型的消费实现这种消费升级的。
1: 嗯，那这种消费升级，您认为它的可持续性是什么样的？
0: 那就取决于消费它的这个供给方，它是否是能够持续的提供健康的、有可信度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要这个提供者的这个改进，再一个呢，它在充值过程当中，它形成的长长的这个货币支付链条啊是通畅的，它也跟其他的互联网的这个什么支付宝的功能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购买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块要配套，如果这些链条当中有一块中断了，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它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这种所谓眼球经济，这个网红经济，它要持续下去，它实际取决于整个这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的一个健康发展。
1: 也就是这个网红经济，从一开始我们不管是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初衷、什么样的样态来兴起的，但最终随着它的不断的发展，它还是要回归到商品的本质，它的服务性、使用价值。
0: 是这样的，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千变万化，你万变不离其宗，你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使用价值，然后在你提供社会价值当中，社会及消费者给你一个支付，这样你的这个活动得到了承认，才能维系和进一步发展。如果你打破了这一点，你提供的使用价值粗制滥造，我有假冒伪劣，甚至是黄赌毒，可能你的好日子也就终结了。
2: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梳理淘金。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那我下面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数据杀熟的这个现象，指商品啊，或者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平台呢是根据老客户的选择，对于他的这个数据的整理，就给予了他更多的这种定向的服务。而这种定向的服务呢，有可能会让某些人因为经常使用了某个平台而被杀熟，就是支付了比其他的人员更多的费用。所以呢，就是杀熟，让人们对这个平台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厌恶。那么，究其这个大数据杀熟这个现象，想请您分析一下，您怎么来看大数据杀熟以及它背后的经济学的逻辑呢？
0: 这个现象其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啊，可能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体验，就是你习惯在一个网上购物了，你利用它以后，你不知不觉就有一种偏好，这种偏好以后呢， 你就不太追求它的这个价格是不是真实的，它是不是最低的，也可能它自己标吧，这个就是最低的，于是你就信了。结果呢，就不知不觉你突然等你某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别的网站啊，在别的这个服务点，你支付了更多的钱。
1: 嗯，
0: 这里边有几个点，我觉得是从经济学上来要提醒大家，也是没有违反经济学的逻辑。
1: 嗯，
0: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有偏好。
1: 嗯，
0: 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在经济学当中啊，是看作你的这个消费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1: 嗯，
0: 因为我们消费者除了关心价格，是吧，
1: 嗯，
0: 这个是他决定购买行为，厂商也关注这一点之外，供求权，但是还有一点，就消费者的偏好，他会决定你的购买行为，而这个地方他不完全服从于价格规律，
1: 嗯，
0: 完全服从于供求规律。那么这个杀手也就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个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还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
1: 嗯，
0: 在经济学里边讲，是个卖和卖方他们的信息永远是不对称的，就是说我竞价你不知道，因此我们讨价还价，买者永远斗不过卖者，
1: 买者不如卖者。
0: 哎，而这个信息不对称在网络上本来应该是把它消失了，大数据嘛，大数据我们理解的是个大样本全样本，完全是可以把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化解的，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情况呢？它这就利用了信息的屏蔽，利用了你的这个消费者偏好，因为你上这个网站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你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几次交易下来以后，他所兑现的那些东西都一一得到满足了，你对他产生信任感了，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形成对他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有意识给你屏蔽一些别的信息，
1: 嗯，
0: 这样你就没有去主动去利用大数据给你带来的减少这个信息不对称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利用，就是导致了所谓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1: 嗯，怎么来破解呢？
0: 哎，就是说你的消费偏好一旦被商家侦知以后，那我可以采取相应的调整。
1: 嗯，
0: 比如说你是老是在一个固定的网站去选择某个产品，你突然发现他们在有意思向你推送这种广告啊或者产品的时候，你就不选了，你就换一个另外一个网站去选择，因为它每个网站对它进入的它有记录，它有痕迹，都有痕迹，而这个痕迹是很容易被侦知的。然后你频繁的变换你的这个点击，你这个痕迹就至少是可以稀释，以至于对方无法去准确的测定你的消费偏好，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即使你相中了一个商品，那你利用这个网站这个转换平台容易的特点，你不断的点击其他，货比三家嘛，
1: 嗯，
0: 我们在实体经济都有这种体会，货比三家以后，捡这个你最心仪的，这个性价比最优的你来买，那个是要用跑腿的成本来支付的。现在你在网上了，你就是用你的点击，用你的手指就把这个费用支付了，就简单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做的手勤，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被杀熟的这种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1: 这里边好像又暗含博弈论的理论了。我们在和商家进行博弈的时候，我们在他大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可以改变数据的采集的模式。
0: 我的看法，到了网上以后吧，它市场的竞争比在网下的竞争啊更加激烈了，那么它办好办坏就取决于它的回头客，而这个回头客又是由这个它的服务质量和信用度来决定的，价格来综合决定的，所以你这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化的市场上，你其实可以买到你自己所谓这个性价比最优的这样的商品的。
1: 嗯，再次印证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的生活选择和质量的提升是多么的重要。
0: 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 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

0: 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不可错过的数字化实战之书，数字驱动新增长，它将是你实施数字化的战略地图和指导手册。通过对未来商业的全景描述，鉴别具有巨大潜力的企业，让你获取先行企业的宝贵实战经验，少走弯路，提升效能。本期内容将围绕推动数字化变革的原因，从各种环境开始谈变革的驱动力。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唯有不变的是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每一次的社会转型、商业迭代也都有背后的深刻原因。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管理者关注的焦点，而推动数字化变革的原因有很多，影响最直接的就要数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商业环境的变化。这一章我们就从各种环境开始谈变革的驱动力。第一，我们来说一说社会环境变革。在农业文明时代，基础设施主要是土地，生产要素就是人力加上手动工具，社会的分工体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基础设施变成了铁路、公路、飞机、港口，生产要素升级成了机器，同时也有了资本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加入。而跨越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基础设施升级为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生产要素迭代到了智能机器，同时数据也成为了

0: 新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在阿里巴巴，所有的变化都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每一次的社会转型、商业迭代也都有背后的深刻原因。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能源，可以推动经济实现新的增长。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每一个文明都有前面留下来的生产要素，同时也都会升级迭代新的生产要素，这正是时代的更替。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说一下市场变化驱动新增长。社会环境变了，市场也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年前的中国，说到买东西，就是去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或者一个商场、一个超市去进行采购。今天我们说到买东西，我们就可以在线下，也可以在线上完成。而线上线下场景的定义也在变得模糊。今天，在很多的百货中心附近，10千米范围内可以在线上买好，2小时内送货上门。逛街已经有了新的定义，可以是逛网上的街。线下商业最有优势的是本地化程度高，购买及时性强，体验真实，服务有保障。而电商最有优势的是流量巨大，商品种类丰富，价格透明，随时随地可购买。随着消费的升级，各种高科技技术让消费者的体验更爽、更快、更好。单一的购物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了，所以这就到了必须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创新零售业态的时候。阿里研究院对新零售的定义是，新零售是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的泛零售形态。新零售有3个要点，其一，以消费者为中心，一切从消费者的感受出发，提升客户体验。其二，数据技术。如果说只是把线下的生意搬到淘宝网，那么这叫做传统电商。如果把淘宝网、天猫的网店做大了，再到线下开一个实体店，这也不叫新零售，因为没有数据分析。那么能不能在线上和线下合理有效地采集数据，并且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做选品决策、商品摆放等等方面的工作，从有什么卖什么到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这其中的重点就是数据技术。其三，泛零售。泛零售是指不能再用以前的零售业来匹配新零售，是一种相比以往更加宽泛的对零售业的定义。比如盒马，它是海鲜市场，也是餐厅，也是超市，还是网购，是物流中心，同时也是粉丝运营的入口，是跟消费者强互动的一个社区中心。盒马不同于我们见到的以往的那些商场，它的线上订单占比超过了50%，它也是零售业的一种，但是却不能用商场来简单定义的。酒店、出租车、饭店、旅游景点等这些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将会产生泛零售的新商业业态。2019年1月11日，万商业大会，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正式推出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旨在帮助企业完成品牌、商品、制造、渠道、营销、零售、服务、物流、金融、组织、技术这11个商业要素的在线化和数字化，驱动商业升级，开拓企业新的增长曲线。在电商发展的早期阶段，只要把网上没有的商品上传到网上去，就能获取流量，所以多上新、多开店是曾经非常有效的获取流量的方法。到今天，从物以类聚到人以群分，从经营商品到经营客户，商场作为新零售的线下阵地，需要研究消费者动线并把它数据化。网店作为新零售的线上阵地， 以前它是直通车，引流到单品业，让产品卖爆，而现在是打广告吸引消费者进入直播间，想办法留住粉丝并持续经营粉丝。那么接下来，有人的地方都将流量化，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顾客排队吃饭，排队的都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流量，如何吸引这些人并把这些人转化为你的流量，然后在后期服务好这些人，会成为各行各业挖掘机会的重点。也就是说，一切有人货场的地方都将逐步流量化、在线化、数字化，新零售会基于大数据重构人货场。第三，我们来说一下技术驱动商业升级。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的商业行为发生的场景基本上都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主要的贸易形式。互联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B 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成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这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互联网大家庭中的第70个成员。20多年过去了，互联网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而中国正在深度影响世界互联网格局。中国的网络应用能力全球瞩目，我们就拿 4G 基站举例，全球有500多万个 4G 基站，中国占到350多万个。 5G 时代，中国的相关技术更是遥遥领先。 5G 让一切联网和在线，而网络化、在线化、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前提。随着 5G 的全面到来，中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来到我们身边。盒马、银泰百货、居然之家、飞鹤、海底捞、良品铺子、特步、林清轩、红蜻蜓等中国企业正在以超快的速度拥抱数字化转型，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0: 人工智能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技术，已经能轻易战胜人类最顶级的围棋高手。无人驾驶技术已经在各个城市展开试点， 3D 打印已经成为工业设计的重要手段， VR、AR 等虚拟现实技术正在带来全新的体验。企业的数字化、大数据的全面应用、智能机器人代替工人，都将是接下来商业变革的重要方向。尤其是数字化转型会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选项。事实证明，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会为我们带来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要素的升级，而企业发展对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让各种高新技术不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面。技术与商业将如同 DNA 的双螺旋结构一样，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彼此影响，交互上升，一起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物理世界就像是一张网，这张网连接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这张网 是由一

0: 一个个的节点组成的，一个个的地铁站、火车站、飞机场、办公楼、商场、居民楼，这些节点组成了我们的城市。一个个城市组成了一个省，一个个省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个国家或地区组成了全世界。这是一个物理可见的空间世界，可以看到，也可以被感知到。那么我们来设想一下，在数字的世界，其实也有一张网正在快速结成。我们把一个个现实世界的节点通过数字化进行呈现，组成了一个悬浮在物理世界之上的数字化世界，就像是孪生双子一般互相印证。一个牧场的季节温度、降雨量、植被长势、地下水水质、土壤的微生物量，还有每头牛的年龄、行走路线、健康情况、产奶量、奶质等数据，形成了牧场的数字世界映射。一个工厂的订单量、生产线排单、单位产能、原材料统筹、每个工人的效率等数据，形成了这个工厂的数字世界映射。一个商场每时段的人流量、每个品牌的靠柜数、空间位置和动线人群密度、不同商户的坪效、客户的人群属性、行为属性等等数据，就形成了这个商场的数字世界映射。今天我们通过数字化技术，仿佛在一张虚拟的网上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数字化的触点与物理世界的一个个点连接上，出行如此，购物如此，商业也是如此。购买、运输、收货，这些曾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留下轨迹的场景，今天全部都被数据化了，在数字世界里同样生成了一条运动路径。城市物理空间的那张网正在通过数字化技术衍生出一张虚拟的互联网，底空对接，一一对应。数字的孪生功能在于它能够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全面建立准实时联系，相互关联对照，实现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互联、互通、互操作。从具体实现路径来看，首先，数字孪生会对物理对象各类数据进行集成、建模，是对物理对象的忠实映射。其次，数字孪生存在于物理对象的全生命周期，与其共同进化，并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形成数据积累和算法模型。最后，数字孪生不仅对物理对象进行描述，而且能够基于模型优化物理对象，最终实现对物理世界的改造，以超低成本提升人类的生活生产品质。
1: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前面我们提到了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商业环境的变化是推动数字化变革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从数字化技术方面看看数字时代如何创造新世界。
0: 消费者是构成商业的最基本要素，消费者的变化也是推动商业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年来，商业从经营商品到经营人的变化尤为明显。以前，商家会着重描述商品的质量、功能、材质等商品信息，而现在却开始呈现这一类商品符合哪种气质、体现了哪些性格特征等商品信息。从物以类聚到人以群分，是这个时代商家运营消费者的真实写照。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和习惯的改变也在不断驱动商业升级。如何快速定义这些消费者的精准画像，了解他们个性化的独特需求，并能实时触达到他们，成为实现企业新增长的突破口。因此，将消费者和消费信息数字化也成了必然趋势。首先，我们说一下消费变革驱动数字转型。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结构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消费整体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迅速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消费主力。 在新生代与女性群体购买力的推动下，消费者

0: 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为追求品质、讲究品牌、寻求商品情感价值等，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体验化的消费特点。从2015年到2019年，居民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消费快速攀升，5年来两项支出分别累计增长63%和46%。在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人口结构影响，消费者将持续关注健康领域，这些都是消费需求的新变化。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家庭全年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比将继续下降，可选品和次必需品的支出将显著增加，预计文教娱乐支出将超过1/5。在过去，消费者的购物行为一般都是因为缺少而购买，家里缺一个洗衣机，所以在线下商场找一个家电市场买洗衣机。在如今商品过剩的时代，消费者很多时候不再是因为缺少而购买。一个女生可能因为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视频或一场直播，对某个跟自己气质相符的商品心动了而产生购买。以往消费者习惯在周末去逛线下商场购买商品，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购物越来越便捷，商家需要24小时在线，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的演变要求商家能够更快速地识别、洞察并触达消费者，进而提供更符合消费者个性化和高品质追求的优质服务。我们就以李宁联合阿里云在2019年6月针对年轻人打造的上海世博园数字门店为例，早在进店前，消费者就能在李宁店铺附近的商圈内，通过自动售卖机、租借充电宝、分众传媒、OTT 等终端与门店进行互动，接收到门店优惠券信息，或是参与到互动橱窗的体感游戏里。这样，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和趣味性的同时，也能更精准地洞察到消费者的兴趣偏好。进店之后，消费者会收到导购有针对性的给出的商品推荐，导购还会引导会员使用电子货架，在店内缺货的时候，会引导消费者在电子货架直接选购快递到家，结账时会员还可以选择简单快捷的刷脸支付，这些都颇受年轻人追捧。李宁通过打造数字门店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贴心的服务。数字时代，消费者已全面在线，手机正在消除各行各业之间的界限，让原本不同的商业世界在同一个起点上争夺用户的时间。道理很简单，每个人每天只有24个小时，把看手机的时间花在了这件产品上，花在另一件产品上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基于这个事实，所有能吸引消费者心智的企业都可能是竞争对手。这里说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更是在说消费者流量的竞争。所有能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事物都是流量入口。举个例子来说，从你起心动念买东西开始，到成交后的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线上或线下渠道供你选择，也就是消费行为路径。所有的路径上都有接触点，在互动中达成交易。一切皆媒介，想抓住成交的机会，就需要企业全触点布局消费路径。当消费者在不同的触点间切换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企业的线上和线下融合也就成为必然趋势。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消费者已经全面在线，所以为了抓住新的增长机会，企业就需要实现对于用户的四可，即可识别、可洞察、可触达、可服务。因此，企业的线下门店、线上网店、商品供应链、组织服务，甚至是思维，都需要打破孤岛，实现在线化、重构和高效精准连接，超越时空限制。数字化、在线化只是我们发展的第一步， 未来商业网络协同加数据智能才是根本。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60年，一队来自新疆的车马进了北京城，坐在车里的一位女子啊，好奇而兴奋地向车外张望。她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不知未来将会怎么样生活。她更不会想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将会成为她以后生活的重要地方。
0: 公元1757年，新疆一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兵平息叛乱，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配合清军作战，立了战功。公元1759年，叛乱被平息，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平叛中的功臣，封图尔都为一等台吉。图尔都为了感谢乾隆皇帝的圣恩，送妹妹入宫联姻，以示友好。为了答谢有功的将士，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含经堂外的广场上设宴。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邀请。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在含经堂门外搭建了毡房，以表示对图尔都等人的尊重。那天，何卓氏在哥哥的带领下觐见乾隆皇帝，她美丽动人，活泼大方，充满了异域气息。乾隆皇帝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许多丰厚的赏赐，并封为何贵人。据说何贵人入宫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200多棵荔枝。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高兴。为了能互相交流，乾隆皇帝在何贵人入宫的那年开始学习何贵人所用的语言，何贵人就主动担任起乾隆皇帝的老师。乾隆皇帝经过努力，他不仅听说顺畅，还能用词写文章。乾隆皇帝与何贵人的交流很顺畅，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乾隆皇帝特许何贵人穿本民族服饰出入皇宫，还派出专门的裁缝为她裁制服饰。考虑到何贵人特殊的饮食习惯，乾隆皇帝专门下令在宫里增设了清真餐，聘请新疆厨师为她制作清真饭菜。同时，乾隆皇帝还命人从新疆请来一支乐队，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供何贵人欣赏。乾隆皇帝宠爱何贵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对何贵人也很喜爱，因此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不久就被封为容嫔。他的哥哥图尔都也因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辅国公。一日早朝，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这让朝中的大臣们都疑惑不已。乾隆皇帝下令对圆明园新建成的方外观进行改建，大臣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乾隆皇帝对刚建成的方外观不满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工匠们对方外观进行了改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新建成的方外观竟然是一座清真寺，它是乾隆皇帝为了方便容嫔做礼拜而专门修建的。方外观是一座2层西式小楼，上下各3间，两侧有半环形石阶通往2楼，大门和楼梯的台阶是用青铜构制的，屋顶为重檐五殿顶，

0: 配以蓝绿两色琉璃瓦。当荣平来到方外观时，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很喜欢。更让他惊喜的是，方外观楼内放置有两块刻有《古兰经》的石碑。不久之后，圆明园里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宫女，她们的长相和语言与其他人不同，这让圆明园里的宫人们很好奇。众人开始猜测，这群宫女是来服侍谁的？当这几个身穿新疆服装的宫女来到方外观时，人们立刻明白了，她们是乾隆皇帝特意为荣嫔安排的宫女。这些宫女不仅侍候荣嫔的日常生活，而且陪伴她一起做礼拜。每当荣嫔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都会在方外观南面的五竹亭内静静地等候，以示尊重。
1: 虽然荣嫔在宫中深受皇恩，但她有时不免会思念故乡。每当看到荣嫔思念故乡时啊，乾隆皇帝就感到有些苦恼。这时，有个人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让荣嫔呢解除了思乡之苦。这究竟是什么主意呢？
0: 一次，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召见了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觉察到乾隆皇帝有心事，便问其中的缘由。乾隆皇帝说，荣嫔思念故乡，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除他的愁绪。郎世宁想了片刻，他告诉乾隆皇帝，自己可以在圆明园里画上新疆的美景，这样就能缓解荣嫔的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听后大喜，他立即下旨，按郎世宁的想法和设计，在圆明园方河之东修建宪法墙。宪法是一种西方透视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手法。郎世宁把荣嫔故乡的风景画成一幅幅图画，悬挂在墙上。当宪法墙建好以后，荣嫔看到墙上的画，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受感动。荣嫔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仅是因为美貌，而且她还文武双全。据说一次，乾隆皇帝以西域景物为题出了个上联：“天山青木傲霜雪。”荣嫔听后略微沉吟，便说出下联：“瀚海黄花七金峰。”乾隆皇帝问他：“你可知道我说的青木是指何物？”荣嫔含笑作答：“青木是常青的松柏。圣上自愈虽年过半百，豪气犹存。”乾隆皇帝又问：“黄花七金峰又是何意？”荣嫔从容地回答：“黄花是妾身家乡的特产，名叫沙枣花，每年五六月间花开四野，香气袭人。圣上是巍峨的苍松，因此妾身用小花自比。”乾隆皇帝听后被荣嫔的才华所打动。荣嫔在后宫中虽然得宠，但她却恪守本分，与人和睦相处，这让乾隆皇帝和崇庆皇太后对她也越来越喜欢。1768年，荣嫔晋升为荣妃。1781年农历正月十五，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凤三无私殿设宴。凤三无私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是圆明园的三大殿之一。当天皇室宗亲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乾隆皇帝钦点，让容妃坐在凤三无私殿西边头桌的位置，以此彰显其重要的地位。
1: 由于容妃的生活习惯和其他嫔妃有所不同，乾隆皇帝

0: 一直想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住所，但始终没找到。正当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到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散心。当置身于西洋楼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时啊，乾隆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1: 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是在西洋楼区域内为容妃修建一处住所。不久，一座建筑拔地而起，它就是乾隆皇帝专为容妃修建的住所——远迎观。远迎观有眺望远湖之处的意思，因为北京又称瀛洲，又有远望北京之意。远迎观位于圆明园长春园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的交汇处，坐落在高高的台基上，为一座五开间大殿。两端的两开间稍向前伸，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当中的三开间设有铜门，彼此间以白色大理石柱隔开，柱身雕精美的图案。这座建筑虽然只有一层，但其规模比周围的建筑要宏大。当容妃来到远迎观时，她被这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为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不但容妃喜欢这里，乾隆皇帝也会来此处理国家政务和避暑。和容妃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心情十分愉悦，他经常来到容妃的住所和容妃对弈下棋，聊天谈心。因为容妃能歌善舞，所以乾隆皇帝经常能欣赏到容妃表演的舞蹈，并为之拍手称赞。有时乾隆皇帝还会赋诗助兴。公元1788年，容妃突然病倒了，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心痛不已，匆匆赶到容妃的住所。容妃的病情越来越重，1788年农历4月19日，容妃病逝于圆明园，终年55岁。失去爱妃的乾隆皇帝十分悲痛，他下旨将容妃的棺椁停放在畅春园西边的花园内。之后，容妃的棺椁葬于清东陵。每当乾隆皇帝看到容妃生前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不禁落下泪水。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悼念容妃的诗，其中一句萨载画图朝夕似，说的是他和容妃共同生活了近30年。如今圆明园中方外观和远迎观遗址，便是乾隆皇帝和这位异域宠妃的爱情见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0: 公元1821年，北京圆明园启春园里啊，一群工匠呢正忙得不亦乐乎。这座园子呢是刚登基不久的道光皇帝啊，为了表示对恭慈皇太后的孝心，特意命人为皇太后修缮的住所。然而，恭慈皇太后并不是道光皇帝的亲生母亲，为什么道光皇帝对她如此孝顺呢？这还得从道光皇帝登基前说起。
1: 道光皇帝原名绵宁，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二皇子。他的母亲喜塔腊氏本是嘉庆皇帝的皇后，可惜他还没有等到绵宁长大成人，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虽然喜塔腊氏的去世让嘉庆皇帝感到非常悲痛， 但后宫不可一日

0: 主，嘉庆皇帝就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将年龄交给她抚养。当上了皇后的钮祜禄氏对绵宁很好，虽然她已经有两个儿子皇三子绵凯和皇四子绵欣，但她还是把绵宁视如亲生儿子一般照顾。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绵宁当时也在这里。嘉庆皇帝死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大臣们立即开始寻找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秘旨。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秘旨抄写一式两份，一份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匣子里，另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要确立皇位继承人，需将两份密旨对上。据记载，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爵匣可能不在的，而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唯一证据。虽然嘉庆皇帝想立绵宁为储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众人一时找不到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密旨，大臣们也不敢贸然拥立绵宁即位。这件事传到紫禁城后宫里，嘉庆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当机立断，她下了一道懿旨，让二皇子绵宁即位，派人500里加急把懿旨送到承德避暑山庄。说来也巧，在接到懿旨后没多久，有人从一个曾侍奉过嘉庆皇帝的小太监那里发现了一个小金盒，众人赶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然是嘉庆皇帝的立储密旨。嘉庆皇帝选定的接班人果然是绵宁。
1: 皇后钮祜禄氏呢，深知两个儿子呢，无论文韬武练呢，都不及绵宁。那么新君人选未定呢，将影响这个王朝的安定，所以这个钮祜禄氏呢，毅然决然决定让绵宁继承皇位。
0: 绵宁继位后，改名为民宁，年号为道光。钮祜禄氏被尊为恭慈皇太后。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恩情，道光皇帝命人改建圆明园、启春园，让皇太后居住。1823年农历正月12，启春园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宫女太监们都在忙碌着，在道光皇帝的陪同下，恭慈皇太后住进了修缮一新的启春园。他对道光皇帝的用心颇为满意。正月15元宵节这天，道光皇帝带领着众妃嫔一起陪恭慈皇太后在启春园后湖南岸的展狮音律看戏。鼓乐声响起，伶人们在戏台上演出大戏《星云锦庆》，以庆祝元宵佳节。这场戏是道光皇帝特意为恭慈皇太后安排的，皇太后很喜欢这出戏。启春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寒晖楼，楼前设有月台。嘉庆皇帝在世时，这里是骑射的场所。道光皇帝重视武备，他命人在寒晖楼前又增辟了一处骑射场地，并经常陪恭慈皇太后来这里观看侍卫骑射。在寒晖楼西南的小岛上，建有5间坐北朝南的场厅，名为昭凉榭。 道光皇帝为了给恭慈皇太后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把这里改为观赏荷花的地方。每逢夏天，圆明园里的荷花盛开，道光皇帝就来此陪恭慈皇太后欣赏荷花，消暑纳凉。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养育之恩，道光皇帝不仅将皇太后的儿子绵凯从郡王晋升为亲王，还决定将圆明园里的一部分园子赏赐给皇太后的儿子，这样便于皇太后和他的儿子们时常相见。此时的圆明园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圆明园、启春园、长春园、惜春园、春熙园，合称圆明五园。道光皇帝经过考虑，觉得惜春园从位置和面积上来说最适合赏赐给皇帝，于是惜春园被一分为二，东部赏赐给绵凯，这里还叫惜春园，以后更名为清华园，西部则赏赐给了皇太后的另一个儿子绵心，取名为晋春园。这样西春园就改变了原来皇帝御园的性质。道光皇帝执政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进攻浙江舟山的定海城，不久定海失守。恭慈皇太后呢，一直恪守祖训，不干预朝政。当她得知此事后呢，却对道光皇帝发出了惊人之语。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恭慈皇太后那里，当道光皇帝向恭慈皇太后请安时，皇太后问起定海一事。道光皇帝为了不让皇太后担心，他故作镇定地说，那只是一个边远小岛。没想到平日里端庄温和的恭慈皇太后竟厉声斥责道，祖宗创下的基业，每一寸土地都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就放弃？听了皇太后的话，道光皇帝顿时感到万分惭愧，他跪在地上向皇太后保证，自己再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了。从此，道光皇帝对恭慈皇太后更加尊敬，他每日都来向皇太后问安。虽然道光皇帝自己崇尚节俭，皇后妃嫔也与皇帝一起过紧日子，然而道光皇帝还是命人把最好的东西送到皇太后那里。恭慈皇太后平时并不过多参与后宫的事务，可是由于她在后宫中的重要地位，有些大事还得通报她。每当妃嫔要晋升时，道光皇帝都会向她请示，以示尊重。因为恭慈皇太后喜欢居住在圆明园里，所以道光皇帝每次新建或翻修园子之后，都会先请恭慈皇太后去看看，听取她的意见。道光皇帝和恭慈皇太后之间的母子之情，情真意切。1850年农历12月11日，恭慈皇太后在北京紫禁城寿康宫去世，终年74岁。恭慈皇太后的去世让道光皇帝十分悲痛，他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皇太后去世10天后，道光皇帝决定将她的灵柩停放在圆明园。移灵那天，一身孝服的道光皇帝抱病护送灵柩出了紫禁城，然后骑马赶往圆明园，在园门外跪迎灵柩。皇太后子宫被安置在圆明园启春园迎辉殿，道光皇帝又命人在慎德堂内铺上白毡草褥，在里面守孝。 道光皇帝白天操持丧事，晚上在灵堂旁边席地而寝。此时正是寒冬季节，灵堂里十分寒冷，年近70的道光皇帝无论旁人如何劝慰也不离开灵堂。见到道光皇帝如此悲痛又不顾身体，王公大臣、皇子、妃嫔们纷纷哀求皇帝保重龙体。让众人没想到的是，道光皇帝竟然说，皇太后灵柩送往西陵那天，我要亲自前去。这话一出，可把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吓坏了，他们担心皇帝的安危，便又纷纷劝皇帝要节哀。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谏，道光皇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清溪陵的打算。道光皇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由于过度悲伤染上了肺病，病情迅速恶化。1850年农历正月十四，清晨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里却是灯火通明。皇室宗亲以及大臣们急匆匆地来到慎德堂，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沉重。这天中午，道光皇帝病逝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此时距恭慈皇太后去世仅一个多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8年农历8月初7，清朝道光皇帝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赴宴的呢都是平叛有功的凯旋将士，将士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桌子上的菜，一脸无奈呢？清道光8年，也就是公元1828年，道光皇帝为了犒赏平定新疆叛乱有功的将士们，特意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40景之一，这部分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太和殿样式建造而成的。房檐下悬挂着雍正皇帝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额，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清代时，皇帝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筵宴。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平定回疆战图册·赐宴凯旋将士图》中，可以看出道光皇帝举办的这次庆功宴规模很大，前来赴宴的大臣和将士们人数众多。几天前，道光皇帝就开始为这次庆功宴做准备了。一方面，他想为辛苦的将士们庆祝一番；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士们的人数太多，宴席得花不少银两。正当道光皇帝左右为难时，他看到桌子上摆的盘中青菜，顿时一阵欣喜。他想，每桌宴席准备几道简单的菜就行了，不必大肆铺张。于是道光皇帝立即让御膳房按自己的想法去办。御膳房接到旨意后，立即按皇上的意思着手准备。8月初7这一天，大臣和将士们兴致勃勃地来赴宴了。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坐下了，殿内每张宴桌前都坐满了人， 可是桌子上只摆着几样菜，都是很普通的家

0: 常菜，根本不够一桌人吃的。这时已经正午了，赴宴的人们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响。大伙儿以为皇帝会请他们吃山珍海味，所以早饭都没怎么吃就来了。人们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酒菜，都不敢举筷，生怕一动筷子桌上的菜瞬间就没了，这样很不好看，大家只得喝水充饥。而道光皇帝面带喜色，坐在正大光明殿里，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是在酒桌前大谈武功骑射，随后又谈到作诗。兴致极高的道光皇帝便当场作起诗来，以致纪念。策勋亲至率前章，凯宴秋中御苑章。看比渠魁即行服，家与大帅国威扬。云仪冒赏山河拱，特记新诗事业章。边域安全诸将力，用褒忠勇永流芳。这场庆功宴持续了两个时辰，但是宴席上的菜，本想一饱口福的大臣和将士们有些失望地回家了。从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的这场庆功宴上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十分注重节俭。作为一国之君，他为什么如此提倡节俭呢？道光皇帝在位期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朝廷的军费开支大，再加上战败后的赔款，使清王朝的国库日益空虚。面对严峻的形势，道光皇帝对大臣们提出不能铺张浪费，要过紧日子，并以身作则。
1: 道光皇帝呢，很提倡节俭，不但自己呢，这个服饰啊，还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很节俭，同时要求全国文武大臣呢，也要求这个节俭。那么每年呢，道光皇帝其实都要到圆明园去这个避暑办公。那么以前呢，皇帝到圆明园呢，会有大型的仪仗，包括这个百官迎接，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乐器。那么道光皇帝觉得这个仪式呢非常非常排场，他就下令呢把这个仪式呢给取消。
0: 在生活中，道光皇帝一直很注重节俭，衣服穿破了也舍不得换，打了补丁接着穿。上行下效，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也都纷纷穿上了打补丁的衣服。有一次，道光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正好军机大臣曹振庸靠近玉座，道光一眼就看到了曹振庸靠裤上有补坠的痕迹。道光皇帝就问：“你的套裤也补丁了？”曹振庸紧锁眉头地回答说：“如果换一件新的衣服要花不少钱，所以就打了一块补丁。”道光皇帝听到大臣如此节俭，十分高兴，一时兴致起来了。他好奇地问道：“你打一块补丁需要多少银子？”曹振庸没有料到皇上竟然会问起这等小事，愣了半天才回答说：“需要3000银子。”曹振庸并不知道打一块补丁究竟需要多少银子，他看皇帝兴致正浓，就按市价估算了一下。道光皇帝一听，一脸羡慕，认认真真地说道：“宫外的价钱实在是太便宜了，我补这样一块补丁，内务府要5两银子呢。”说着，他就掀起龙袍给曹振庸看。曹振庸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忙说：“皇上打的补丁比臣的考究，所以价格贵。”道光皇帝听后叹了一口气。从此，道光皇帝就下令让皇后妃嫔们

0: 学着做针线活，他身上的衣服哪里破了就直接交给后妃们缝补。大臣们也都学皇帝，不再添置新衣，都穿着破旧的朝褂上朝。除此之外，道光皇帝还减少每日膳食，按照过去的规定，皇帝用膳时都会多点出几盘菜，分别赏给军机大臣和内廷主事，以表示皇帝对他们的重视。而道光皇帝每天只多点四盘菜，并且把这四盘菜分成两份，其中的两盘赏给军机大臣，而本应赏给内廷主事的两盘则不再赏了。道光将这两盘菜留作自己的晚膳，晚膳就不再点菜了。道光皇帝提倡节俭，众所周知，可是在1830年前后啊，他却在圆明园内建起了慎德堂，还专门写了一篇慎德堂记。如此节俭的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建慎德堂呢？慎德堂与其他的皇家建筑有什么不同呢？道光皇帝想在圆明园内建一座简单朴素的寝宫，建宫殿就要花费银两，他仔细盘算着各项花费，计算出最低标准，一咬牙狠了心，道光给内务府下旨，让他们按照自己所计算的费用标准建造寝宫，务必节省不必要的开支。1831年，圆明园中的慎德堂建成了，它位于九州清苑的西面。道光皇帝晚年主要生活在这里，看着刚建好的慎德堂，道光满脸喜悦，他立即命人把宫殿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让人把挂在别处的公正平和、安详淡静两块匾额取来挂在慎德堂里。据说这两块匾额是道光皇帝最喜欢的。做完这些事后，道光让太监取来纸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名为《慎德堂记》的文章。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修慎德堂的目的就是要告诫世人，只有奉行节俭，基业才能长久。
1: 道光皇帝提倡这个节俭，修身治国为一体，那么自己还曾经写过一个慎德堂记，那么关于这个节俭的一个解释，这一切也是为了时时刻刻这个提醒跟警示自己要注重节俭。
0: 慎德堂渐渐成为了道光皇帝主要的办公场所，当时一切政令都出自慎德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道光帝洗浴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就描绘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慎德堂和紫禁城里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它却比养心殿素雅简约得多，没有彩绘和雕刻，集皇帝居住、处理政务、召见大臣等众多功能为一体。1836年农历9月26日，圆明园中的凤三无私、九州清苑等殿失火，不幸被焚毁。道光皇帝看着废墟，心如刀绞，他思考了一阵后，下令把烧毁的宫殿重新修缮。对于重修之事，道光又写了篇文章，反复强调，重修宫殿并非供自己游乐，因为这些宫殿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消失，重修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再一次阐明了节俭的重要性。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他所喜爱的慎德堂内。作为皇帝，道光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节俭， 把节俭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并不多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850年，清朝道光皇帝病逝于北京圆明园慎德堂，他的儿子奕主继承皇位，年号为咸丰。这个年号呢，本是希望国家富足，天下太平，可是他并没有给咸丰皇帝带来好运。咸丰皇帝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势不可挡，很快就占领了南方数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不断挑衅，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便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在紫禁城里处理公务。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熬不住了，开始想念圆明园的繁华美景与悠闲生活。一日早朝，咸丰皇帝向大臣们宣布，他要回圆明园居住。大臣们听到咸丰皇帝的想法，以死觐见，劝告他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咸丰皇帝听后非常生气，他当着大臣们的面声称自己在哪儿都可以勤政。他强调，在圆明园居住理政本是祖制，并非他贪图享乐。看到皇帝决心已定，大臣们也不敢再多言。咸丰皇帝如愿以偿，终于搬到了圆明园中。搬到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心思却没放在处理朝政上。一天，年轻的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散步，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少女正唱着婉转悠扬的小曲。咸丰皇帝停下脚步，聆听了一阵子，如此动人的歌声让他更加好奇唱曲的女子是谁。咸丰皇帝随着歌声走到了天地一家春。让他欣喜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出现在他眼前。咸丰皇帝禁不住被这位少女的美貌迷住了，当晚就留宿在天地一家春。这个唱曲的少女是兰贵人，也就是后来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兰贵人虽然是几年前进的宫，但是她一直没得到咸丰皇帝的宠爱。这次在天地一家春与皇帝偶遇，兰贵人从此在后宫中崭露头角，恩宠不断。不久之后，兰贵人被晋封为懿嫔。咸丰皇帝十分喜爱她，因为懿嫔识汉字。有时候咸丰皇帝为了省事，一些奏折就口头批示，让懿嫔代笔。后来懿嫔生下皇子载淳，对此咸丰皇帝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了数位在天六年望，更亲率土万司人的诗句。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咸丰皇帝认为这样大的喜事不但可以告慰祖先，而且也对得起黎民百姓。咸丰皇帝在圆明园中的生活十分惬意，又在园中呢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按理说呀，他应该开始静下心来专于朝政了。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居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起初对朝政颇为上心，每天早晨来到同道堂处理政务，用过早膳之后，他会在勤政殿东书房接见大臣，商讨治国之道。咸丰皇帝还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里考核翰林院各级官员，对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官员进行处罚，想借此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可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这让咸丰皇帝始料未及。1858年5月的一天，一位大臣匆匆地来向咸丰皇帝报告，英法联军的舰队对天津发起了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失陷了。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批阅奏折的咸丰皇帝顿时惊呆了，他感到眼前一阵眩晕。咸丰皇帝缓过神来，他立刻下令与洋人谈判。之后，清政府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与他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皇帝感到痛苦与屈辱。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他摇着头叹了口气。咸丰皇帝想改变目前的状况，但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复杂混乱的时局。他索性把奏折搁到一旁，又到圆明园里散心去了。现实的无奈使得咸丰皇帝意志消沉，他只能借助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来排解心中的烦闷。咸丰皇帝爱看戏，他经常在圆明园中点戏观看，欣赏之余还亲自指导太监们演戏，有时他还亲自登场演过不少角色。圆明园里有一座三层大戏楼清音阁，每逢皇帝后妃生日时，这里就热闹非凡，从宫外来的戏班子在这里唱戏祝寿。作为戏迷的咸丰皇帝，当听到精彩之处，他也会激动地拍手叫好，并当场给演员赏赐。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有时也会振作一下精神，他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到能救国难的有为之士。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亲自拆封新科进士的考卷，并钦定甲第。这是清朝皇帝在圆明园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殿试。还有一次，咸丰皇帝睡觉睡过了头，耽误了早朝。这件事传到皇后钮祜禄氏那里，皇后为了顾全皇帝的颜面，惩罚了那些没有尽职伺候皇帝的工人。事后，咸丰皇帝感到很惭愧，他当众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说：“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1: 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咸丰皇帝更多的时候选择了逃避。此时圆明园中的旷世奇景依旧美丽，园中的宫廷生活依旧多彩，然而园外的世界早已不太平。随着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入侵，咸丰皇帝又该如何面对呢？
0: 公元1860年农历6月初9，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这个生日过得前所未有的冷清，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臣只有3人，而陪同皇帝看戏的高级官员寥寥无几。咸丰皇帝看到这冷清的场面， 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大臣们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不得不把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叫到圆明园里陪皇帝看戏。然而，咸丰皇帝的苦日子并未到头。圆明园外战乱的消息不时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随着英法联军步步向京城逼近，咸丰皇帝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农历八月初八这一天，正值秋分，咸丰皇帝凌晨时分便来到圆明园的红祠永护，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欣在内的五位王公大臣。接下来，他宣布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消息，他准备离开圆明园去承德避暑山庄，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暂时主政。当咸丰皇帝率众人准备离开圆明园，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度安乐度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四岁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日里皇帝在圆明园泛舟，岸上的工人们就会大声呼喊安乐度，以示吉祥平安，其声悠扬不绝，直到皇帝的船到达彼岸。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呼喊太平日子里的声音。咸丰皇帝听到这声音，抚摸着载淳的头，神情忧伤。周围的人看到这个场景，不禁感到一阵悲凉。随后咸丰皇帝带领部分皇族宗亲及随从护卫，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惊魂未定的咸丰皇帝完全没有了胃口，这天他仅吃了两个鸡蛋充饥，第二天也只喝了碗小米粥。面对自己凄凉的境遇，咸丰皇帝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泪如雨下。咸丰皇帝一行人逃离京城没多久，英法联军就打进北京城。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后付之一炬。曾经壮丽的皇家宫苑，仅剩下遗留的残垣断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一集。
2: 大造化祭司同志，
3: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4: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2: 大造化祭司同志！
3: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

0: 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啊！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
1: 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
0: 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嗯，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1: 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0: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三十七八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
1: 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学生。
0: 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
1: 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
0: 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
1: 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唉，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
0: 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
1: 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
0: 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
1: 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
0: 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

0: 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老左，你也走吗？
1: 哦，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0: 左向民看了一眼陈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陈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陈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3: 你们干什么？
0: 左向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3: 干什么？
0: 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
3: 干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带走。
0: 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小鱼正在紧张。

0: 敲入殿门，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它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压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1: 是。
0: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锦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地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

0: 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 第二集。
0: 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11名亲共分子，另间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局座，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 更大的行动。

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吧，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
1: 哎，先去保罗路的藤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藤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会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
0: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呵呵，这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
2: 里边请。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1: 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
0: 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1: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

0: 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典当行老板点点头，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10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齐长鹏低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0: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

0: 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看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室里鸦雀无声。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1: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1: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0: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1: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0: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1: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座。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2: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1: 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
2: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1: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2: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
1: 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
2: 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1: 司徒雷登说，
2: 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1: 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3: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名家专栏，豫剧六大名旦之一，崔派艺术创始人崔兰田。崔老师比马金凤老师小4岁，同样也是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县城出了2位艺术家，为什么生于山东，怎么在河南扎根，而且成为豫剧界的大咖呢？首先，咱们河南和山东是邻居，当年确确实实都是因为穷，很多人流离失所，同样

0: 可是武定州富春院烟花妓女成三两抹。
1: 真是，
0: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买的？
1: 正是当家宝儿。
0: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就该随那老客一同回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想你烟花妓女，既然裸睡未见，另结

这话撂他。

老爷听明白，怎活在怎回事，你怎做国家栋梁才，红度四书不知理，王八上毛带起来

好。

两个兄弟这么凶。

幸亏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崔兰田老师给大家带来的陈三娘选段。
1: 我国著名的戏曲作家诗人田汉老师，田老师当年答应给崔兰田老师改编豫剧花腔园，可是田老师一直在忙，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在访问朝鲜期间才完成了剧本的最后定稿。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崔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老身我家住南阳地。

的花中衣叫了声啊回去，他笑嘻嘻，想听的小公子名叫罗衣，论岁数他才

日俺夫妻花园去万舍强盗奸奸白得起，他问我何人在此连无语，我言说

你儿子开阔去。

我的爹娘花儿对于他爹我要说神话有了

从生得你的七零九一，我的心。

我儿媳妇她也是啊将门的女，生下了小孙孙和孙女，将门的花枪都学起，可成的

谈相依，说他是有你。

说看见过那老罗衣，他先

0: 参见母亲
1: 罢了。儿啊，书信可从头上删去。
0: 这书信难保，头上了。
1: 你爹爹可曾下山迎接我们？

孩儿倒在那里将心头上，等了多时，从山上下来两员大将，破口大骂是崔元茂。

0: 儿啊，你可从出言不逊。
1: 儿不曾。
0: 我儿可曾鲁莽无礼？
1: 儿我不敢。
0: 哦，如此说来，是他等无礼。

0: 太太传命叫咱去。
1: 我只是雄浑世纪，
0: 走进了帐篷暖

白木匠，你好吗？你咋是吧？

怀清心。

0: 们两个为何独住山寨，动起无来了你？
1: 哎，这，哎，白母娘。
2: 听众朋友，这版花香园老身家住南阳地，跟马金凤老师的演唱风格截然不同吧。懂行的人都会说，崔老师的唱法大气澎湃，属于玉溪调的唱法。那么马老师的唱法呢，细腻甜美，有些玉东调的意思。是啊，家有家法，国有国法，戏曲也有他自己的唱法。正是由于戏曲的艺术精髓，才深深地得到广大戏迷的喜爱。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陈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太不该，山东找了一个女裙钗，落成的母亲亲兄的姑，成了你落花的后奶奶，后奶奶。
0: 洛邑，你个老狗。
3: 哎，
1: 走走走。

0: 山去，
1: 多谢天飞木。
0: 对不起，落一个老东西。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

0: 常说，要把一个人画活了，光懂画技还不成，还要对被画的人有真情实意。我和黄长子从小一起长大，而阎立本仅仅见过他两回。父皇担心阎立本画不出黄长子的精神来。独孤谋点点头，觉得皇帝的话十分在理。画完最后几笔，安康看着画像叹了口气。黔州那穷山恶水，不知道大哥他心里有多么想念长安的亲人呢。那殿下何不跟皇上说说，让皇长子回长安来替皇后娘娘守灵呢？前些日子我跟父皇说起过，他没答应。我知道他的心思，他心里头其实比谁都思念大哥，可是为了天下的安定，他又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哎，做天子真难呐。安康让人备车准备进宫。哦，殿下，天不早了，我陪你去吧。我这么大一个人还用找你陪啊？啊，我不是舍不得你一人行路吗？陪你说说话总可以吧？都十几年的夫妻了，还有什么说不完的新鲜话呀？你不想说话，那我给你挡挡风总可以吧？这天怪冷的。安康一愣，久久地看着独孤谋。殿下，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太子哥哥走后，我这儿冷清了许多，你不觉得失落？殿下，我娶的是你，不是太子宠爱的妹妹。安康心里不知是悲是喜，眼睛有些发酸，背过脸去。安康手里拿着李承乾的肖像，和独孤谋一起走过宫中的甬道。宫里的气氛显得和往日明显不同。转过一道弯，一眼看见王德抱着拂尘站在一道月门口，在抹着眼泪。安康上前问王德，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废太子宾天了。
0: 你胡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1: 老奴说的是实话，皇上正在哭呢，人老了一流泪就伤身子，殿下您进去劝劝他吧。
0: 安康跌跌撞撞地走进承清殿，只见李世民正一脸悲伤地坐在榻上，脸上挂着一行浊泪，桌上摆着一纸呈文，还有那张已经显得很旧的翠微宫图。安康轻轻走了过去。
1: 父皇。
0: 安康，你来了。话没说完，李世民已经哽咽起来，那悲伤入髓的神情让安康确信李承乾真的已经死了。他再也忍不住，扑到父亲怀里放声大哭。李世民想宽慰女儿，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眼泪流个不停。过了好一阵，安康才止住哭。一阵秋风吹进来，拂动父亲灰白的头发，这让他更觉揪心。
1: 王德，这屋里这么冷，你怎么还开着窗户？
0: 不等王德搭话，

0: 李世民说：“别怪他，是朕让他开的。朕是想从这窗户里看看南边，你大哥的魂这会儿正往家走呢，开着窗户给他照照路，要不然他会找不到家的。”这话让安康心如刀割，他把那幅画轴打开来，李承乾的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颤抖着伸出手指抚摸着画中人。安康啊，朕该听你的话，让他回长安来为你们母后守灵啊。李承乾的死让李世民十分悲痛，几日未朝，下诏将他的尸体迁回长安，以国公之礼下葬。李承乾死后不久，海棠也辞世了。李承乾和海棠的儿子李相一生只做过州别驾这样的小官，可是他的孙子李世之却在唐玄宗时期出任了宰相，名动一时。那几日，安康总是想起和李承乾在一起时的往事来。他对丈夫说：“大哥和海棠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皇长子这一辈子命苦，所幸啊，还得到了这么一份真爱，两个人能一起上路去阴间的路，那再冷也不寂寞。将来咱们老了也得去那个地方，你愿意让我先走还是你先走？”“臣愿意让殿下先走，因为从前殿下心里没有臣，臣走了殿下也不会悲伤，可是现在殿下的心里有臣，而且把臣放得很重，要是臣先走了，殿下怎么能够承受得了这离别之苦？所以臣宁愿让殿下先走。”“
1: 你这混蛋，你来承受这离别之苦，我就好受吗？就是在阴间，我也会难受的，你知道吗？”
0: 说着，安康微进丈夫的怀里，独孤谋紧紧地抱住了他。
2: 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3: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承乾和海棠的灵柩运回长安后，安康想去请当时最有名的高僧玄奘大师替兄嫂超度亡灵。玄奘大师从西天取经回来后，被朝廷安排在译经楼里主持翻译他从西天取回的佛经，十分繁忙。为了表达诚意，安康夫妇亲自前往拜见。一个小沙弥领着安康夫妇去玄奘大师的禅房。译经楼的规模很大，周围 有上千间房屋，里头居住着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数百高僧，他们都是来协助玄奘大师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走着走着，安康突然听到旁边一个小院里有人在诵念着超度亡灵的经文，声音似乎有些耳熟。安康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问那小沙弥：“这是什么人在诵经啊？”“
1: 是易经的白了大师，他的一位故人亡故了，他刚听到消息，心中慈悲，在为那故人唱念大悲咒。”“
0: 这位大师的法名叫白了，怎么不叫德眼呢？”
2: 安康和独孤谋继续前行，走了几步，安康又停了下来，对独孤谋说：“
0: 这声音太熟悉了，我要去看看。”
2: 说完循声拾阶而去，穿过一条小径，来到一个小院前，院子里一棵树下放着一张桌几，上面摆着些香烛，一个身披袈裟的背影坐在那里正在念经。安康的目光落在那背影上，心头猛地一震。
0: 一宽，
2: 那个身影一颤，慢慢转过脸来。这一瞬间，安康、独孤谋和那个身披袈裟的僧侣都惊呆了，那不是别人，正是和安康有过生死之恋的木易宽。僧侣忙把脸扭向一边，压低了声音：“
1: 施主，你认错人了。”
2: 安康一步跨进院子，绕到他的前面。
0: 不，我没有认错人，你就是木易宽。快说，这是怎么回事？
2: 僧侣慢慢抬起头，看着安康和独孤谋。
1: 木易宽已经死了，还提他干什么？我是白了。
2: 安康看着他露出顿悟的表情。
0: 我终于明白了，木易宽得眼白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谋杀木易宽的凶手，今天我才知道那个谋杀者是谁了。是你谋杀了你自己，也谋杀了那段爱情。当年那山顶的火是你自己放的，你的死完全是一个逼真的假象，是吗？
1: 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没有死哪里会有生，一了百了，一去百来呀。我前世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现在这样的结果不是很好吗？你得到了真正爱你的人，我得到心可皈依的地方，
0: 可我却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爱。
1: 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释然了，殿下还不能释然吗？我的先人失去了江山，我自己失去了爱情，可是天下苍生却因此得到今天这样的安宁生活。有时候失去也是一种美好，就像今天的月亮，因为残缺才显得更加皎洁。
2: 安康愣住了，他品味着木易宽的话。僧侣
0: 抬起眼来，

平静的目光看着安康，那份平静将安康深深打动了。我现在才知道，你真的已经不是木易宽了。僧侣微微一笑，闭上眼睛，继续开始诵经。安康把脸向外转去，走了两步，突然他悟到了什么，又回过头来，看着那僧侣问：能告诉我，你在为谁的亡灵超度吗？一个和我一样失去了江山的皇子皇孙。安康明白了他话中的含义，感激地说：我替在天上的大哥谢谢你了，你已经不是凡人，却还记得凡尘间的这个故人。假如他能和我一样早一些看破红尘，或许今天就不会那么多人伤心了。不错，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说着，安康走向独孤谋，伸出一只手拉住他：咱们走吧。独孤谋看看安康握着自己的纤纤玉手，神情有些异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还从来没有这样拉过我的手呢。那是因为从前我一直以为是这只手杀死了木易宽，现在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贞观23年春天，52岁的李世民染上了一种重病，他不得不搬到了玉华宫里去住。这两年，他手下几个信得过的老臣，像房玄龄、马周等，接连故去，能说说话的人越来越少。玉华宫离城又很远，这让他感到有些寂寞，就把李靖请来谈些兵法，打发时日。当年威震天下的李靖已经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白发翁，走路需要人搀扶，只有眼睛还和指挥千军万马时一样犀利有神，头脑也和从前一样的清楚。君臣二人在一起打过不少大仗，在指挥作战上都有不少心得，所以能聊到一块儿，这给李世民转移了不少病痛。有一天，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说起了用兵之道中的奇和正的关系。李世民说：朕打了一辈子仗，你也打了一辈子仗，到头来一想啊，战法千变万化，不外乎一奇一正两个字啊。什么时候该用奇，什么时候该用正，古人有什么说法吗？李靖回答说：曹公新书上说的，己二而敌一，则一数为正，一数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数为正，二数为奇。朕和他们不同，朕之正使敌视以为奇，朕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从来就没有定数。皇上所言甚是。

0: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齐，使敌莫测，故正亦胜，齐亦胜。三军之势，只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知势哉？皇上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呀。景兄，你这可有些夸大其词了。其实朕打仗的好多学问都是跟你学的。现在人人都说朕这神那神，哪有的事儿啊？朕也是凡人，谋断朕不如防度，治国朕不如魏征，将兵朕不如卿啊。哎呀，皇上过谦，皇上过谦了。
1: 玉华宫里，李世民告诉李靖：
0: 景兄，朕已经让人把这些年咱俩论兵的对话记录下来，交给了太子。做天子的不光要会治国，还要会治兵啊。可惜呀，你的岁数大了，不能劳你亲自教诲他了。景兄啊，朕记得你今年78了吧？皇上，79了，都79了。景兄，能看见80了。一转眼，咱们都老了。年轻一辈的将军里，像你这么能打仗又忠厚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了。真的为太子担心呐。
1: 李靖知道李世民这话是有感而发。
0: 皇上，怎么您对英国公不放心吗？哎，房玄龄死前对朕说过，李世绩能兵法，不过除了朕，别人很难控御，将来天下总是要交给太子来治理的。到了那个时候，太子又如何御之？朕实在是想不出个办法来呀。
1: 李靖一愣，他明白李世民这是在借死人的口说出自己的忧虑。
0: 皇上，这就不能用正兵，只能用骑兵了。景兄，此话怎讲？先找个理由贬了他，然后再让太子启用他，他一定会感恩图报的。
1: 李世民陷入沉思，李靖脸上露出了一丝倦意，慢慢地闭上眼睛，嘴里重复着：
0: 他一定会感恩图报的。
1: 李世民抬起头看着李靖：
0: 景兄，景兄。
1: 李靖没有反应，王德脸色一变，上前探了探他的鼻息：
2: 皇上，大将军他没气儿了。
1: 李世民呆坐一旁，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震惊到了极点，这位一生见过数不清死人的天

0: 真没有想到，杀人无数的大将军李靖会走得这么宁静。办完李靖的丧事，李世民把长孙无忌和李治召来。最近御史台有人参奏李世绩贪功冒赏，明明只斩杀了300盗贼，愣说是斩杀了500人。伏击啊，立即起草一道诏命，把李世绩贬为叠州都督。
1: 父皇，300-500人的事儿都是下面将领办的，李世绩身为方面大员，是不会过问这些事情的。您这么处置他，是不是太重了？
0: 哼，朕对他的处置重吗？治军贵在严，300-500人也不是小事儿。朕已经很久不处罚将领了，对他们过于骄纵，后患无穷。你不要充好人再替他们说话了。
2: 长孙无忌在一旁向李治使了个眼色，李治这才止住，不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太子李治去找长孙无忌。
1: 大人，给李世绩的诏令发走了没有？
0: 已经发走了。
1: 大人，我左思右想，还是得劝父皇把他追回来。李世绩功劳那么大，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贬了他的官，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如何下得了台呢？
0: 殿下，你以为皇上真的老糊涂了吗？
1: 舅舅，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皇上这是在安排后事呢。
1: 后事？舅舅，父皇春秋上父，怎么会就安排起后事来了呢？
0: 哎，没有人比自个儿更清楚自个儿的了。皇上这一辈子打的恶仗太多，身子骨拉下的亏空也大，前两年又得了一次背疮，好了不少元气。老臣觉着他八成是预感到了什么。唉，生死都是有定数的呀。
2: 不久，并州来人禀报说，李世绩接到皇上诏令，当天就往叠州去了。长孙无忌长舒一口气，
0: 好了好了，皇上可以放心了。
2: 五月的一天夜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突然被召到玉华宫，这里四面都是持刀的侍卫，气氛显然与往日不同。宦官引着两个人走进皇帝的寝宫，风吹动烛光，躺在榻上的李世民缓缓睁开眼睛，他的脸色十分的憔悴，已经让人明显感觉到这位伟大的皇帝已经油尽灯枯。跪在龙榻边的李治露出惊喜的神色，
1: 父皇醒了。
2: 长孙无忌等人慌忙跪倒，
1: 皇上，
0: 伏击啊，朕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1: 皇上，您居然能听出臣的脚步声。
0: 这么多年了，你的脚步声每天就在朕的窗前响起，朕能听

0: 出来吧。皇上，这接手的是一副满目疮痍的上河，贞观的年号已经用了23年，天下治理的到底怎么样，只能留待后人来评说了。那年有人上表让朕去泰山封禅，说朕是亘古一帝，把古往今来贤君该建的功劳都建树完了，朕骂他们是拍马屁，一个人怎么能立那么多的功劳呢？说起来啊，朕这个皇帝当政的时候就只做了3件事。一是打败了竭力，解除了百年之患；二是延武修文，让这个国家走出战争。这第三呢？这第三就是为你们，也为贞观以后的大唐挑选了一位贤明的君主。李治扑到榻上痛哭失声。
1: 父皇，
0: 李世民看了儿子一眼，接着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说，你们是朕花了10几年的功夫精心挑选出来的柱国之臣，都是忠烈之士。古有汉武帝祭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世一一为卿啊。你们都知道太子是个仁孝的人，朕走后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地辅佐新君，把贞观的治世方略继续保持下去，创造出一个更加辉煌的盛世来。这样朕才能含笑九泉。长孙无忌、褚遂良已经明白皇帝这是在向他们交代遗嘱，他们都震惊不已，两个人叩首表示一定要牢记皇帝的教诲。随后李世民向李治伸出一只手，李治紧紧握住。李世民对儿子说，朕这一辈子替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也犯了不少过失，归总起来功大于过。不过好在朕是个开创基业的天子，就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臣民们念着朕大天下的功劳，也不会跟朕计较。而你只能是个守城之君，你的富贵是从父辈手中接过的，没有替百姓立过什么大功，你只有兢兢业业的多为百姓行善事，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戴。这一点你一定切记。李治不住地点头，难过的 说不出话来。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弃取纸笔，起草传位诏书。李治以头抢地地劝着：“
1: 父皇，您千秋万代，万寿无疆，这传位诏书就不要起草了。”
0: 李世民吃力地摇着头：“这是朕要办的最后一件公务，你不要阻挡朕。伏姬啊，朕说你记吧。”长孙无忌连忙拿起纸笔：“朕在位方24年，24年。”说到这里，李世民停了下来。长孙无忌放下笔：“
1: 陛下，陛下。”
0: 李世民的眼睛已经闭上，口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一只手却抬了起来，指着西方。李治将耳朵贴到父亲吸动着的嘴唇上：“
1: 父皇，您到底要说什么呀？什么？记？记？这是什么意思呀？”
0: 长孙无忌看着李世民手指的方向，他想了想：“
1: 皇上，皇上一定是放心不下李世绩。殿下，你快下一道诏书，赦免李世绩，让他回并州本任上去吧。与大将须施大恩，皇上贬李世绩，就是要把这个施恩德的机会留给新天子啊。好，我这就写。”
0: 李治话音未落，李世民的手落了下来。长孙无忌探探李世民的鼻息：“
1: 皇上已经没有鼻息了。”
0: 宫里顿时一片哭声。一代雄杰李世民走了，李治继承了皇位，成为唐朝第三位皇帝。李治将父亲葬在了昭陵，那座陵墓是一座真正的山，就像李世民风云壮阔的一生一样，他的归宿也和别人不一样。参加完皇帝的葬礼，李世绩单独拜谒了新君，他取出一方大印递到李治面前，那是并州大都督长史的将服，可以调动并州的10万精兵。这支军队是当时大唐帝国战斗力当中最强的一支兵马。李治问：“将军，这是何意？”“
1: 皇上，这军权臣早就该交出来了。并州军已经跟了臣10多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如果臣还继续将他带下去，就怕将士的心中只有臣而没有君父了。这不但害了大唐，也害了臣呀。恳请皇上恩准臣之所请，让臣能够踏踏实实地做一辈子忠臣吧。”
0: 李治收起那道将服：“朕真没有想到你有这样的胸怀。好，那朕就准了你的请求，明日起你就入朝做尚书左仆射吧。”李世绩如释重负，一头跪倒在地：“
1: 臣

0: 叩谢皇恩。四年以后，在李世济的全力支持下，长孙无忌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李克。行完刑的第二天黄昏，一辆马车悄然来到了海棠的墓前。已经换了四品文官服饰的洪恩对着车中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大人，到地方了。”帘子一掀，李世济从车上下来，他从洪恩手中接过一只海棠花，放在了墓前，然后他静立在那里，对着墓碑久久不语，眼前闪过海棠年轻时美丽的身影，那一头乌云般的秀发恍若历历在目。洪恩在一旁小声说：“大人，有一件事属下一直想问你。”李世济弯下腰来，拔去墓前的一丛青草。“什么事儿？你问吧。”“大人，那次有人到长安行刺吴王李克，差点将他射死，那真是胡人干的吗？”“你说呢？”洪恩眼中闪过一道特别的光来，他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似乎还是不明白。远处，一个老人赶着一头耕牛在田埂上走着，一个少年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打量着李世济等人，露出好奇之色。少年说：“爷爷，这里好久没有人来过了吧？”“
1: 有年头了。今儿怎么了？来了这么个大官儿？你瞧啊，跟班的都穿着猪袍，比县太爷的官还大呢。”“
0: 爷爷，那坟里埋的是什么人呢？”“
1: 听说从前是太子妃，后来太子废了，太子妃的爹又犯了谋反之罪，就没人再说是太子妃了，都管他叫海棠夫人墓。”“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他们的议论声和背影一起远去，一轮硕大的太阳正缓缓地落向天边。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贞观长歌》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

0: 皇上，皇上，
1: 属下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0: 皇上，您没事吧？
2: 哎呦，怎么着？
3: 找到这个女人，朕要带她回宫。
4: 山路，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叫我一夜好等。
5: 所以那个手绢是这个林妙琴的，拿错了，又是一个乌龙。一会儿
4: 我才要去了，天色太晚了，就在山上将就一夜。你答应送我的白参娟呢？妙琴，对不起啊，我好像把娟子弄丢了。
5: 果然，
4: 我知道那娟子很贵，不想跟我买就直说嘛，何必说谎话来诓骗我？我真买了，我还特意嘱咐那绣娘一定要绣上你的名字。妙晴，别生气嘛，等我下个月有了俸禄再给你买一条。你找到新差事了？要我说，以你的医术去当太医也行，只可惜当长女子不能为官。那可不一定。
6: 太医们，这边请。
4: 这就是紫禁城啊。
0: 皇上驾到。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等一下，
0: 停！
7: 哎，皇上，这些都是新入宫的太医，
5: 还是变得紧张了？
3: 你抬起头来。为什么进宫？
4: 回皇上，微臣自幼学医，深知医者仁心，入宫为太医，实为践行医道，济世安民。
3: 是吗？
7: 啊！居然是个女的！
8: 女的也敢进宫当太医？
7: 你活腻了吗？
5: 这个嗅觉是蛮灵敏的。
3: 你可知欺君是要掉脑袋的？
9: 大胆贱民，竟敢女扮男装欺瞒圣上！来人呐，拖下去杖毙！
4: 敢问皇上，锦衣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9: 大胆，
3: 自然是人心与医术。
4: 人心乃医者之根本，医术乃治病之手段。敢问皇上，这二者与性别何干？为何女子不能行医？
5: 哇，好勇啊！
4: 别动，我是医女。
9: 拖下去，
3: 松开她。朕曾经也被医女救过，明日让她入职太医院吧。
9: 是。
4: 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皇上，那位姑娘已经找到了。
7: 皇上，
3: 速带朕前去。
10: 是。
4: 没想到皇上还是个明君呢。
6: 你就是林妙晴，
9: 还不赶紧拜见皇上。
11: 民女有眼不识泰山，还请皇上恕罪。
3: 不必多礼，给林姑娘赐座。
6: 是。
9: 林姑娘，请。
3: 那晚在山洞的人是你？
4: 我
5: 不要将计就计了，是不是？
3: 你是朕的救命恩人。
5: 跟我们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短剧的剧情。

0: 抬上来吧。
1: 哦哦，你可愿意入宫为妃？
2: 当太医一个月能挣2000银子，妙琴知道一定很高兴。现在就回家告诉他，
3: 入宫为妃。
1: 你若不愿，朕也不会勉强你。这些东西就只当是朕的谢礼。
3: 我愿意。其实民女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就对皇上动心了。
4: 娘娘还不赶快谢恩。
3: 谢皇上隆恩。
1: 起来吧，过两日朕便差人来接你进宫。
3: 臣妾恭送皇上。
5: 你整个人生逆袭。
1: 物归原主。

0: 擦肩而过。
1: 妙晴，我这个新差事一个月有2000月银呢。有人来过？这是什么呀？
2: 聘礼。阿商，我要成亲了。
1: 成亲？谁？王大力，王员外家的那个纨绔子弟。妙晴，那个人可除了吃喝嫖赌什么都不会，你怎么会想嫁给他呀？
2: 大力说他已经洗心革面了，这些聘礼都是他的诚意。阿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好吗？
1: 婚期可是定下日子了，我去告个假，亲自送你出嫁，好好敲打敲打这个王大力，他若是敢对不起你，我定饶不了他。
2: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
1: 这不是我送你的白蚕圈吗？不是丢了吗？怎么在你那儿？
2: 这个是大力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喜欢白蚕圈，就送了我一条。哦，对了，阿生，刚才说你一个月现在有2000银子，
1: 我那个新差事，
2: 你这么好的差事就别告假了。我的亲事大力已经都帮我准备好了，等我回门的时候，我再带他来看你啊。嗯，

0: 情嘛。
1: 这要是嫁给哪个老头子当偏房啊，就算是进不了我的家门，你也不必这样自甘堕落吧。
2: 黄大力，我嫁的是你这辈子都见不上的贵人。
1: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妙勤临事，淑慎性长，勤勉柔顺，深得朕心，可册封为妃，赐封号为家，赐金册金宝，以示朕恩。钦此。
2: 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娘娘快起来吧。
4: 恭喜娘娘，皇上说明日要来涌泉宫用膳，还请娘娘早做准备。

0: 见李公公。
1: 以后娘娘若是有什么需要，还请尽管吩咐，我那岳父一定全力办到。那老奴就告退了。
0: 公公慢走。商路，你不要怪我，哪个女人不想嫁给天子？如今我在紫禁城内，你在紫禁城外，往后我们便是云雾之别。
2: 太坏了。
3: 那位就是皇上刚刚册封的嘉妃，
0: 也不知道这个嘉妃到底是什么来头。皇上登基时，太后安排了多少名门客人选秀，皇上都不为所动，如今却选了一个民间女子为妃啊！
4: 想必这个嘉妃娘娘，一定是有倾城之姿吧？我也看看，哎，我也看看。
5: 及时的被拉走，
3: 不可随意窥探贵人，小心被罚。
4: 多谢提点，
0: 师兄。
6: 阿商，你怎么来宫里了？
0: 我
6: 啊，前几天皇上钦点的医女，不会就是你吧？
0: 正是在下。
6: 以你的医术，自然当得。哎，对了，妙行呢？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就她没学医，说是将来要嫁一个如意郎君，如今可嫁人了。
7: 温太医，皇上今晚点了嘉妃娘娘侍寝，记得备好坐胎药。
6: 是。
4: 师兄，今日你帮我，这种粗活我来干。
0: 皇上。
2: 咱就说那酒杯都没挨上呢，这演的有点太早了。
0: 有些不胜酒宴。

0: 上味道怎么变了？
1: 臣妾今天用了鲜栀子做簪花，皇上难道不喜欢？
2: 哎，皇上，
0: 回宫。
1: 皇上，皇上，
2: 哎，皇上，
1: 皇上，
0: 哎呀。
2: 您真是，皇上最讨厌的就是栀子花了。您第一次侍寝就触怒龙颜，您自求多福吧。哎呦，皇上，哎呀，等等奴才呀，哎呀，皇上。
3: 娘娘，臣女奉命来送做胎药，为保助孕药效，请娘娘在侍寝后半个时辰内服用。
1: 哼，难道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吗？都给我滚！
4: 娘娘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还是快走吧。这是哪儿啊？

陈女无意冲撞上架，只是迷路了。

0: 子。
1: 大胆，
2: 无名野草也敢让皇上入口？
0: 我给皇上诊病呢。
2: 皇上龙体抱恙，自然有太医院的院判诊治，轮不到你一个刚入宫的小医女。要是误了龙体，你担当得起吗？
0: 敢问皇上，今日可是近距离接触了什么花朵？
3: 栀子。
0: 那便对了，医经记载有人会对花粉产生异状，或呼吸不畅，或起红疹，是为草木癣之症，这荆芥可解表散风，缓解症状。皇上，你信不信我？
3: 所以荆芥真的是

0: 药材啊，长知识了。
1: 这荆界之夫上，疹子很快便消下去了。
2: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1: 回皇上。臣女日日跟草药打交道，身上自然是草药的味道。皇上若觉得难闻，也便先忍一忍，一会儿就好了。
2: 草木之香，疗百姓苦，朕倒是觉得很好。

0: 狩猎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你，一个医女竟敢打听朕的事。
1: 医者讲究望闻问切，问清楚何时伤的，怎么伤的，才好对症下药呢。
0: 你叫什么？
1: 回皇上，臣女名叫商路。
0: 哪个商路？
1: 《本草纲目》里那味中药，性苦微毒。
0: 人如其名，朕记住了。
2: 本宫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挽回圣心。娘娘，你不是皇上了？

你今日救驾有功，朕封你为正六品太医，以后朕的平安脉就由你来请了。

0: 皇上，那伤口明明是被刺客所伤，您为什么不跟商太医说实话，好让他给您调理一下龙体？
1: 当日偷袭的刺客还没抓到，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打草惊蛇的风险。
0: 皇上思虑的是。
2: 娘娘，奴婢打听清楚了，这个女太医是皇上破格提拔的，近日还钦点了她请平安脉呢。若她以后常常给皇上请安，那本宫岂不是很容易败了？
3: 无昧贱婢，竟然敢背着本宫勾引皇上，
4: 本宫不想再看见她了。
2: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娘娘，老奴即刻去办。
5: 师妹，这太医院高手如云，皇上却钦点你去请平安脉，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6: 怎么可能，我和皇上总共才见过两面，再说了，我进宫是为了赚银子，等再攒两年，我便出宫买个大院子。
7: 给娘娘的补药熬好了没啊？
6: 好了好了，劳烦姑姑。
3: 大胆贱婢，竟敢谋害娘娘！
8: 姑姑何处死？
3: 这药里的甘草与海草两药相冲，喝了轻则损肝伤肺，重则丧命。不知道你这贱婢究竟是安的什么心？
8: 姑姑有所不知，这两味药的确相冲，但商太医先用无火煮沸，又放文火熬了一刻钟，不仅抵消了相冲，还增加了补脾益气的药效。
3: 什么文火？我看他就是蓄意谋害娘娘。
8: 妈，
6: 何必他讲药？既然姑姑不信，那便亲自尝尝毒害之人。
9: 我去，太好有啊！
3: 贱婢，我
9: 可
3: 是交给娘娘宫里的人。来人呐！给我把这个贱婢剁下去，杖子五十！
10: 哎，你
11: 谁敢？
3: 皇上万岁！
11: 万岁！
3: 万万岁！万万岁！

0: 皇上恕罪，
1: 奴婢也只是按照宫规行事。宫规是没有调查清楚便动用私刑吗？这是谁教你的规矩？
0: 皇上恕罪。
1: 来人，把这仗势欺人的狗奴打发去新者库。
0: 新者库，
1: 皇上饶命！皇上，奴婢也只是听从丈夫娘娘的命令行事，求皇上开恩啊！
0: 带走，
1: 皇上开恩啊！
2: 伤太医无事吧？
3: 谢皇上关心，臣女无碍。放心，朕会为你讨回公道的。刘爷，
4: 奴才在，
3: 宣嘉妃过来，朕要当面问你，究竟是谁把管家吓了？
2: 期待了，期待了！
3: 这蠢出生天的东西，竟然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娘娘。 那咱们现在去太医院吗？你去禀报皇上，就说，既然嘉妃烫伤了手，不便出宫，那朕便亲自去看看。
5: 皇上是会搞事情的。
3: 起驾！你说什么？皇上要带伤太医来替本宫瞧病？回娘娘的话，皇上是这么说的。本宫假装烫伤的事情，
2: 所以现在
3: 半路了吗？快烫一下不就好了？去，给本宫拿一壶热水过来。
2: 狠人狠起来是连自己都狠的。

0: 吃，蠢货，要你教你就教。
1: 我去，
2: 这宫殿也太豪华了，不愧是宠冠六宫的嘉妃娘娘。
0: 皇上万福金，臣妾有伤在身，不便下床请安，请皇上恕罪。
3: 嘉妃的手都快与红烧猪蹄无异了，看来伤得确实很重啊。
1: 红烧
3: 伤太医，你去帮他看看吧。

0: 娘娘，臣女可否看一下您的气色？
1: 这就不用了吧，本宫烫伤的只是手而已。
0: 娘娘有所不知，烫伤不仅会影响手，还可能通过经络影响其他部位，臣女望闻问切后才敢给娘娘开方。
2: 你既病了，便听大夫的，让伤太医瞧瞧吧。
3: 看一下怎么圆。
1: 皇上，方才臣妾听闻方嬷嬷借着臣妾的名义在外胡作非为，还使伤太医蒙受了不白之冤，臣妾实在是无言，再让伤太医诊治。
2: 当真不是嘉妃你骄纵生事？
1: 皇上，我与伤太医素未谋面，何有针对一说？这其中必有误会。
0: 臣女确实从未见过嘉妃娘娘。
2: 纵然不是你指使，但你管教宫人不利属实，即日起你闭门抄写心经百遍思过，早日重拾宫妃之德。
1: 臣妾遵旨。

0: 皇上，如若没有其他吩咐，臣女就先回太医院了。
1: 等等，陪朕走走吧。嘉妃在宫外的时候性情飒爽纯良，也不知是不是这紫禁城的问题，朕总觉得她不似当初了。
0: 听闻嘉妃娘娘是民间女子，皇上与娘娘是如何相识的？
1: 此事说来话长，朕见她第一面时便觉得她与寻常女子不同，一身粗布麻裙却难掩国色，蓬莱仙女也难以与之媲美。
0: 看来这皇上对嘉妃娘娘用情很深啊。
2: 这时候还不知道，
1: 不说这个了，今日之事你受委屈了，说吧，想要什么赏赐？
0: 什么赏赐都可以吗？
1: 自然。
0: 那我想要几底虫草、千年沉香、天山雪莲，还有东海夜明珠。

0: 商太医，
1: 您胃口可真不小啊，您可知这些药材有多贵吗？
2: 给皇上炖补药，自然要用最珍惜的药材，皇上龙体康健，其威万民之福，我自然要以赡养圣宫为首任。
3: 巧言令色，给朕炖药只需要花上几钱药材，剩下的怕都是进了你的荷包吧。
2: 这皇上怎么把我看得透透的？皇上明鉴，臣女绝无此心。
3: 退下吧。
2: 是。
3: 朕记得前几日宜州是不是进贡了一颗上好的夜明珠啊？
4: 是，马上便是嘉妃娘娘的生辰了，可是要做娘娘的生辰礼。
5: 手这么痛，怎么写嘛？皇上也真是，明知道我受伤了，还罚这么重。
6: 娘娘，刘公公来了。刘公公，
4: 嘉妃娘娘，这是皇上特赐您的生辰礼。
5: 皇上费心了，替本宫多谢皇上。
6: 娘娘，皇上心里还是有人的，听说前几日宜州进贡了一颗上好的夜明珠，皇上一定是赏赐给娘娘当生辰礼了。
4: 娘娘，皇上说了，金钞不完不得出。
7: 就知道没什么好说的。
8: 商太医，这些都是皇上的赏赐。
5: 七地虫草，千年沉香，天上雪莲，夜明珠，早知道皇上这么大方，就多要一点了。
6: 娘娘，该上药了。
5: 滚！没用的东西，本宫自己来。
9: 这商太医开的药，已经连服了好几日了。娘娘的伤不仅没好，还越发严重了，要不要请吴院判再看看啊？
5: 不用，就按商太医的法子继续服。本宫的伤势越来越严重，正好去皇上面前参他一拜。商奴，你给我等着，本宫的伤绝不会白受。
3: 商太医的赏赐送过去了吗？
8: 回皇上，已经送到了。
3: 那他怎么还没来谢恩呢？
8: 皇上忘了吗？商太医上午才刚来谢过恩。
3: 那他怎么还没来请脉啊？

0: 当然要日日请。
1: 太没眼力见了，这
0: 奴才们这就去请商太爷。
2: 师父，皇上日日找商太医，不会害了什么病吧？
3: 这皇上害的是相思病，一日不见呢便难受的紧。
2: 相思病啊，师父，
4: 皇上龙体康健，并无大碍。
5: 等等，
4: 皇上还有何吩咐？
5: 朕这两日总觉着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4: 哪里不舒服？

0: 是这儿？
1: 对，就是此处。
0: 没病装病，看我怎么治。皇上素日里可还有失眠起夜之症？
1: 没错，须得上太医好好替朕调理调理才行。
0: 皇上稍等，臣女这就给您开方子。皇上腰部隐痛，失眠起夜，视为肾虚之症。
2: 肾虚之症，
3: 我去，好主动啊。
1: 商太医的意思是朕不行。
0: 常言道，医者跟前无秘密，皇上切莫讳疾忌医。您放心，只要按照臣女的方子吃个十天半个月，准能好。
1: 商太医可知你方才的话对一个男人的分量，朕觉得有必要证明一下自己。
3: 妈呀，天哪，
4: 皇上。嘉妃娘娘的轿辇已经到宫门口了，
0: 那臣女就先行告退了。

0: 阿尚，啊，明日散之后你可得空，我带你去吃雪溪甜水面。
1: 甜水面，
2: 好啊，
3: 这是哪里的特色？
4: 文太医最近很空闲吗？朕让他编写的医典可有进展？
5: 据奴才所知，医典正在准备材料阶段，还未开始正式编写。
4: 传令下去，文太医敷衍色泽，编写医典不力，罚俸三月。
5: 遵旨。

0: 得娘娘和妙琴长得很像。
1: 怎么可能，妙琴都嫁人了，怎么可能出现在宫中。走吧。
2: 臣妾给皇上请安，恭祝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怎么来了？朕不是让你抄经思过吗？
2: 皇上，臣妾已经把100遍心经抄完了。

0: 臣妾知道错了，特来向皇上请罪的。
1: 手还未痊愈吗？
0: 回皇上，娘娘每日都在用伤太医开的药，却一直都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了。
2: 大胆贱婢，竟然敢污蔑女官！你的意思是，伤太医的医术不行了？
0: 奴婢只是实话实说。
2: 皇上，您别听他瞎说，定是臣妾的体质问题，所以这伤才不见好转的。
1: 刘爷，把吴院判叫来，替嘉妃瞧瞧。
3: 是。
1: 如果是伤太医误诊，朕会秉公办理，但若是你蓄意污蔑，朕也绝不轻饶。
2: 是。
4: 娘娘，不知微臣能否看一下伤太医所开的药？这的确是治疗烫伤的清灵散，伤太医开的药没有问题。
2: 可是本宫连敷了好几日，这伤势都不见好转呢。
4: 娘娘，娘娘你怎么会用清灵散外敷？这药内服有凉血消肿之功效，但倘若外敷，则会使伤口溃烂，这是常识问题啊。
2: 都怪你，给本宫乱用药，害本宫差点又冤枉了伤太医。娘娘，奴婢不懂药理，还请娘娘恕罪。
4: 他不懂道理，嘉妃也不懂吗？
2: 皇上，
3: 他自己
1: 当夜在山洞
3: 里，
1: 嘉妃不是还替朕诊脉吗？怎的进了宫，倒将一身岐黄之术忘了干净？
5: 终于聪明了点。
2: 臣妾确实是学过一些医术，但是并不精通。当日诊脉也是情急之举。这些日子臣妾的右手疼痛难忍，但是臣妾一直接到皇上的教诲，爷爷挑灯抄书，实在是没有注意到那药应该是外敷还是内敷。皇上，您就要因此怀疑臣妾吗？
1: 朕记得嘉妃的锁骨下方有一条疤痕。
2: 皇上，您这是要查验臣妾的身份，皇上此举岂不是在羞辱臣妾？
4: 你既问心无愧，有何惧查验？
5: 什么东西啊？哦，
2: 皇上信了吗？臣妾自知身份低微，不配为妃，求皇上放臣妾出宫，就劝到那晚是场梦。臣妾没有见过皇上，皇上也没有见过臣妾。
4: 朕是天子，岂有出尔反尔之理？
1: 你既已进宫，便安心住下吧。时辰不早了，朕还有公务要办理，嘉妃回宫歇息吧。
2: 啊，皇上，明日是臣妾的生辰，皇上能到永乾宫陪臣妾用晚膳吗？嗯，
1: 吩咐内务府重新给嘉妃选一份生辰礼吧。
3: 是。

0: 以完全取得皇上信任。商洛，接下来就该解决掉你了。
1: 尝尝吧，这家甜笋面味道特别正宗。
2: 这边，哎呀，好，下次再来陪你啊。
3: 王大力，我，
2: 哎呀，下次本大爷还找你啊。
4: 你他妈谁呀你啊？敢打老子？
3: 王大力，你个王八蛋，你都娶妙晴为妻了，还敢来护花楼？
4: 李妙晴。谁娶那个破鞋了？
3: 我怎么跟我干净点？
4: 荣平啊，大人，荣平，两位大人，我是真没娶林妙晴啊，她嫁给贵人小青回来了，早就是我高攀不上的人了。
3: 还不说实话啊？
4: 我是亲孩子生的舅，那排场，肯定不是一般的贵人啊。
3: 滚吧！
1: 我刚刚也不算在撒谎。
3: 可是妙晴亲口跟我说她嫁给了王大力，妙晴总没有必要骗我呀。
1: 对了，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嘉妃娘娘和妙晴长得很像？
3: 你的意思是，可妙晴若真是嘉妃娘娘？他怎么会不跟我相认呢？
1: 许是有什么苦衷，查探一下便知一二了。
5: 娘娘，这些都是皇上赏赐您的生辰礼，皇上对娘娘的心意可见一斑，娘娘登上后位指日可待呀。
6: 赏？
5: 哎呀，谢娘娘，谢娘娘。
6: 近日商太医还是日日去为皇上请平安脉吗？
5: 这回娘娘是
6: 这个贱婢成天使些狐媚手段来勾引皇上，当真是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必须得好好想想法子。
5: 娘娘息怒，依奴才愚见，此事并不需要您亲自出手。
6: 哦，此话怎讲？
5: 太后娘娘已经回宫了。
6: 李公公，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5: 娘娘放心，交给奴才了。
7: 听闻哀家出宫祈福期间，皇帝封了个民间女子为妃。
5: 啊，是，嘉妃娘娘温婉贤淑，入宫后也一直恪守宫规，颇得圣心。
7: 也好，后宫总算入了个人了，能为我们皇家开枝散叶。
5: 是啊，不过您出宫这些日子，宫里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7: 哦，说来听听。
5: 前些日子皇上亲自提拔了一女子进太医院，还封了正六品台。
3: 你说什么？
1: 阿生，我都打点好了，今日就由你去给嘉妃娘娘请脉。
3: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看个真切。
8: 商太医，太后有旨，劝你即刻去静和殿。
1: 太后为何突然宣你？
8: 还不快走，难道还要让太后等你不成？
1: 小姐请示。

0: 你就是皇帝亲自提拔的女太医。
1: 回太后娘娘。
2: 是。
0: 历朝以来，这宫中从未有过。

0: 女官，就算是皇帝，也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今日你便请辞吧。太后娘娘，臣女妾以为选拔太医看的是医术，并非男女。且女子之身并不弱于男子，但是女子开卷读书、行医做事未必逊色于男儿，口气倒是不行。那哀家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领。若是所言有虚。 那就不是请辞能解决的。
1: 回太后娘娘，臣女愿意一试。

0: 太后娘娘，您患有恶疾，需得尽快诊治。大胆！太后娘娘说我正经。
1: 太医院接到，哀家身体康健，一介女流竟敢在哀家面前信口开河，您是活腻了吗？
2: 来人呐！
3: 将这贱婢打入监牢，听候发落。
2: 皇上，皇上，皇上！
3: 皇上，大事不好了，伤太医惹怒了太后凤颜，此刻正要发落呢。
2: 说什么？
3: 太后娘娘，此事关乎娘娘凤体，臣女不敢妄言，还请娘娘让臣女为您诊治。<笑>真是笑话，你的意思是，这太医院这么多大夫，都比不上你一个女流之辈吗？我看。
4: 你就是存心诅咒太后娘娘，
5: 拖下去杖毙！
3: 娘娘，
4: 住手！谁敢动她？
5: 皇帝不忙着处理朝政，怎么有闲事来这里插手哀家管教人？
3: 母后息怒，儿臣忧心母后凤体，特意推了朝政赶来。
5: 哀家看，你是来英雄救美的吧？
6: 母后凤体姿势体大，不如先听商太医细说后再做决定。若他信口开河，儿臣一定从重发落。
7: 娘娘，您素日里可会口干舌燥、胸口发闷、夜里还有多梦盗汗之症？
8: 继续说，臣女观娘娘脉象，四维气凝症，此症初期并无明显症状，看似无恙，可时日久了，会导致经脉阻塞。
6: 后果不堪设想，那你的说法，此症该如何诊治？
7: 回娘娘，此症针灸可治，只需施针数次，便能帮助疏通瘀滞的气血，缓解症状。
6: 大胆，
3: 竟想对太后用针，这分明是刺客的行径！
7: 李公公，人命关天，若耽误了治疗，耽误太后娘娘凤体，你担待得起吗？你！
4: 你要是治坏了，谁来担待？
9: 朕担待。
4: 母后，儿臣相信商太医的医术。

0: 娘娘，您感觉身体如何？
1: 母后，娘娘，你怎么了？来人呐，把这刺客给我拿下！
2: 慢着。
3: 哀家怎么感觉胸口畅快了许多？
0: 回娘娘，气凝症本就是气血运行受阻产生的身体不适，只需排出拥堵的气血，自然会神清气爽。
4: 太厉害了，
2: 这太医院自诩高手如云，竟比不上你一个小小的女子，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即日起，哀家正式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想正四品可自由出入宫门。你当秉持医道，尽心竭力，为皇室效力，为百姓解忧，

0: 在那，龙恩，
1: 过来。你这孩子，这穿的也太朴素了些。玉竹，带商太医去换身衣裳，将我出阁前那套云锦衫赐给他。
0: 是。商太医，请随我来。
2: 皇上开心死。
0: 回太后，商太医衣服已经换好了。
1: 好。
2: 皇上更爱了。美的耶，好漂亮啊。皇上心跳180。
1: 嗯，甚好，往后就这么打扮吧。哀家今日也乏了，你们都退下吧。
3: 皇上，臣女脸上可是有什么东西？
4: 朕怎么觉得与你似曾相识？
3: 皇上何出此言啊？臣女可听闻，民间纨绔子弟都是用这种话术撩拨女子吧？
4: 许是朕想多了。
3: 今日还是要谢谢皇上的救命之恩。
4: 不必言谢，若你医术不过关，朕也会点法术。你治好了太后，也算大功一件。说吧，想要什么赏赐？
3: 臣女真有一事相求。我入宫前有一位要好的姐妹，如今下落不明，我想找到她。
4: 你姐妹长什么样？
3: 我可以画一幅她的画像。
2: 结果一画，好厉害哦，画画哎，这么牛。

0: 能看得出来是位女子。
1: 啊，臣女自小醉心医术，不太精通丹青。
0: 刘言，
2: 奴才在。
0: 拿出去让侍卫张贴。
2: 遵旨。
3: 哼，你这个废物，本宫让你把他赶出宫去，现在倒好，他不仅有了太后做靠山，还成了太医院的副院判。
2: 娘娘息怒，这次算他侥幸，下次奴才一定不会失手的。
3: 下次若是再失手，你这颗脑袋就别想要了。
2: 是。娘娘，奴才听说这个贱人进宫前有个要好的姐妹失踪了，她求了皇上，正到处贴告示寻人呢。只要咱们先找到那人，再以此威胁，还怕这贱人不乖乖就范？娘娘，你怎么了？
3: 本宫准备一套宫人的衣服，本宫要出宫一趟。
2: 娘娘，您可是后宫嫔妃，私自出宫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3: 你若办成此事，本宫保你坐上刘野的大太监之位。自己私利，
2: 奴才以为娘娘倒不如干脆去求太后赐个恩典，就说你要去寺庙祈福，如此岂不更加便宜行事？
3: 你这榆木脑袋还算是有。

0: 商太医今日怎么还没有来请脉？
1: 回皇上，商太医今日告假。
0: 告假？为什么告假？
1: 听说是他奶奶忌日，回乡祭祖去了。温太医也一同前往了。
0: 这温太医不好好编写医典，告假去给别人祭祖，看来三个月的俸禄还是罚少了。
2: 备车。
3: 皇上，您要去哪儿啊？
0: 他们去哪儿祭祖了？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朕记得，加菲也是沙和孙。

0: 妙晴，阿生。
1: 妙晴，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
0: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2: 我随大力回老家省亲了，今日才回城，就看到你张贴的告示，所以一早便来这儿等你了。
0: 林妙晴，你嘴里到底有几句真话？
2: 什么意思？
0: 我遇见王大力了，他说你们根本就没有成亲，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瞒着我？
2: 我确实成亲了。
0: 跟谁？
2: 嫁给了一个贵人当妾，所以才不肯告诉我。
0: 什么？妙晴，你何苦要自甘堕落给人当妾？
2: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当妾怎么了？你看我身上穿的绸缎，头上戴的簪子，冬天烧的银丝炭，我若是不当妾，哪来的这些银子？只怕我现在还在吃玉米萝卜，
0: 没钱可以自己挣，何苦非要靠男人？
2: 是啊，你医术精湛，你自能谋生，我呢，身无长，我除了靠男人我还能怎么办？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既然如此，那就别做朋友。
1: 那行，你这话说过了，阿尚也是关心你。
2: 我以后你少帮他说话，从小你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气，我看他现在就是嫉妒过上了好日子。
0: 林妙晴，我从小到大把你当至亲，你就这么看我？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就此别过。
1: 妙晴，
0: 别管他，让他走。大师兄，我敬你一杯，咱们今天啊不醉不

0: 这皇上撞到又要出事了。
1: 哎呀，
2: 阿少，你要是难过的话就哭出来吧。
3: 我不难过，人各有志，咱们都祝福妙清。

0: 口吃的，就有他一口。这么好东西我都先想着留给他，可他倒好了，一言不合便跟我分道扬镳。他的良心不会痛吗？
1: 阿生。

0: 那是狂徒。
1: 无耻狂徒！
2: 难道她才是那晚的女人？

0: 你醒了？
1: 皇上，皇上您怎么会在这儿？
0: 朕昨晚碰见你喝多了，便好心将你带回来，谁知道你吐了朕一身。
1: 皇上恕罪，臣女不是有意的。
2: 皇上，夏妃娘娘来了。
3: 终于可以一睹夏妃娘娘的真容了。
4: 皇上万福金安。
0: 去沏壶茶来。
1: 是。
3: 夏妃娘娘金安。

0: 上。
1: 你怎么出宫了？
0: 臣妾今日特意去了大觉寺，替皇上和太后娘娘祈福呢。
1: 你一个后妃，不宜在外抛头露面，求安抚便赶紧回宫吧。
0: 皇上，臣妾听闻您近日要去南巡，臣妾想和皇上一起去。
1: 此次南巡，正要与镇南王商量一些政务，你不便随行，还是留在宫中伺候太后吧。刘云，送嘉妃娘娘回宫。

0: 皇上，既然您要南巡，那臣女就先回宫了。
1: 南巡需要个太医，你一起随行吧。
0: 啊？
1: 嗯。外头不比空转，你切记万事多加小心，记得给我写信，我也会托江南的朋友给你多些照顾。
0: 放心吧师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会照顾好自己记得啊。
1: 阿生，上次给你的抚恒膏快用完了吧？我又给你调了一盒，给你就带着路上用吧。
0: 不用了师兄，我那疤早好了，多亏了师兄你的神药。

0: 小猫小狼，
1: 来看看。
2: 商太医，该出发了。
3: 不说了，师兄，我先走了，回见啊。
0: 路边小挂件啊，看一看。小猫，哎，你看看，
4: 这是什么味儿的呀？
0: 不香的。
4: 啊，
0: 你闻闻。
4: 来个这个。
0: 哎，好嘞。哎，这个您再看看。
3: 听说皇上此次南巡带了商太医，都没带咱们娘娘。
5: 哎呀，可说呢，我本以为跟了个受宠的主子，没想到他竟然连一次琴都没试过，
6: 真是。好，我们来看这一时段这个大象剧场的这个评价啊。用户说这是我近期看过最好的一部短剧，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短剧的水准有点像长剧的这种风格，剧情非常的紧凑，而且就是没有那么的离谱和扯。
3: 来人，
6: 对，有网友说仿佛在看《甄嬛传》和《琅琊榜》。温太医好熟悉的名字，现在短剧这么经典，就我觉得这部短剧真的很不错。男主有皇帝那种威仪劲儿，女主长得很清秀，有点像张若楠啊。而且看着服装搭配，角色一点也不拉垮。是的，我觉得就是他们演员撑起了整部剧，剧的孵化到用心了，真的非常棒。我觉得这部剧，但是希望他不要就是一个高开低走，
3: 本宫
6: 别烂尾了就行。
3: 但你不保吧？
7: 那是自然。
3: 修之，
6: 哇哦！
7: 娘娘，您这是？
3: 本宫听闻商太医陪皇上南巡去了。你说，这要是在宫外，不慎出了什么意外，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7: 哎呀，娘娘，您就放心交给奴才吧。

0: 好美的地方，在哪里拍的？
1: 黄公子，这里就是扬州城最大的集市。
0: 扬州，
2: 公子，我可否去逛一逛？
0: 江浙拍的，
3: 准了。
4: 哎，姑娘，看看要点什么。
2: 老板，这胭脂怎么卖？
4: 姑娘，您真是好眼光啊！这胭脂就剩一盒了，您要的话，一两银子。
2: 一两银子，这也太贵了。
3: 不要了。
4: 好嘞，公子。哎，夫人能嫁给这么疼你的相公，真是好福气啊！
2: 不，
3: 多谢老板，我们是刚成亲的新婚夫妇。
4: 哎，公子夫人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啊。
2: 黄公子，这不合适。
3: 还叫我黄公子？你选抗旨？
2: 相公，
3: 为夫带你去见见胞弟。这位便是我七弟，镇南王朱允深。
5: 见过皇兄。皇嫂。
0: 皇嫂，
3: 入座吧。
5: 允深虽身在江南，也听闻皇嫂宠冠六宫，如今一见，果真非同凡响。臣弟敬你一杯。
2: 王爷，我不是嘉妃娘娘啊。
5: 原来你就是太后亲封的那个四品女太医。你的事迹早已在整个江南传遍了，民间也有许多女子效仿你读书认字。商太医是女辈之楷模，本王若要娶妻，也定要娶个像你这样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
2: 谬赞谬赞。
3: 朕记得镇南王前一阵还说暂不考虑娶妻一事。
5: 那不是还未遇上心仪之人吗？来，商太医，本王敬你一杯。
2: 好。
3: 他不胜酒力，还是不喝了吧。
2: 放心吧，皇上，我可以的。

0: 来。
1: 当真是女中豪杰，爽快。
0: 五魁首八匹马，六六六六。王爷你输了。
1: 再来
0: 再来。
2: 你喝多了，今日便先散了吧。
1: 别啊皇兄，我们还没喝够呢。
3: 朱允深，
2: 朕将你派来江南是让你来寻欢作乐的吗？南堤大坝的修建进程如何？今年的赋税可有整理上报？我还不赶紧滚回去办理公务。
0: 办理公务办理公务办理公务，我也要办理公务。
1: 我不就是个闲散王爷吗？皇兄对我的期待何时如此之高了？

0: 上太医昨日喝多了吗？还行还行。本王喝多了，能不能麻烦上太医替我号个脉？好。朕的御医你也敢使唤？皇兄也太小气了些，朕听得到。上姑娘，你可能想过以后嫁个怎样的男子？
1: 未曾想过。为何？女子最好的归宿不就是嫁个好郎君吗？
2: 谁说女子非要嫁人？我既能赚钱养活自己，独身一人岂不乐得快活？
0: 难道你有意成为一个终身不嫁的次淑女？
1: 那倒也不是。我若要嫁人，便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如若不然，
0: 宁可终身不嫁。既如此，你看本王如何？我既为娶妻，又为纳妾，连通房都没有，未来更不会有。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3: 刘爷，奴才在，传朕口谕，赐婚镇南王与户部侍郎之女了，择日完婚。
4: 遵旨。
0: 皇兄请留步。
5: 臣弟与那户部侍郎之女素未谋面，怎能娶她为妾？还请皇兄收回成命，
0: 要朕收回成命可以，你先答应朕，往后都别再挡商太医的主意。
5: 为何？难道皇兄你也喜欢商太医？你我为异母同胞兄弟，朕还不知道你的门人。商太医性情纯良，你别戏弄人家。
0: 臣弟绝无戏言。 不管皇兄你信不信，我这次是真心实意的。
5: 你方才说什么来着？
0: 我这次是真心实意的。
5: 上一句，
0: 难道你喜欢商太医？
5: 是，朕不仅喜欢他，还要娶他。

小时候，每到八月十五，奶奶就会带我去放花灯。后来，奶奶离世了。

0: 边再也没有亲人了。
1: 你方才许了什么愿？
0: 没许，我不信天。
1: 那你信不信朕？朕是天子，可以许你一切愿望，只要朕能做得到。
0: 能不能先欠着，等我想到愿望了再找皇上兑现？
1: 准了。
0: 谢皇上。
1: 阿生，有一件事朕一直想跟你说。
2: 不是旁边不跟着打交情吗？我去，这么厉害啊，皇上！可以的，这下对对对。
0: 啊！皇上。
3: 皇上，千万要成功，我带你回去。
4: 少太医，
3: 皇上怎么样了？
0: 剑上有毒，这毒极其阴狠，半个时辰内就能要人命。啊，
3: 这可怎么办呀？这皇上要出了事，咱们都得掉头的呀。
0: 刘伯伯，麻烦你打一盆热水来。
3: 好。

0: 皇上，你醒了。刘公公，快把药端过来。
1: 皇上，您没事吧？可把奴才给急死了。
2: 我，你没事吧？可有伤到哪里？
0: 我没事儿。
3: 商太医，您照顾皇上一夜没睡，您先去歇着吧，交给奴才便是。
0: 劳烦刘公公了。
3: 皇上，这次多亏商太医，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替您吸出了毒血。
2: 朕知道，朕打算立他为后。
4: 我去，
2: 明日朕便告诉他这个喜讯，你觉得如何？
3: 皇上，立后乃国之大计，是不是要与太后娘娘商议？若是擅自决定立后人选，怕会伤了母子和气。
2: 也是，
4: 那他
2: 等于母后商议之后，
4: 老娘肯定不同意啊。
2: 再告诉他吧。
3: 是。
0: 那个贱婢竟然没死！
1: 真没想到，皇上如此偏爱此女，竟冒死救下了她。这若是让皇上知道，此次行刺是娘娘您指使的。

0: 李公公此话何意？你我是一条船上的人，本宫要是沉了，你也别想脱了干系。哎呦，娘娘，您误会奴才了。奴才的意思是，娘娘，您何不提前给自己找个靠山？比如太后。
1: 李公公所言极是。秀芝，去给本宫准备一碗银丝燕窝粥。
2: 是。
3: 听说皇帝在江南遇袭了，可有查到刺客的身份？
4: 七弟已经在追查此事了，母后不必担心。儿臣此次来是有另一件事想跟母后商议。
3: 何事？
4: 儿臣想立商陆为后。
3: 什么？不可。立后之事关乎国本，这商太医是什么身份，岂能服众？况且你登基还没多久，这根基还不稳，切莫给人留了口实。
4: 母后，儿臣心悦于他，非他不娶。
3: 你糊涂！你若心悦于他，娶个贵妃即可。当下后位空虚，贵妃就是六宫之主，也不算亏待他。允成，你不仅是个男人，更是一国之君，要以大局为重。
4: 母后说的是，那便先封商陆为贵妃吧。
5: 他又开始坏事了吗？哎呦我塞！
2: 皇上，您当真要封商太医做贵妃吗？
4: 嗯。
2: 臣妾入宫比他早，之前也算他半个主子，可如今他的位分比臣妾高，臣妾究竟是该称他为姐姐，还是妹妹？
4: 称为贵妃娘娘。
5: 称为贵妃。
2: 皇上之前一口一个救命恩人，说必不会薄待于我，可臣妾入宫不过三个月，皇上就要另
4: 朕薄待你了吗？你宫里花钱如流水，朕何时说过你？
2: 皇上，臣妾不是那个意思。
4: 朕封你为妃是为了还恩情，但封商陆为贵妃是朕心悦于他，各中区别你可明白？
2: 臣妾知道了。

0: 哎呦，我的商太医，您可别干这些粗活了，您歇着吧。
1: 刘公公，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0: 很快便不是了，这两天就有喜事儿，商太医就安心等圣旨吧。
1: 师兄，刘公公这是何意？
2: 还能有何意？病了，我帮你看看。
1: 无妨无妨。
2: 你有孕了？
1: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2: 这孩子是皇上的？啊，那还能是谁的？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
2: 你怎么这么傻？你都不认识他？
1: 可那毕竟是条人命。
2: 那你和孩子的命怎么办？刚才听刘公公的意思，皇上不是偏要纳你入后宫，若是让他知道了，一定会龙颜大怒的。不行不行，抓不住他要去。
1: 师兄，你忘了，我此前是药伤了身，如若堕胎，必定胎死人亡。
2: 也是，你能怀孕，已属不易。最后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你尽快成仇，孩子的月份我替你瞒天过海。
1: 你疯了？那可是欺君之罪，要掉脑袋的。
2: 我不怕，只要能保住你跟孩子的性命，我什么都可以做。
1: 可是皇上护我救我，我实在不想骗他。
2: 我果然没猜错，

0: 不管怎样，我都不能把你拉下水。此事若败露，你会没命的。
1: 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啊！
0: 或许我还可以再试一试。臣女给皇上请安，恭祝皇上万福金安。
2: 你来了。来，朕向母后求了旨意，封你为贵妃。此事朕在江南便决定，初时朕见你与镇南王互动，心如已逝。后来你遇袭，朕拼死也不愿你受半分伤，朕便知道你就是朕要娶的人。
0: 皇上，
2: 哎，先别谢恩了，来，朕让内务府拟了不少封号，你看看喜欢哪个。
0: 皇上，
2: 何事？你说。
0: 您之前说许我一个愿望，只要您能做到的都答应我。
3: 唉，真是腻了。
0: 此话可还算数？
2: 朕是天子，自然算数。
0: 臣女恳请皇上收回诚意，放臣女出宫。
2: 你不愿做朕的贵妃？为什么？朕可以给你世人所不及的荣华富贵，还有朕的所有真心。
0: 臣女只求一心人，后宫非我所愿，我只想出宫求皇上成全。
2: 若朕不允呢？
0: 皇上是九五之尊，说话
3: 告诉他实话吧。天哪，伤心小狗。
0: 叩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你可听清楚了，皇上当真允他出宫。
5: 回娘娘，奴婢听得真真切切。
3: 这笑声简直太彪悍。
4: 到底是他命里成不了这个恩情，朕也怨不得别人。快帮本宫准备一壶温情酒，今晚本宫就要一个皇嗣，从今往后便再也没有谁能撼动本宫的位置了。

0: 算什么？
1: 皇上，一个人喝酒多沉闷呢，臣妾陪您。

应该是加了什么东西吧。果然，皇上，

0: 不是他，滚开！为什么？我究竟哪一点比不上那个贱婢？连他的一根头发丝也比不上。可他根本就不喜欢你，要不然他怎么连贵妃都不愿意当？
1: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拔了你的舌头！滚回你的宫里去，回找不许觐见。
2: 哎，快看，涌泉宫那位投怀送抱的，被皇上赶出来了。
3: 就是，看他穿那样，和不要脸的青楼女子有何异？难怪皇上看不上他。
2: 娘娘，起风了，你披件衣裳吧。
3: 用不着你可怜本宫，滚！去强奸上给本宫发配四个时辰。

0: 哇，真的跪了一天啊，一晚上。
1: 姑娘，你没事吧？你犯了什么错，就被罚跪至此？
2: 娘娘心情不好，我已经习惯了。
1: 这嘉妃娘娘的心情也太暴虐了吧！哎，捡起来。

0: 赶紧伺候本宫用茶。
1: 林妙琪
2: 抓到了，
1: 你真的是嘉妃。
3: 温以和，本宫本不想将你牵扯进来，谁叫你非要自投罗网。
1: 为什么要骗阿桑？
3: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什么？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保胎药是给商洛的吧？
1: 你想怎么样？
3: 你很快就会知道。
1: 请雷妙晴，雷妙晴。
3: 费尽心机都得不到皇上的宠爱和隆重，但你却唾手可得。上路我绝不会放过
4: 你。所言属实，皇上才更哀家说要封商太医为贵妃，他怎会与外男私通珠胎暗结？
3: 臣妾绝无半句虚言。商路图谋非位，欺瞒圣上，意图混淆龙司，罪不容诛。
4: 倘若让哀家知道你在污蔑商太医，哀家定不轻饶。
3: 臣妾没有撒谎，但他回来一查便知，

0: 生之间的好奇。陈文以后也真是的，也不知道来送送我。
1: 等等，便利吧。
0: 皇上您怎么来了？
1: 朕允了你出宫，天子一言九鼎，朕不能反悔，所以朕想问一下你，会不会反悔留下？先别回答，
2: 太爱了。
1: 听这把话说完，
2: 太纯。
1: 朕知道你但求一心人，但嘉妃救过朕，朕是为了还他的恩情。可朕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喜欢，除了不能废他的位分，朕什么都可以答应。
0: 皇上，我说过，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0: 就朕与你当皇后呢，只要你愿意，不管母后和朝臣如何反对，朕一定将你扶上后位，你就是朕唯一的妻。太后想要找你问话，你走一趟。
1: 母后，是儿臣对商陆倾心，何来勾引一手？至于私通外男、朱泰案件，更是无稽之谈。我在问他，不是你。商太医，你自己说，有无此事？
0: 少主，你说话呀！
1: 臣女确实怀有孩子，但从未想过混淆龙司。
2: 孩子，是温颖和的？难道是镇南王？怎么可能？
0: 难道是还有别人了？朕一直以为你性情纯良，天真无邪，想不到你私底下竟是如此放了形骸的女人。皇上何出此言？怀孕本就是入宫前的事儿，我也从未与诺姑娘做你的女人，更没说过跟你进宫。
3: 皇上有什么立场质疑我的品行？你把他给我押入天牢，秋后问斩。
4: 哎，
5: 秋后问斩，
4: 不能多说几句解释解释。
5: 我可等不了那么久。
2: 太医一杯毒酒，让他陪他的好师妹一同上路。娘娘，是。我感觉他不会的，因为他救了他。姬，皇兄可是在为商太医的事烦心。你若是想替他求情，便陪他一起去天牢待着。臣妾不是为他求情，是为了皇兄考虑。 这商太医可是堂堂正正的四品女官，皇兄斩他总得有个名目吧？不然如何服众？私通外男，朱胎案件，这还不够？商太医是女官，不是宫女宫眷，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接受过你的求职，入宫前怀的又与你何干？朱雨山，也许你是朕的胞弟，朕就不敢罚你。皇兄，臣弟甘愿领了。
0: 斩了商太医确实能解一时之气，但人死不能复生，想要后悔，可就没机会了。妈呀！臣弟恳请皇兄三思。
6: 句句刀啊！
0: 罢了，你且退下吧。容朕再想想。刘爷，
6: 皇上，
0: 吩咐牢里，不许苛待商太医。
7: 是，
0: 算了，朕自己去看看他吧。

0: 温太医，这是娘娘赏的证据。
1: 你有这好大的胆子，竟敢诬上朝廷命官，那就不怕皇上追责吗？
0: 温太医可知为何皇上对娘娘一再忍让？
1: 为何？
0: 因为娘娘救了皇上的命。当初皇上被刺客追杀，流落山洞，还中了七情散，是娘娘不顾贞洁救了皇上。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去年腊月。
1: 这不沙上跟我讲的故事吗？难怪林妙现在宫中躲躲藏藏，不敢示人，因为他警惕了阿尚。他现在的一切
2: 太聪明了，
1: 应该是阿尚的。
0: 那又如何呢？木已成舟，什么都改变不了了。
1: 秀芝姑娘，我求求你，求求你放我出去！我必须向皇上禀报此事，还阿尚一个清白。
0: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尚太医已经喝下了毒药。
3: 废什么话，赶紧送他上宫。
0: 温太医，得罪了。
4: 哭啊哭！

0: 去，
1: 待会儿把这里尸体处理干净。
2: 是。
3: 还混账东西，他好歹是四品领官，你们就这么看管？
4: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3: 还不赶紧去开锁。
4: 是。

0: 醒醒，香露！刘烨，把太医院所有大夫都给我叫来。
1: 遵旨。
0: 吴彦潘，他到底怎么样了？
2: 皇上，上太医毒入脏腑，情况不容乐观。
0: 你给朕听着，要是上太医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有半点闪失，朕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都

0: 你醒了，你终于醒了。
1: 皇上，
0: 别动。怀了谁的孩子，朕都不在乎了。朕会将他视若己出，就算日后成不了皇位，朕也一定保他是一个一生荣华的贤散王爷。
1: 皇上，
2: 皇上，
0: 他就是你的亲生孩子。
3: 哎，他怎么出来了？
0: 你们要去冒名顶替
1: 了我？
0: 正是，腊月初十。翠山山洞，
1: 那日你身着白衣，左肩中箭。
0: 朕之前就怀疑过，可是你锁骨下方并无疤痕呀。
2: 皇上，是斧痕高，阿生用了臣的斧痕高。
0: 朕就知道，你听到了吗，阿生？这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
3: 天哪！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是林妙群的宫女秀芝亲口告诉我的。若不是她，我恐怕都没命活来见你。
1: 温太医，你快把这颗解药吃了。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妙清怎么会变得如此狠毒？她明明救过我的命。
0: 其实有些事我一直瞒着你。当年你中了蛇毒，救你命的人不是他，是我。我是怕坏你的名节，所以一直没跟你讲。
3: 都好好，
1: 原来一直是我一厢情愿把他当知己。
4: 皇兄，刺客找到了。江南玉玺都是这个狗奴才指使的。
5: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4: 是佳妃，都是佳妃娘娘吩咐奴才办的。娘娘怕尚太医抢了她的恩宠，所以吩咐奴才暗中除掉尚太医。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0: 狗子，你好大的胆子！给朕拖出去，即刻杖毙！
5: 皇上，你饶了奴才吧！皇上，奴才再也不敢了！皇上！
4: 刘爷，奴才在。传旨下去，林氏妙琴欺君罔上，罪不容诛，擢贬为庶女。我封号即刻押入天牢，明日午时问斩。遵旨。
1: 等等，林妙琴恶事作尽，冒名顶替，还想杀人灭口，就这么杀了他，岂不是便宜他了？
4: 你意下如何？
1: 你说什么？任静明和他的孩子竟然全然无恙？

0: 臣妾见过，本宫要觐见皇上。你冷静点，娘娘，皇上说了非常不得觐见，你现在过去就是抗旨啊！妃嫔，妃嫔，
1: 嘉妃何时被斩？
2: 皇上，
3: 好精彩啊！这回几局，
2: 臣妾只是在管教下人。
3: 下人犯错，罚就是了，别气坏了自己身子。
2: 是，皇上，您今日怎么有空来永泉宫小坐？

1: 近日朕几番思虑，总觉得对不起你。你是朕的救命恩人，朕却被贱人蒙蔽，一直忽略了你。
2: 皇上，只要有你这句话，臕妾受再多苦也值得。
3: 我们俩演一出戏。
1: 经过此事，朕已经主意与你。
0: 这一剧情好熟悉啊！臣妾，谢皇上隆恩。
1: 平身吧。对了，臣妾听闻，昨日皇上去天牢里救了生太医。这贱人！
0: 亲耳听到，朕立你为后，让他在九泉之下追悔莫及。
2: 太熟悉了这个情节，然后最后的时候现场封的时候封的那个，让他当众颜面扫地。皇上，这都快过午时了，
1: 是不是？
2: 这犯人怎么还没押上来？
1: 朕忽然觉得刺死也不够兴奋。爱妃还有什么好主意吗？
2: 臣妾以为。
1: 像这种人，就应该当众问斩，以儆效尤。
2: 就这么办。
1: 来人呐，把犯人押过来，请皇后好好欣赏贱人的下场。
2: 皇上，还没有正式册封呢，您这么挑，不合规矩吧？你倒是挺懂礼数啊。
1: 嘿嘿，你看，
2: 瞎了你们的狗眼！
1: 后宫可是皇后，
2: 皇上，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也配当朕的皇后？

天承运，皇帝诏曰：商事，书慎幸成，性情温良，左

0: 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
2: 气死了呀。
3: 皇上，你不是说要立我为后吗？
4: 别急，朕也给你拟了道圣旨。
5: 苍天承约，皇帝诏曰，离世庙情，欺君罔上，谋害皇后，欺罪难诛，我贬为庶人，褫夺封号，即刻问

林妙琪，你可知错？你为争取自己想要的生路，我何错之有？争取？你争取什么了？你拥有的一切都是骗来的。你冒名顶替别人的身份，妄想一步登天、一劳永逸，简直愚蠢至极！凭什么？凭什么你毫不费力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皇上，行吧。

0: 只要有你在，我就永远都不会被看到。我连廖千金就差一点不如你。
1: 本宫确实比你幸运。因为老天只眷顾纯良的人，
2: 说他，
1: 而你既蠢又恶，活该做地狱里的苦鬼。
0: 你胡说！如果没有你，他就会立我为皇

0: 5年后，
1: 皇后何日再陪朕去南巡呢？
2: 再晚些吧，女子学堂办的火热，我想着好多人报不上名，得在各地多办一些。
1: 听你的。
2: 臣妾以为女子科举制度也该尽快实施了。
1: 好，都按你说的办。
3: 父皇，
4: 父皇，
5: 我都有孩子了，而且还是两个。
4: 父皇，为什么史书上的皇帝都有好多好多妃嫔，父皇就只有母后一个呀？
1: 孩儿们可知什么是这世间最幸福？
5: 哇塞，这句真不错啊，最后这个结尾这块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5: 愿得一人心，棒棒棒棒棒，非常棒非常棒。请求这部短剧啊，叫《凤凰于飞》，赶紧拍第二部。第二部就是剧情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就是讲这个过去的这个科举制的这个事情，然后女子呢也是可以去读书啊，然后等等等等。好，然后拍得有第二部，然后看你们两个甜蜜的恩爱的瞬间，磕你们的糖，然后看一看，然后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个朝代发生的那种故事。我觉得这部短剧真的太棒了，但是它有一点点，就是它的剧情其实跟我们之前看的有几部那个宫斗剧，它其实剧情有很相似很重复的地方，就是你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你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它整个的剧情非常的紧凑，而且一波一波的反转看得很爽。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象新闻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上峰峰仔。那么今天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一部短剧叫做《触摸满天星辰》，好浪漫的一个名字。看这个封面哈，猜得出来应该是什么类型的这个短剧了哈。那么老规矩，在我们正式的看剧之前哈，我们大象新闻还是要给各位来送一波福利了哈。现在拿起手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之后打开我们大象新闻 APP， 在我们的专题栏上方找到微剧。点击我们的微剧进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哈，有一个打卡我是看剧王免费送奶茶券的第二期哈。我们先来今天的打卡，看主包每天努力上班的印证哈，已经连续打卡21天，当然还有很多是我的同事帮我打的卡。那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签到的规则哈。9月1号到9月15号还剩最后的3天的一个时间了，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喽。在这个活动期间内连续签到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奖品是蜜雪冰城雪王5元的一个代金券哈。事实亲测证明，我在前几天去线下的时候真的兑了一杯啊，就5块钱兑了一杯啊，就是免费的。然后具体的领取的办法都在我们屏幕上方哈，大家可以截图或者是拍照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都可以去具体的查到。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大象新闻还有一个我们的福利，就是要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点击我们大象剧场，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不仅有评论区啊，还有我们的消息和推荐当中哈，欢迎大家持续的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积极的发弹幕留言，主播看到你的留言都会跟大家回复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启我们的看剧吧，一起来看。
1: 医生，我求求你帮帮我吧。
2: 施小姐，要不然还是放弃吧，你的身体真的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1: 还是没有怀孕吗？
2: 但是你现在要开始化疗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延长寿命。
1: 不，我4岁的儿子还等着脐带血救命呢。医生，你再帮我开一次促排卵的针吧，我想再试一次。
2: 这个针你已经打半年了，这可是激素，会加速你癌细胞生长的。
1: 没事，开吧。
2: 二楼左转去打针吧，记着这个针打完24小时之内是最佳受益时间，抓紧机会吧。
1: 谢谢。宝宝，你放心，妈妈一定能救你的。

0: 这是范闲，
1: 你又在考验我？一直这样拖着有意思吗？
2: 冯云婷，你不是想离婚吗？我同意了。
1: 你真的肯离婚？
2: 是，只要你今天陪我一晚。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新花样？冯云婷，你要是想娶顾新蕊进门，今天最好给我回来，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3: 云婷，你来了。这不是刚封面的那个？你喝酒了？我不把自己灌醉，我怎么能忍住恶心碰你？
4: 今天看了一个话题词，叫做"短剧现在37秒的吻戏"。
1: 满足了吗？
4: 都是超大尺度，
1: 满足了就签字。

0: 老爷和夫人在来的路上出车祸了。
1: 今天下午5点 ，H 市南山路发生了一场重大车祸。据现场调查，史氏集团总裁醉酒驾驶导致事故，造成三人当场死亡。据悉，受害者正是方氏集团总裁及夫人。方氏两家能否继续联姻，情况不得而
0: 知。而且，石小姐的舅舅现在正在方氏集团谈收购的事情。
2: 不可能，云婷，怎么可能？云婷，云婷。
3: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啊！我现在父母双亡，我每天靠酒精度日，我差点还因为酒精死了。但你们石家呢？趁火打劫，把我们家的财产据为己有，你也彻底人间蒸发，从此音信全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4: 怎么感觉这个男的控制欲那么强？
3: 如果不是新蕊陪着我度过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我可能真的要如你所愿了。
2: 那以后你跟顾新蕊在一起会幸福对吗？
3: 当然。
2: 云婷，我可以成全你，但现在就当是最后给我一个梦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5: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6: 需要帮你报警吗？
2: 女方承诺永远离开爱之时，不再后悔。你放心，这个世界就快没有石小姐了。没事，医生，我还有多久才能知道我怀没怀孕？
6: 最快也得7天。石小姐，如果7天之后你没怀孕的话，请务必尽快接受化疗，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
2: 那医生，我如果不化疗的话，最多还有多长时间？
6: 最多半年。但是如果及时接受化疗的话，还是可以延长3到5年。
2: 医生，我不能化疗，我得怀孕，我得用脐带血救我儿子的命啊！有没有办法帮我延长到9个月？不论有什么办法，花多少钱都可以。云婷，你怎么会想到给我打电话？
3: 签好了吗？
2: 签了，我已经用快递寄出去了。
7: 7天之后你就会收到。
3: 石凡青，你他妈又在耍什么花样？
6: 亏你想得出来寄快递，
3: 你要是那么缺男人，我可以帮你找。
6: 别用这种伎俩游戏我。
8: 石凡青，我和云婷7天后就要办婚礼了，想邀请你来参加。石凡青，你真的觉得你一个得了癌症的人拖延这7天就能拿到脐带血救你儿子了吗？
2: 你怎么知道？
8: 我当然知道，你儿子出生的时候还是我妈妈接生的呢。真是可怜呐，一生下来就全身感染，得上了败血症，一直住在 ICU， 从未出院。
2: 是你，我儿子得病不是因为医疗事故，是因为你。
8: 石小姐，如果想救你儿子的话，就赶紧离婚，别再拖延时间。对了，忘记告诉你，5年前那场车祸也是我做的，只不过在刹车系统上做点手脚，一下子就解决了3个麻烦期，真是太划算了。
2: 爸和风伯的死也是你造成的？
8: 嗯，
2: 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那可是3条人命。
8: 还不是因为你，云婷的爸妈那么喜欢你，一心只想让你当儿媳，可我就偏不如他们的意。
2: 顾新蕊，你个贱人！
8: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你快死了，你儿子也快死了，今天我就发发善心，叫你当个明白鬼。
2: 顾新蕊，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反正我已经快死了，快死的人放一次也无所谓。
8: 石凡青，快放手！
2: 你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
8: 快死的人放一次也没什么，死之前带着你一起走，正好黄泉路上拉你作伴。
2: 救命啊！
3: 石凡青，你在做什么？
4: 没事吧？

0: 我他干了什么？这句话挺好听的呀。又是他，云天哥哥，也不要怪石小姐，是我主动找他的，不想让他捆绑你。肯定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他不开心我。顾欣然，
1: 你，
0: 云天哥哥，
2: 我的肚子
0: 怎么了？
2: 肚子，我的肚子好痛。
0: 石凡青，如果今天他有任何事儿，我不会放过你。
2: 回来了，
3: 石凡星，你找死是吧？你为什么要害顾欣蕊？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为什么要害她？
2: 干什么？
3: 我干什么？
2: 你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搞没了，你知道吗？
3: 她怀孕了，你不会觉得是因为我今天打了她，所以她才流产的吧？难道不是吗？
2: 董云婷，你太不懂女人了。对一个女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她的孩子。
3: 他为了保护她，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可以。
0: 做母亲，你懂个屁呀！
2: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尤其是顾欣蕊。如果他知道自己怀孕了，他就不会千方百计的找到我，激怒我，然后逼我打他。
0: 还是女人懂女人吗？
3: 明明是你对欣蕊动手，还有脸说？我真是觉得你是个恶毒的人。
2: 既然来了，再陪我看一次星星吧。
3: 凡心，以后我每天都陪你看星星。等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再为你摘下一颗真正的星星。
2: 你不会想把我推下去吧？
0: 我没有你那么狠毒，把疼爱自己的父母都能痛下杀手，就算要宠你，我也会有自己的方式，但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方法。
2: 冯玉婷，我会把冯家还给你的。不管你信不信，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冯家、冯伯父和冯伯母的离世，我也很心痛，我也很难过。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
0: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2: 如果我可以呢？
0: 我要跟顾欣蕊结婚。
2: 可以。
3: 七天之后，如你所愿，
2: 我还要你跪在我父母的灵位面前，磕头认错，你能做到吗？可以，毕竟他们疼爱我一场。还有呢？
3: 我要你从这里给我跳下去，跳啊！
2: 可以，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3: 妈，别干啥，你什么？
0: 什么？又要看七天星星了？你又在打什么主意？你以为看七天星星还能改变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云婷，如果我说我得了病，我的身体快不行了，要死了是吧？你要是死了，我会放鞭炮庆祝。你死了，我连婚都不用离，正好我就可以跟顾欣蕊结婚了。
2: 星星，你怎么躺在地上？哎呦，星星，星星，星星，你怎么了呀？你怎么了？我不知道的，
4: 我以为他吃了一嘴辣椒酱。星星，星星，
2: 哎，小姐，你醒了，来，这汤喝了补一补。冯妈，
4: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是想起一件事，跟当初的车祸有关。
4: 车祸的前一天，有个女修车工鬼鬼祟祟的到家里来，说是给老爷的车做保养。
2: 你好，我是来给风总的车做保养的。
4: 进来吧。
2: 哎，我当时就纳闷了，为什么不派一个男的过来呢，让一个小姑娘来干这粗活？怎么？
4: 嗯？
2: 你知道？ 顾欣蕊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听说是在4S店跟少爷认识的，难道说……
2: 福妈，
4: 哎，
2: 顾欣蕊亲口跟我承认，她在刹车上动了手脚，才导致封伯伯和我爸的那场车祸。

0: 去。
1: 我的老天爷呀，不行，等少爷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情。
2: 傅云亭，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但养大你的福妈说的话你总该信了。宝宝，爸爸不信妈妈的话，但总会信养大他福妈的话。等爸爸回心转意，妈妈就带爸爸去看你。
0: 我去，
1: 福妈，
0: 我去，好坏啊。
3: 这个剧有点
1: 你来迟了，
3: 期待的感觉嘞。
1: 他已经死了，
3: 我有点期待这个剧了。开头这么大爷，
1: 福妈，
3: 有点韩剧那个顶楼那种复仇剧的感觉。
1: 我看见石繁星把福妈从楼顶扔下来，摔死了。你是忘了？我倒是忘了，这老太婆子从小看你长大，她的心就偏向你。
2: 她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她？
1: 谁让他知道了太多，还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知道太多的都该死，
2: 真是个疯子。
1: 所以怎么说，反正他已经死了，五年前那场车祸就再也没有证人了，而我依旧是风云亭心中那个最爱的女人。云亭，你不要看福妈那么疼你，她一定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4: 为什么之前是我爸妈，现在又是福妈，究竟要害几个人？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黑的。
1: 云亭，你冷静一些，石小姐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你这几天没有陪她，太想你了，一时控制不住情绪，所以
0: 才……
4: 所以是真的吗？
3: 这男的有点弱智，我说实话，是男主能不能智商在点线？
4: 你现在在我这里的信用值已经为零了。
2: 那你想怎样？
4: 杀人偿命。
1: 云婷，你不要冲动，我是能理解石小姐的，她一定是爱你爱得太深了，太想见你了，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逼你回来的。
4: 你先回去，你刚刚才没了孩子，等我收拾了这个贱人再过来找你。
2: 你真的要杀我？
4: 杀了你，脏了我的手。
5: 石小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如果我认罪的话会怎么判呢？
5: 故意杀人罪，注射死刑。
6: 这么说你是认罪了吗？那就在这里签字吧。
2: 可以再等三天吗？
6: 为什么要等三天？
2: 我可能，只是可能怀孕了，再等三天结果就能出现。
5: 喝点水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2: 谢谢，但我不能喝。
5: 为什么？
2: 会很疼，每次喝热水的时候就会发作。
5: 你有胃病？
7: 他是肺癌晚期。石小姐，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恭喜你，你怀孕了。
2: 我真的怀孕了。
7: 是，你确实怀孕了，但是这也同时表明，如果你要执意生下这个孩子，那你的生命也将从九个月开始倒计时，并且永远失去了化疗的机会。
2: 你看你看，我怀孕了，九个月之后我会自己死掉的，我还可以省下注射的药呢。
5: 妈呀。石小姐，根据规定孕妇可以保外就医，如果你能找到新的证据证明你无罪的话。
2: 不用了，都不重要了。
8: 石小姐，我是封先生的代表律师。
6: 封先生已经收到了你的离婚协议书，
8: 麻烦你过来民政局
6: 办理下手续。
2: 民政局？封云亭他去吗？
6: 封总可能不去了，因为顾小姐刚流产，
8: 而且福妈的死对她也造成了影响。封总带她出国散心去了，至少一年才回来。
6: 喂，石小姐，你还好吗？
2: 那我就不去了。
6: 石小姐，这是封总给我的任务，
8: 请你不要为难我。
2: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交不了差的。其实

0: 离婚和丧偶结果都是一样。
1: 云婷，怎么了呀？在路上一直心不在焉的。
2: 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心里有点慌。
1: 那是因为我们回来了。云婷，你可是答应过我的，我们一回来就办结婚证。
2: 嗯，我答应你的。那我去买瓶水，顺便给张律师打个电话，让他把离婚协议书送过来。
1: 嗯，去吧。
2: 我走了。喂。
3: 哦，你好，请问是封云婷先生吗？
4: 是的，太好了，我总算联系上您了。
3: 您赶快来趟市医院，您的孩子马上就进手术室了。
4: 赶快，您来签字。
2: 什么孩子？你不会搞错了？我根本就没有孩子。
3: 不会弄错的，您的太太给两个孩子预约了今天的肝细胞移植手术。
4: 但是我们联系不上她，只能联系您。
3: 您就快点过来吧。
4: 喂，张律师，
2: 又在搞什么鬼？
4: 我不是让你去办离婚手续？
2: 为什么医院那边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个孩子？
5: 冯总，我觉得你还是来一趟医院比较好。石小姐她
2: 石凡星她到底怎么了？你快点说啊。
1: 云婷，
2: 你没事吧？
6: 能啥嘞？
1: 云婷。
5: 冯总，你还在吗？
2: 我在。新蕊这边出了一些状况，医院那边你先自己处理。
5: 可是石小姐
2: 她又耍什么花样？她又不想离婚是吧？
5: 不是，冯总，你听我说，石小姐她可能活不长了。
2: 这个女人已经骗过我很多次了，她诡计多端，你不要轻易相信她。
1: 云婷，我的脚好痛。
5: 冯总，你听我说，
2: 我先不跟你说了。来，我们去医院。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好了。
7: 不用担心，只是软组织挫伤，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好的，谢谢你。
7: 没事的，你们是刚结婚的小情侣吧？姑娘，你很幸福啊！哎呦，有个这么疼你的老公。
1: 是啊，他很疼我的。
7: 你很幸运，我们医院今天刚收治了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跟你差不多年纪，他可没有你这么幸运。还是刚生完孩子不久的，
6: 这个医生话
7: 今天差点抢救不过来，
6: 这跟
7: 但是连丈夫的人影都没见到。
2: 那现在那个人呢？他怎么样？
7: 这一次算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你想啊，肺癌晚期再加上刚生完孩子，身体就更虚弱了，所剩的时日也不多了，真是可怜呀。
1: 不会真的是石凡心那个贱人吧？云婷，我们回家吧。
2: 好。
8: 啊，
5: 小姐，你终于醒了。
1: 孩子。
5: 医生说，正准备帮两个孩子做肝细胞移植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0: 说，顾小姐好像受伤了，之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完了。
1: 医生，医生。

0: 四小姐，你终于醒了，你已经昏睡了四天，要是再醒不过来恐怕就……
1: 孩子，我的孩子呢？
0: 你放心，手术很成功，两个孩子呀都很平安。
1: 我要去看看他们。
0: 哎，不行了，四小姐，你这才刚刚做完切除手术，刀口很大，还不能下床。
1: 切除手术？
0: 没错，医生给你做了肺部局部切除，切掉了四分之一的病变组织。以后你要记着，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
1: 那做完手术后，我是不是可以多活一阵子了？
0: 这可谁也说不清楚。
2: 石繁星啊，石繁星，瞒得可真好。得了癌症也不跟我说。
1: 癌症又不是什么好事，没必要弄得人尽皆知。
2: 所以你就打算生完孩子去死？你连我见最后一面都不肯。石繁星，就算你没有答应我的追求，可我们还是朋友，对不对？要不是我们失联，我派人去查，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事。
1: 赢了，
2: 繁星，跟我回美国吧，去带着孩子们一起，好吗？
1: 不行，
3: 跟他回。
1: 我不能。
3: 我同意。
2: 为什么？难道你还放不下冯云婷？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
1: 不是因为冯云婷。
2: 我倒希望不是因为他。当年冯家出事过后，冯云婷他就对你不管不顾。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挂念的？繁星，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心意你是明白的，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尊重你的每一个决定，但这一次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我希望你能明白，不是一个人，我永远都在你身后。
4: 可以啊，你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勾搭上了。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来了？张律师不是说你快要死了吗？让我来医院看你，结果呢，还在这里跟其他的男人打情骂俏。
1: 冯云婷，你什么意思啊？
4: 好，那你给我解释一下，那两个孩子究竟是谁的？
1: 怎么，你现在想起来关心了？
4: 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2: 你有完没完？
1: 如果我说那两个孩子是你的呢？
4: 可我怎么听说你和这个男的在国外就已经认识了？
1: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孩子是他的，不是你的？
4: 怎么，你承认了？
1: 我承认什么？
4: 你承认那两个野种就是他的？时间都对得上，否则一个男的为什么要帮其他人养孩子，一养就是五年？你跟我说，同样的把戏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拙劣的借口把我骗过来，每次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上次说是离婚，这次说自己快要死了，还是你曾经为我生过一个孩子？石繁星，我真是高看你。
2: 冯云婷，你
1: 影墨，冯云婷，你给我滚！
4: 石繁星的儿子五岁，也就是说是在六年前怀上。六年前就是我爸妈出事的年，那么这孩子真的有可能是我的。
2: 喂，
5: 云婷，你在哪里呢？
4: 我在外面处理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5: 你不会是去看石繁星了吧？
4: 不会，他不配。
5: 要不你还是去看看他吧，
6: 如果他没事的话，
5: 你们也能尽早办理离婚手续，我总不能没名没分一直跟着你吧。
4: 这个婚早晚都会离的，
7: 你就不用操心了，而且你的伤还没有好，
4: 先好好休息，我马上开车了，先挂了。
5: 好吧，
6: 那你小心开车。
4: 张律师，立刻帮我查两件事情，石繁星的那两个孩子究竟是谁的种，还有一件事，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没事吧？
1: 影墨，我想去看杨颖。
2: 好，我带你去。怎么了？
1: 你去吧，我就在外面，要是杨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担心的。
2: 好，小男子汉还哇巴底娃娃呀。
8: 霍叔叔，你来看我了。
2: 哎呀，真乖。
8: 这不是我玩的，准备送给我妹妹的。我听说妈妈给我生的小妹妹救了我。
2: 对呀， 多亏了小妹妹，你才能好起来。
8: 我一定会很疼很疼小妹妹的，谁敢欺负她，就把她打跑。
2: 真勇敢。
8: 我叔叔。

0: 他呀，他也生病了，需要治疗。
1: 会和我一样，每天都在床上躺好久好久吗？这样很难受的，我不想妈妈和我一样。
0: 他会好起来的。石繁星，既然上天没把你的命收走，那就要振作起来，努力活下去，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们，也要为你自己讨个公道。
2: 叶墨，即便我知道我一定要死，我也不想背着黑锅死。
0: 我明白你意思，我会尽力帮你的，法律上面我会尽我所能，但是法律需要证据，懂我意思吗？
2: 我当然明白。顾心蕊、风伯伯、风伯母和我爸爸的死，杨洋的败血症，还有我和风云亭错过的这许多年，一桩桩、一件件，这一次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叶墨，你可以帮我两个忙吗？
0: 你说。
2: 不要让风云亭知道我肺癌的事情，我怕他借此和我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还有，把杨洋带回美国，我快要死了，我不想让他亲眼看着我离开。还是少见面吧，这样他对我的记忆也少一点，到时候失去了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0: 好，我答应你。走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妈，舅舅，为什么要对凤家动手？
1: 范心，别说了。
2: 你给我坐下。是我做的，那又怎么样呢？石凡心，我告诉你，现在你爹死了，整个石家已落在我的手里，凤家要马上被我控制。你要是识相的话，就乖乖听我话，否则我让你和你妈扫地出门。
0: 舅舅。
3: 小姐，这边请。
0: 这不是客房吗？
3: 你舅妈觉得客房太小了，于是就做主把夫人搬下来了。现在主卧是你舅舅和舅妈在住，还带回来一个女儿，现在住在你的房间。
0: 凭什么？这里还是石家。
3: 小姐，自从老爷走了以后，这里哪里还有石家的样子？夫人性子本就柔弱，被人欺负也不吭声，又怕给你添麻烦，夫人一再退让，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没办法，谁让现在掌握石家的是孙振呢？就连我们这些下人的钱也是他发的，又有谁敢在背后说他坏话呢？要不是这次夫人病得实在太严重了，我也不敢给你叫回来。
0: 他怎么在这儿？
3: 方总，你之前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石凡星的大儿子被带走了，没有办法提取到 DNA 做鉴定，但是他刚刚出生的小女儿确实是你的孩子。另外
4: 说，
3: 在我们调查过程中，顾新瑞顾小姐似乎没那么简单。石小姐，或许我能帮你的就是在封锁这儿暂时隐瞒你的病情。
4: 处理人还挺
0: 好。妈，我回来了。
5: 谢谢
0: 妈。你怎么会？
5: 你小声一点，别让你舅舅听到了，他会不高兴的。
0: 妈，你生病了，舅舅不送你去医院就算了，难道我回来看你他也要？
5: 你舅舅他算了，不说他。你不是去美国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你和云婷和好了吗？
0: 我们
5: 妈知道当年的车祸对云婷的打击很大，可是妈妈相信你爸爸，他和你风伯伯关系那么好，怎么会想要害他呢？你好好的跟云婷解释一下。
0: 云婷要是肯听我解释就好了。妈，你别操心，我和云婷好着呢，我们还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这样，我先送您去医院，然后顺道看看您可爱的小孙女

0: 你放开！
1: 星星，这个就是你舅妈带回来的女儿。
0: 石繁星又见谅了。要是想救你妈的话，就赶紧和风云亭离婚。
1: 我妈我会救，但是离婚现在主动权在我手上，我劝你不要再得寸进尺，
0: 不然永远都不离婚。你一个肺癌晚期又能活多久？
1: 那我们就来赌一赌啊。
0: 赌什么？
1: 赌我还能活多久。只要我一天不离婚，我就还是风云亭的太太，而你是永远见不得光的小三。我就来看看到底是我先死，还是风云亭先查出当年车祸的真相。
0: 你石繁星，你会后悔的。
2: 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了重度贫血，还有很严重的肺炎，如果再耽误下去，后果会很严重的。
1: 星星，妈妈没事的，千万不要去找你舅舅，他现在权势滔天，你斗不过他的。
2: 先住院吧，这是收费单，去一楼缴费。
3: 你好，一共是3820。
1: 好。
3: 小姐，卡刷不出来，能换一张吗？
1: 你试试这个。
3: 哦。小姐，你的卡好像都被冻结了。
1: 冻结了？
0: 石繁星，你会后悔的。
3: 要不你还是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你看着后面还排队呢。
1: 顾心雨，让石家冻结我的银行卡，这就是你的报复吗？喂，野墨，你能不能先借我20000块钱？我把我妈的住院费缴了，顺便把我女儿的住院费缴了。
3: 你女儿不是已经出院了吗？
1: 出院？
3: 你不知道吗？还是她爸爸给她办的出院呢。
1: 她爸爸？

0: 宋云婷，你凭什么借走我的女儿？
1: 石繁星，
0: 顾心水，怎么是你？宋云婷呢？上哪接电话？
1: 云婷正在洗澡，不方便接。
2: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0: 我女儿呢？
2: 是你让她把我女儿接走的。
1: 是啊，我流产了，而你却生了个孩子。
2: 云婷看我伤心，就把你女儿抱过来给我养了。
1: 可惜啊，本来想把你儿子一起接来的，结果没想到竟被你先送回美国去了，真是可惜。
0: 我女儿呢？你为什么冲着我来？不要动我的孩子。
1: 这小姑娘长得可真好看，要是脸上烫了个疤。
0: 你敢？
1: 石繁星，我知道冻结你银行卡对你造不成什么威胁，但现在你女儿在我手里，
2: 如果你再不离婚，我可不敢保证后面会发生什么事。石繁星，
1: 你听到了吗？是你的女儿在哭呢。
0: 好，我答应你，我会尽快离婚的。
2: 你不要害我的孩子。
1: 尽快是什么时候？给我个确切时间。
0: 我妈她病了，
2: 等她病情稳定一点，
0: 我马上就去离婚。
2: 我等不及了。
1: 你妈是死是活跟我没什么关系。
2: 她病死了最好，你爸已经死了，
1: 现在石家跟你们母女没什么关系。
2: 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她送进去。
0: 顾心蕊，顾心蕊，喂。你是谁？
3: 刚才跟谁打电话？
1: 骚扰电话，我接起来骂了一顿就挂了。
3: 圆月，你以后就叫圆月好不好？
1: 云婷，你取的名字真好听。
3: 是繁星取的，他之前说过，要是我们生一个女儿就叫圆月，生个儿子的话就叫风阳。
1: 云婷，既然圆月是你的女儿，以后我会当做自己的女儿来照顾她。
3: 不用了，我会把她带回老宅，让管家抚养。
1: 你是信不过我吗？
3: 怎么会呢，你脚上还有伤。对了，之前你怎么没说过你是孙振的妓女？

0: 婷，
1: 林伯，
0: 星星呢？星星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1: 她妈妈生病了。
0: 这孩子，
1: 这是我女儿，我今天来，希望你能帮我照看这孩子。
0: 没问题，这可是咱们冯家第一个小小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好好去陪星星啊。那个小姑娘啊，看着胆大包天的，其实最胆小了。她妈妈生病了，肯定心疼的不行，难过的哭鼻子呢。对了，你父母的车祸，我总觉得太蹊跷了。你再好好查一下当年的事情，不要因为这件事迁怒星星。
1: 你这么相信她？
0: 难道你不相信她吗？
1: 进来。
2: 先生，既然我来了，那我就直说了。您在短信中说可以帮我，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帮我夺回我的女儿；第二，我需要钱帮我母亲治病。先生，你有什么条件或者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提，只要你能满足我的两个要求，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做什么都可以吗？
2: 我违法的不行。
1: 过来，坐下。
2: 对不起，先生，我想您对我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并不冒昧。
1: 石凡先生，我再说一遍，过来，如果你想救你母亲和你女儿。
0: 石小姐，你的母亲明天就要转到特殊病房了，预计要花20万左右，还有您和您儿子这次的手术费也得结清了，不然会影响到后续治疗。
3: 石凡星，我警告你，不要在云婷面前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什么？六年前车祸的真相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告诉他？
3: 云婷在你那，
2: 不然呢？要不然我给你开免提，让他跟你说。
4: 冯总，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不仅发现顾新瑞小姐是孙振的妓女，而且似乎冯妈的死也和她有关。
1: 想不到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勇敢。
2: 先生，我确实很需要钱，可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觉得是一个可以为钱放弃底线的人。
1: 放心，我也不是那种追求短暂欢愉的肤浅之人。
2: 那您到底想要什么？
1: 我只是觉得你很像我的一个故人，我对他有愧，但是我已经没法补救。
2: 所以您是想让我当他的替代品？
1: 对。
2: 好，只要你能救我的妈妈和女儿，我答应。
1: 那你现在陪我睡一觉。
2: 先生，我
1: 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我最近总是失眠，怎么都睡不着。
2: 那是因为思念你的故人吗？
1: 是，我真的很想很想他，我几乎试遍了市面上的所有安眠药，可是一点都没有。石小姐，

0: 副总，那个男孩子的 DNA 信息已经找不到了，医院的消毒杀菌流程很严密，他住过的病房里找不到他的任何 DNA 信息，不过真的要提取的话恐怕要去美国一趟。虽然 DNA 信息找不到，但是我找到了这个孩子入院时候登记的信息，他的长相与您有六七分相似，我觉得
1: 是杨
2: 平婷。
1: 嗯，
2: 以后我们就生两个孩子，男孩就叫杨洋，女孩就叫圆圆，这样我们日月星三个就都凑齐了。
0: 怎么了冯总？
1: DNA 鉴定不必做了，你想办法把杨洋从美国带回来，他就是我儿子。
0: 是。
1: 他是谁？
0: 他是小凤，是 4S 店的修理工，和当年的顾新瑞是同事。
3: 冯总好。

0: 喂，
1: 施小姐，你怎么没在医院呢？
2: 你的伤口时间还太短，不能出院了，快回来吧。
1: 哦，还有，你和你妈妈的医药费要尽快。
0: 好。

0: 我马上去交。
1: 您好，一共收您200万，这是账单。
0: 还好，先生他没有骗我。
2: 石凡青，你刚才口中的先生到底是谁？
0: 不用你管。
2: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跟你有关系吗？说一条，你不是想要离婚吗？我同意了。
2: 这是找到靠山了是吧？刚一见面就跟我提离婚，我倒是想要看一下这个男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0: 离婚不是一直都是你想要离的吗？现在我同意了，要给你去办手续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没有什么不满意，我很满意，能尽快离婚是最好的结果。
0: 好，只有一个要求。
2: 又提要求？要车子，要房子，要股票？行，我给你，只要你能离婚。
0: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管好你的顾新蕊。
2: 顾新蕊他比你善良多了。
0: 善良？时间会证明给你看的。冯云婷，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要让顾新蕊伤害圆圆，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石凡星，圆圆也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父亲，我自然会保护好的。
0: 冯云婷，你知道吗？你之前也说过会保护我的。
2: 这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因为我和我舅舅密谋杀了你爸妈，抢走了方家。
2: 难道不是吗？
0: 如果我说那场车祸是顾云婷。
3: 原来你们在这里呀、啊！我找了你好久，你的手机刚才有个电话打进来，我帮你接了。
2: 谁啊？
3: 张律师的。
2: 他说什么了？
3: 他不肯告诉我，应该是什么公司的高层机密，他要亲口告诉你。
2: 那我先去接电话。
3: 嗯。你跟他说什么了？
0: 你不想让他知道的，我都说了。
3: 他是不会相信你的，史凡星。我当初真不该大意留了你一条命，就应该把你和福妈一起从楼顶上推下去。
0: 可惜啊，已经晚了。如果我死于非命的话，你就是最大的陷阱。你放心，我已经写好了遗书，交给一个能妥善保管的人。如果我出事，你就是最大嫌疑人。
3: 石凡星，我警告你，最好不要惹我不高兴。你妈妈现在还在医院呢，要是敢乱说话，我就让他们
0: 哭啊！去撒娇找你的风云亭啊！正好，我们三个人把当年车祸的事情说说清楚。
3: 你等着，
4: 彭总，车祸事情我们还在调查当中，只是最近警局提交了新的证据。
5: 福妈的死，并非是石小姐做的。
2: 好，我知道了，继续查下去，不要打草惊蛇。凡心，是我错怪了你。
3: 云婷，公司出什么事情了吗？张律师把我当外人，什么都不告诉我。
2: 张律师呢，是一个很负责的律师，而且他跟我聊的都是公司上的事情，跟你讲了也没什么用，对吧？
3: 哦，对了，云婷，下周我妈妈过生日，我想你陪我一起去。
2: 去石家？
3: 嗯。
2: 好，我陪你去。
1: 你来了，他的身体状况真是太糟糕了，也就这几天好好治疗了下，才有了这些好转，却能睡得这么沉。
0: 那就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嗯。
0: 先生，
2: 生日快乐。
0: 什么？
2: 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没关系，我记得。
6: 这个人
0: 喝酒了吗？
2: 就一点点。
0: 可是酒气很大。
2: 怎么了？想管我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我只是个替代品。只是我觉得先生您是好人，我爸爸就是因为酒后驾驶出现意外的，所以我不想你也。
2: 石凡先生，你想报复？
0: 什么？
2: 那个害了你的男人和他现在的女人，还有害了你妈卧床不起的舅舅一家，你想报复他吗？
0: 先生，我……
2: 没关系，你有任何顾虑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帮你。
0: 不是顾虑，只是……
2: 只是，你还爱着风云亭，对吧？
0: 我早已经没有了爱的资格。我现在能活着已经拼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况且我已经和他约好明天去民政局离婚了。
2: 再想想吧，没关系的，都 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20岁生日礼物。
0: 喂，
7: 石万幸，说好了今天来离魂都下午了，你人呢？
0: 我马上就来。
2: 说好的上午就来办理，这都下午了还让我打电话不停催你来。说吧，这次有什么新说辞？是你妈病了，还是说昨天晚上和其他男人玩得太嗨了？
0: 是，我是见了那个男人，因为他能给我钱，他能给我妈治病，给我儿子治病，给我自己治病。
2: 你们石家什么时候穷到需要你去卖身才能活下去的地步？
0: 石家冻结了我所有的银行卡。
2: 什么？
0: 还不是因为顾新蕊，他的继父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冻结了我和我妈妈所有的银行卡，我现在身无分文，如果要给我妈妈治病的话我就需要钱。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是选择尊严，还是选择救妈妈的命？
2: 像这种事你可以跟我说，虽然你爸爸杀了我父母，但是你妈妈她是无辜的。
0: 算了，今天赶紧把婚离了，以后就两不相干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你的顾新蕊进门了。
2: 那如果说我又不想离婚呢？
0: 什么？洪云婷，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一辈子不离婚吗？我倒是没所谓，但是不知道你的顾新蕊等得了等不了。我知道你把你父母的死、福妈的死通通都算在了我的头上，如果你想要报复，那你尽管来，我随时等着你，但是今天必须把婚离了。
2: 我今天没空。
0: 冯一婷，你神经病！
2: 我说了我今天没空离婚，你还打来干什么？
3: 云婷，
2: 新蕊，是你啊？
3: 云婷，明天我妈妈生日，你会来的对吗？
2: 放心吧，礼物我都准备好了，我会到的。
3: 谢谢你，云婷。
2: 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先挂了。
3: 哎，等等，云婷，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2: 你说。
3: 你说你会娶我，是真的吗？
2: 别胡思乱想了，礼物都准备好了，我会到的。
3: 好。石繁星，你这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2: 顾新蕊，我倒要看看你究竟隐瞒了我多少事，尝一尝我亲手做的粥。
0: 先生，你的那位故人结婚了吗？
2: 结了。
0: 其实人生的路这么长，不必要执着于一个人的，既然他已经结了婚，不如就祝福他，同时也放过自己。先生，你这么好，值得更好的人。
2: 你这算什么？心里说道。
0: 不是的，我只是有感而发。你看，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在我丈夫身上执着了那么多年，无论我怎么哀求解释都没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所以啊，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2: 你说的对，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无论你多么难过都是徒劳。先喝粥吧，一会儿凉了。对了，繁星，你把明天下午的时间空出来。
0: 明天下午有什么事吗？
2: 回石家。
0: 回石家？可是石家现在都是我舅舅掌握着的，就算我回去也无济于事的。
2: 石繁星，你相信我，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之前受过的所有委屈我都会一样一样的帮你讨回。
3: 妈，送你的礼物。
8: 你呀，什么时候能跟风云亭领证，那才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3: 妈，最近云亭很不对劲，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对石繁星有情。
8: 毕竟是杀父杀母的仇人，我就不相信风云亭就这么算了。
3: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石繁星对云亭说了什么，云亭似乎对6年前那场车祸有点怀疑，想重新开始调查。
8: 6年了，他就算查也没那么容易的。你要提防的是石繁星给风云亭生的那个孩子，有了那个孩子的存在，风云亭的心恐怕会被分去一大半。
3: 云亭很疼那个小杂种，他不信任我，直接带回老宅，碰都不让我碰一下。
8: 老宅的位置你知道吗？那个小杂种交给妈，既然他养孩子 就要换奶粉和尿不湿。我们顺藤摸瓜，总能查到老宅的位置。
3: 云宁哥哥，
8: 这孩子，
3: 云婷，
9: 希瑞，
10: 金磊，好久不见。
3: 小峰，你怎么来了？
10: 峰总的车子出了问题，我来帮他调试一下。说起来，我们原来住4S店的时候，本来是我去接待峰总的，结果你临时给我调班，换成你去接待了。说起来，我也算是你们的半个媒人呢。
3: 是啊。
2: 你的意思是说，当年给我爸车做保养的人是顾新蕊？
10: 是啊。怎么了？
2: 小峰，我问你，如果是路虎车的制动系统出了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车祸，你能不能排查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10: 那得看撞的有多严重了。
2: 非常严重，三个人当场死亡。
10: 如果你要给我时间让我慢慢研究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
2: 好，这件事交给你去做，你下去吧。
4: 龚总，现在看来所有的疑点都指向顾新蕊小姐。
2: 你派个人跟着顾新蕊，在找到证据之前不能让他有机会接近十分线。
4: 是。
11: 王总，好久不见，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12: 还行吧。
13: 怎么有点励志片的配音呢？还行吧。
12: 您真是好福气啊，孙夫人那么年轻漂亮，您女儿也那么美丽。
3: 是啊，孙太太看着好年轻啊，看着跟两姐妹似的。
12: 孙小姐，您的裙子真漂亮，像漫天繁星似的。
3: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孙总还有这么个女儿啊？
12: 你懂什么？这叫养在深闺无人知，大美人当然要藏起来了，免得你们一个个的不要叫孙总岳父大人。
14: 行了行了行了，都坐吧都坐吧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呀可都晚了一点，我这个宝贝女儿已经名花有主了。走，旁边那位峰总就是她男朋友。
12: 孙总，您的前妻还真的和峰总是一对儿啊？
3: 不对呀、啊，我记得峰总之前和石家那个小姑娘是一对儿啊，两个人青梅竹马。
12: 哎，再般配，那也是以前的事儿。峰家再加上现在的石家，孙总这是要把整个荣城都掌控住了。不知道孙小姐和峰总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15: 这位先生可说错了，孙总的女儿可不姓孙，
3: 他们俩衣服一模一样。
12: 你是谁？乱说什么？孙总的千金怎么可能不姓孙？
15: 我是谁？我是这栋别墅的主人，我的好舅舅，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只是个中专学历，是我爸爸过格把你提升为专职司机，结果没想到现在我爸爸去世了，你倒是接替他，活得越发风光了。
3: 你是石总的女儿石繁星。
8: 繁星，你回来了呀，我们之前没见过，我是你舅舅的夫人，论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舅妈。
15: 张女士，这里是石家不是孙家，你在这里举办生日宴会没有经过我和我妈妈的同意，不觉得过分吗？
8: 繁星啊，我们是一家人，你父亲去世以后啊，是你舅舅辛苦撑起了公司，撑起了这个家。
15: 也是，谢谢舅舅。舅舅，既然我今天来了，那今天就办一下公司的交接仪式吧，毕竟我是我爸爸唯一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现在石家应该交到我手上掌控。
14: 胡闹，你是怎么跟长辈讲话的？你妈妈就这么教你的？
15: 你还好意思提我妈妈？我妈都病得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了，你怎么不去看她一眼，反而在这里给你的娇妻办什么生日宴会？
3: 石繁星，你闹够了没有？
15: 怎么，顾新蕊狗急跳墙了吗？当小三的感觉怎么样？住着我的房子，霸占着我的丈夫。
14: 石繁星，你闹过没有？
3: 石小姐，你口口声声说是云婷的夫人，说我是小三，今天云婷就在这儿，你让云婷说。
4: 不管她是不是封云婷的太太，都轮不到你来质问吧。
3: 以沫，你怎么回来了？
4: 上次你找我借完钱之后，我就觉得不放心，把美国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就立刻赶快回来。你放心，杨爷现在很安全。孙小姐演技不错呀，下一个白莲花奖非你。
1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等离婚证下来，我和他之间就再无瓜葛，这些事情还用得着你来操心吗？
0: 石繁星，你听见了吗？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9: 繁星，繁星，繁星，你怎么了？
18: 谁是家属？
2: 我是。
18: 手术同意书，签字吧。
2: 医生，你搞错了吧？我妻子的身体很好的。
9: 你到底是不是他丈夫？
18: 你妻子之前因为癌症做过局部切除手术，
9: 你不知道吗？
2: 癌症？
18: 行了，赶快签字吧，不要耽误了我们抢救。
19: 风云亭，
9: 哦，你是不是非得害死他才甘心？
18: 六年前，他怀了你的孩子，却一直不敢告诉你，只好一个人偷偷跑到国外。生孩子的时候，他差点因为难产而死，结果孩子出生得了败血症，后来他得了病，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不得不放弃化疗，只为了能成功怀孕，脐带血去救你的孩子。
0: 云婷，如果我说我得了很重的病，
2: 要死了是吧？你要是死了，随时都可以和顾星月结婚。如果一年前我相信他说的话，他现在是不是就不会有事？
18: 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是说你已经跟他签好离婚协议，从此再无瓜葛吗？你现在又在这里惺惺作态，又为了什么？
2: 我不是的，我不是这样想的。
0: 你干什么？云婷，你没事吧？云婷，我们回家吧。你不是已经把石繁星送进医院了吗？做的已经够仁至义尽了，你不是说有什么礼物准备给我吗？
2: 礼物是吧？张律师，
4: 冯总，证据找到了，无论是当年的车祸还是福妈的死，都是顾新瑞一手造成的。
2: 带人直接来第一医院。
20: 顾新瑞，你涉嫌故意杀人，请跟我们走一趟。
0: 云婷，这一定有什么误会，我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啊？你要相信我，我没有。
2: 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4: 顾先生小姐，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无论是六年前的车祸，还是一年前福妈的死，警察已经调查清楚，都是你一手造成的。行吧。
0: 云婷，我没有。云婷，
4: 你既然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的真相，为什么今天还要自己反省？
2: 我在找到顾新蕊证据之前，我不能打草惊蛇。
4: 所以你就为了稳住顾新蕊，就让繁星躺进手术室？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得的是癌症。
4: 那你知道什么？
2: 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可以了吗？
4: 够了，这里是医院，要吵出去吵。
2: 医生，我的妻子情况怎么样了？
4: 病人现在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他毕竟是癌症晚期，又没有合适的肺源，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性。等他醒了，你们家属尽量要满足病人的遗愿，不要让他留下遗憾。

0: 个别墅里面有两个人。
1: 嚯，拍下来了。
2: 连个人脸都看不清，就能证明是我杀了福妈？当然不能完全证明，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是案发当天对面楼栋的住户提供的。根据监控显示，福妈死的时候，石繁星是没有作案时间的，而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除了石繁星，就只有你。杀害福妈的真凶，我想应该很清楚了吧？
3: 警察不愧是警察，这些证据都能找到。我没有作案动机，福妈和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她？别以为我不知道，单靠这两个视频，你们没法定我的罪。
4: 六年前，也就是车祸的前一天，你去过凤家吗？
3: 是，我是去过凤家，但那时候我是 4S 店的员工，我去凤家给方老爷子的车做保养，有错吗？
4: 做保养没错，但你保养到最后怎么还出现了刹车故障？还不承认吗，顾新蕊小姐？
3: 我要见方云婷，告诉方云婷。

0: 萍，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什么不拆穿我？还一如往常的陪在我身边，那就是为了找证据吗？
1: 你要是没什么可说的，就赶紧认罪。
0: 风云亭，我能和石凡星换罪。
1: 你说什么？去查一下，顾新宇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2: 是。
0: 我能和石凡星换肺。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当然是做风太太了，名副其实的风太太。合适的肺有多难找，不用我告诉你。在得知石凡星得了肺癌的时候，我就去做了配型。哎，你说巧不巧？刚好我就配上。风云亭，只要你娶我，让我做风太太，我就让石凡星活下去。
3: 风云亭，你要是觉得对不起凡心，就和他离婚吧，带着你小三好好过你的日子去。凡心最后的这些时光我来照顾。
1: 我才是她丈夫。
4: 你尽到丈夫的责任了吗？连父亲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有什么脸面说你是她丈夫？
1: 你，我怎么没有啊？她这个女人这一辈子也只能有我一个男的，直到死。
4: 风云亭，她就只剩这么一点时间了，你还不肯放过她吗？你就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怎么了？他都已经被你伤得这么深了，你想怎样？
1: 我会对他好，我已经亏欠他了，我都会给他补上的。
4: 他不需要。
3: 昨天你妈妈打来电话，我帮你接的，没说你在医院。
5: 不要告诉他，他年纪大了，我怕他支撑不住。
3: 那你到底还要瞒多久啊？
5: 尽量瞒吧。我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就是为了能尽快地接回圆圆。以后我要是不在了，我妈能够抚养她，也有个精神支柱。我怕她撑不下去。
3: 我明白了，放心吧，我会替你保密的。啊，对了，你昏迷的这三天，风云亭一直守在门外，你要见她吗？
5: 让她进来吧，毕竟我跟她纠缠了快20年，以前是我强行挽留他，现在也该结束了。不如就在今天做一个正式的了结吧。

0: 你不是想见他吗？他现在愿意见你，你还在犹豫什么？
1: 知道他想说什么，
0: 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既然你知道他想说什么，那你就成全他。

0: 对不起，是因为我的嫉妒伤害了你。
1: 所以这次医药费你来出。
0: 好，我出。还有你妈妈那边我都会照料好的，你就安心养病就行。
1: 不用了，先生已经给过我钱了，我妈妈的费用都已经交过了。
0: 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就是因为那个先生。
1: 我没有想要和任何人在一起，先生他对我有恩，我只是想在他有生之年满足他的愿望罢了。
0: 不要离婚好不好？我求求你，我已经找出了那个车祸的凶手了，还有杀害福妈的凶手，曾经的你好，求你了，你生命里剩下的时光就让我陪着你好不好？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傅云婷，你要这个有名无实的婚姻干嘛？我就要死了，你还有几十年的时光，你忘了你还欠顾新蕊一对戒指。
0: 求你了，我真的求你不要离婚好不好？我求求你，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1: 如果我要你去死呢？
0: 我要你从这里给我跳下去。
2: 我
1: 可以。
0: 好，不可以。
1: 方云婷，你这又是何必？你这样做有什么意思？
0: 我想补偿。
1: 如果你想补偿我的话，那就再陪我看一次星星吧。
0: 好，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陪你看七天的星星吗？现在还差六天。
1: 一天就足够，也算是对我们这么多年的纠缠画上一个句号。冯云婷，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吧，你以后还能生。如果我死了，我妈妈连一个感情寄托都没有了。
0: 好，云月我会给你送的。

今晚的夜空可真美呀、啊！是不是老天爷看我可怜，所以成全了我一次？这一次，我们是真的结束了。

0: 冯总，你在干什么？
1: 看星星啊。
2: 太阳都出来了，
0: 看什么星星啊？
1: 繁星说过，星星没有离开，只是被太阳的光芒遮住了，但是它一直都在，从来都不曾离开。
0: 冯总，
1: 我让你调查的事查清楚了吗？
0: 6年前顾新瑞的确去医院做过配型，而且成功了，我怕是假的，去了警局一趟。顾新瑞确实能够和石小姐换位，
1: 这么说繁星就有救了。
0: 但是顾新瑞的要求，
1: 繁星他执意要和我离婚，我知道我挽回不了他了，那不如就利用顾新蕊做一场戏，一场能够让我用另一个身份名正言顺陪在繁星身边的戏。
3: 剧情快进一下，
0: 冯总，
3: 求求了，
0: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1: 你看，他说他要见我。
4: 先生，你来了吗？

0: 我在。怎么，怕我是假冒的，要像小狗一样闻一闻才能确定我的身份？
1: 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身上的味道
2: 有点熟悉。
1: 好安心，
2: 不是声音。
0: 放心吧，我会一直都在。
1: 先生，那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有了。
0: 那现在可以告诉我。
1: 我不想再要报复他们了，我希望在我的余生之内，我会让我陪着你，或者说你陪着我。
0: 放心吧，我一直陪着你。
1: 先生，我
0: 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还有一个宝宝，那就让我们两个人。哦对了，你还有一个儿子，那就让我们三个人一直陪着你。

0: 繁星，如果我给你找到了合适的飞跃，你愿意为我活下去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但合适的飞跃不是这么容易找到的，我找了6年。
0: 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
1: 师傅，麻烦去民政局。
2: 今天是中秋节，结婚是个好日子啊，恭喜恭喜。
1: 不是，我是要去离婚的。
2: 合家团圆的日子去离婚呢？
0: 出发了吗？
1: 正在去民政局的路上。
0: 好，注意安全。
1: 没事，冯一婷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0: 你来了。
1: 圆圆呢？
0: 我今天有点忙，没来得及带上圆圆，明天就明天。我答应过你会把圆圆还给你。
1: 今天中秋节了，办离婚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人，走吧。
3: 哎，先生女士，过来抽一下号码，今天日子比较特殊，排队的人有点多，可能要等一下的。
1: 我们是来办离婚的，也要排队吗？
3: 离婚啊，离婚不行，离婚你跟我到这边吧，我在这边给你办。哎呀，你别胡说。
2: 我胡说什么了？不是都说好了吗？等结婚之后一定要生个一儿一女，儿子跟你姓，女儿跟我姓。
3: 不行，孩子都是我生的，都得跟我姓。
2: 好好，小姑奶奶都跟你姓。现在可以签字了吧？
3: 我得考虑一下。
0: 范星，和我们之前好像啊，我们也是说好了，生个儿子叫洋洋，生个女儿叫圆月，这样日月星就都凑齐了。
1: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未来是最没有办法保证的，现在再说也没有什么意思。
0: 你说的对，
1: 记得明天把圆月给我送来。
4: 洋洋，
5: 妈妈，
4: 妈妈，洋洋好想你。
1: 我也好想你呀。
0: 星星，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起了，往后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3: 老孙，你倒是想想办法呀，这女儿都进去好几天了。
6: 我能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你的好女儿得罪了冯云婷，

0: 哎，把公司的路都断了，恐怕是也没几天活头了。
1: 这感情，六年前的车祸，你就跟一点没参与似的。孙志，我告诉你，
2: 妈。
1: 哎呦，我的乖女儿，让我好好看看，回来了。
0: 哎，风云亭查出了真相，他怎么肯放你出来的？
2: 他不仅放我出来了，现在还要跟我结婚。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石凡先患有肺癌，而我和他的肺能匹配，用患肺威胁风云亭和石凡星，迎娶我做风太太。
0: 那这么说，你做了风太太，咱们家这一切就能保住了。
1: 我不同意我女儿患肺，
2: 用不着你们管。
1: 哎，我的乖女儿，你怎么可以以患肺作为条件呢？你，
2: 妈，你真的以为我会和石凡星患肺吗？我巴不得他死得越快越好。
1: 哎呦，我的乖女儿啊，吓死妈妈了。
2: 妈，你这次必须得帮我。
1: 我怎么帮你啊？
2: 只要石凡星死了，患肺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1: 可是我们不知道石凡星的踪迹呀。
2: 我们不知道，那就让他自己主动出来，那不是还有个被风云提养在老宅的女儿吗？
3: 凡星
4: 回来了。
3: 这就是洋洋啊。
4: 嗯，霍野莫担心他一个人在国外不安全，所以回国的时候把他也带回来了。
3: 凡星，今天是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
4: 只要是能和你在一起，怎么？喂，
2: 你还想见你女儿最后一面吗？
5: 那就来凤和路117号。
2: 要是来晚了，
5: 见到的可就是她的尸首。
4: 顾新蕊，你要干什么？喂
2: 喂，
4: 顾新。
3: 我去。懵了，范星，到底怎么了？
4: 顾新蕊知道了老宅的地址，他说让我现在过去，不然我就再也见不到圆圆了。风云亭，一定是风云亭，一定是他告诉了老宅的位置。
3: 好了，你先冷静一下，洋洋现在还睡着，你打电话给那个霍野墨，让他过来照顾洋洋，我立马开车带你过去好吗？

0: 喂，野魔，
1: 我给你发个地址，洋洋在里面睡着了，
0: 你帮我照顾一下洋洋，
1: 我有急事要去处理。
2: 好，马上过去。白星，你先别急，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谢谢。我冯家老宅的位置除了我只有风云亭知道，我从上车之后就没有给先生指路，先生是怎么找到路线的？林伯，林伯，圆圆，圆圆，林伯，林伯，醒醒，林伯，
3: 星星，你回来了。
0: 今天老宅有没有人闯进来过？
3: 有，有人从背后打晕了我。
4: 圆圆，圆圆呢？
2: 圆圆在哪？
0: 你今天有没有给圆圆吃什么？
3: 就是奶粉还有水，奶粉都是我亲手泡的。
0: 不对，这个味道不对，这是酒，这是酒啊。圆圆，
2: 你照顾好圆圆，注意我。哎呀呀呀颤动力为零。
5: 做都做了，就别想太多。你看，这是妈派人从风云亭特助那里拿到的地址，想来就是风家老宅没错。
0: 既然拿到了地址，我们就该尽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
5: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当然是要石繁星亲眼看到他的女儿惨死，再派打手们埋伏在封家老宅外弄死石繁星，这才解气。
5: 那我们该怎么弄死这个小杂种？
0: 这个小杂种出生才不到一个月，肠胃可娇嫩得很。从今天起，我一定要让石繁星和他的贱种女儿全都消失。
6: 你小子不挺能打吗？进来再打呀！
7: 嗯，你们是不是顾希瑞派来的？
6: 不配知道。
0: 先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6: 处理了他，再处理你。
7: 有什么

0: 是你们冲我来，你快跑！
1: 喂，110吗？
2: 不要动手，
1: 我已经报警了。啊，去！
3: 先生，先生，你怎么样？快起来！先生，
1: 先生，
3: 先生，
1: 我送你们去医院，快！
4: 怎么不摘下来呢？
3: 我女儿怎么样，医生？
2: 这样，石小姐，你先在这里签字，我会尽快安排洗胃。
3: 好，谢谢医生，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
5: 李云婷，你醒了。
0: 林波，
5: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星星面前伪装身份，但是你放心，面具是我摘下来的，星星没看到。星星，走，我送你们，星星快。
0: 谢谢林波。
5: 你这是做什么？你
0: 没事，你先回去，我还要去找繁星和圆圆。繁星，
3: 滚！
0: 原谅我好不好？
3: 我让你滚，你听不懂吗？
0: 对不起，繁星。
3: 圆圆是我怀胎十月生下的女儿，你差点害死她。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3: 对不起有用吗？我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你能替圆圆去洗胃吗？你明明就知道顾欣蕊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要把她放出来？
0: 我真的
4: 长了个嘴啊，白长了。咱能说说不？好好聊聊，沟通沟通。急死了。

0: 等一天，我求你了，离我们母女俩越远越好，行吗？
1: 可是我也是袁月的父亲，
0: 你配吗？
1: 我知道了，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们。
2: 顾心蕊，
3: 云婷，
1: 我已经跟石凡心离婚了，你究竟还想怎样？
0: 云婷，你现在已经很想杀了我，只可惜我死了，就没有人和石凡心换肺，石凡心早晚得死。
3: 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其他废员，没有一个能匹配成功，只有我，只有我，我可以和石凡结婚，也可以不再对你动手，但你要立刻跟我结婚。
1: 好，答应你。签了的，我们马上去民政局。
3: 方云婷，就这么等不及吗？
0: 明天晚上动手术也不是不可以，但得答应我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明天白天，我要你跟我举行个盛大的婚礼，我要让整个 H 市的人都知道，我顾心蕊是方云婷的老婆。
1: 好。
0: 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我要你把名下的一半的财产转到我妈名下，我死了总得给我妈留个保障。
1: 行。
0: 风云亭，你可真是爱石凡心爱到了骨子里啊！一半财产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一直想不明白石凡心到底有什么好的。
1: 与你无关。
0: 你怎么还不走？
4: 冯总说了，我在手术前要看着你。
5: 女儿回来了。
0: 怎么，我和我妈去洗澡也要跟着吗？

0: 新蕊，他可是风云亭的人呢，怎么跟着你回来了？
1: 肯定是风云亭怕我跑，没人给他心爱的人换肺，派个人盯着我。
0: 金蕊，不行，这个肺你不能换，石繁星那可是肺癌呀，你和他换肺你不是就……
1: 我当然知道这个肺不能换，明天，明天就是最后一次了。反正结婚证已经到手了，风云亭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既然这么狠心对我，明天让他们一起去死。
2: 繁星，
3: 先生，你去哪儿了？我在医院到处都找不到你。
2: 放心，只是一些皮外伤。洋洋呢？
3: 眼膜带走了，说过两天再带回来。
2: 繁星，我已经为你找到了合适的肺源，你明天晚上就可以做手术。
3: 什么？
2: 我说我为你找到了合适的肺源，你可以活下去了，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你只需要静静等待。
3: 那么，临走之前，我可以看看你真实的样子吗？
2: 我真实的样貌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3: 你也知道，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不想带着遗憾死去，我想看看你真实的样子。
2: 可是真相往往会让人更失望。
3: 没关系，我已经爱上你了。
2: 你刚刚说爱我，是真的吗？无论我是什么人，无论我是什么身份，你都会爱我对吗？
3: 当然，只要你不是风云亭，不管你是谁，我都会爱你。
2: 好，等你做完手术，我会以真实的样貌。

0: 繁星你在吗？
1: 来了，洋洋，妈妈抱抱。
2: 哎呦，妈妈，为什么我起来之后你就不见了呀？
3: 因为妈妈去接妹妹了呀，妹妹就在卧室。
2: 放我下来，我要去看妹妹。
3: 好，去吧，慢点啊。
0: 繁星，这个就是你不愿意跟我回美国的原因吗？
3: 抱歉，叶墨。
0: 他是谁？
3: 我不知道，我只叫他先生。他对我很好，帮助过我。
0: 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不是在利用你呢？
3: 他帮我找到了费源，如果说是利用，应该不至于此。
0: 他帮你找到费源？
3: 嗯。
0: 真的，真的找到费源。繁星，你一定可以活下来，一定可以。繁星，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对你有着怎样的目的，我都希望你记住，我永远是你最坚定的靠山。
3: 谢谢。
2: 妈妈，你的手机响了。
3: 喂，
4: 是繁星。
3: 想不到吧，云婷今天就要跟我结婚了，婚礼很盛大，整个 H 市的名流都来了，从今天起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方太太，而你是繁星。
4: 什么都不是。
3: 恭喜你啊，方太太。
5: 我的女儿一定是整个 H 市最美丽的新娘。
3: 妈，石繁星居然敢挂断我电话。
5: 挂断电话又如何？那个小贱人现在一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哭呢。就算风云亭知道了真相又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娶你。
3: 对了妈，我让你干的事怎么样？
5: 放心，司机。
3: 风云亭啊风云亭，你既然为了石繁星什么都肯做，那就去死，在阴曹地府好好等着石繁星。
0: 我就知道顾新蕊不会老老实实的给石繁星换费，既然如此，我们就将计就计，通知媒体说今天晚上的婚礼会有一个神秘嘉宾要登场。
6: 方总，你是想
0: 既然他要设计风云亭死，那就要风云亭死好了。通知医院今天晚上8点准时手术。
6: 是。
0: 对了，还有过了今晚，孙振那一家子就没必要存在了，石家也该回到繁星手里了，去吧。
6: 明白。

0: 总，听说您和顾新蕊小姐的感情一直很好，那今天的婚礼为什么办得如此仓促呢？
1: 洋洋，你先去卧室里好不好？嗯，
0: 好。
2: 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是风云亭和顾新蕊的婚礼，他们瞒得可真好。
2: 白星，
1: 我没事，就是觉得风云亭真是爱惨了顾新蕊，就算他手上沾满了他亲人的鲜血，他也依然要娶她，就连我都没有办过这样的婚礼。
2: 别想太多了，看会电视吧。
0: 方总，听闻今天的婚礼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出现，是您一直生活在国外的双胞胎哥哥是吗？
2: 没错。
1: 双胞胎哥哥，
3: 云婷，我们走吧。

0: 这俩人还真是般配啊。
1: 是啊，夫人，孙家的女儿特别棒，现在整个 H 市都是你们的天下了。
2: 野墨，风云亭有个双胞胎哥哥，是真的吗？
3: 当年风夫人生产的时候确实听说了生了一对双胞胎，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大家视野里就只有风云亭了。
2: 先生，会不会就是他的双胞胎哥哥？那如果是他哥哥的话，知道老宅地址好像也不奇怪。
3: 繁星
2: 啊，
3: 哎，你怎么了？
2: 啊，没事。
0: 石小姐，先生让我来接你。
2: 啊，野墨，我的两个孩子就先拜托你照顾了。
3: 放心吧，繁星，你记住，我和孩子们都在等你，还有你那位先生，他也在等你，你一定要挺过来。
0: 嗯。石小姐，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在外面等你。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打怪兽，就像洋洋上次一样，等妈妈打败了怪兽，妈妈就回来了。
4: 妈妈，你一定会成功的，对吗？
3: 你妈妈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她一定会成功的。
4: 我一定等你回来。
5: 冯总，司机、记者还有救护车
6: 都准备好了。
5: 啊，知道了。

0: 兄弟，有没有看新闻？咱们这边出大新闻了，撞死了一对新人。
1: 啊，你说那事儿啊？嗨，孤陋寡闻。那男的呀，也是封家的少爷封云亭，女的呀，是孙振的女儿。你以为是谁能随随便便上新闻呢？
2: 滨江路发生一起严重车祸，封氏集团封云亭先生已当场去世，他的司机与他的太太现在正在医院进行着急忙的抢救。
3: 哪位是石繁星？
0: 哎，
3: 过来做术前检查的。
4: 知道结局了，他要以他哥哥的身份出现了。
5: 繁星
6: 先生，你来了。
5: 我在。你不是说一直很想知道我是谁吗？等你做完手术，你就可以亲手摘了我的面具。

0: 丞相，
1: 手术很成功，以后啊要开始慢慢调养适应了。
0: 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

0: 说过，等我从手术室出来，就让我看看你真实的样子。你是？
1: 我是风云晨。
0: 你是风云亭的哥哥？
1: 是。很失望吧？
0: 没有，我说过，只要你不是风云亭，不管你是谁，我都会爱你。先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1: 很小很小的时候。芬香，我们来办一场婚礼吧，一场最盛大的婚礼，风云亭给不了你的。

0: 可以，这个结局非常的完美哈。对，这个结局，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以为最后呢是他会，认出来是那个是那个他原本的那个哈，但没想到最后是以他哥哥的这个结局收尾哈。期待他有第二部哈。那么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这一场剧哈就已经播完了。如果说各位还想看什么剧，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哈，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哈，每天晚上的7:30来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都有机会领取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好礼。大家只需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当中的上方点击我们的微剧专栏，微剧专栏当中有一个打卡的一个活动，我是打卡王哈。点击进去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参与相关的活动了。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3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

0: 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明朝崇祯元年七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这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二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名不见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7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1: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啊很兴奋的心境，因为崇祯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5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

0: 得到皇太极逼近京城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磨，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1: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0: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
2: 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对，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对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0: 保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大敌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原来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8个月后将袁崇焕领

0: 持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了什么呢？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0: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那天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佘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佘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武英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配殿，并不出名，但是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坐镇天下，轮流上演了一番好戏。他们分别是崇祯皇帝、李自成和多尔衮。然而三个不同的人却有三种不同的命运，让我们先从崇祯皇帝说起。明朝崇祯八年十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身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简朴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八年正月，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十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痛心切齿，下定决心调集援兵挽救江山，同时为了惩罚自己，避居武英殿，以示他与文武士族同甘共苦之心。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据记载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崇祯皇帝严于律己，他二十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偶感微恙，便临时免了早朝，后来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皇帝赶紧自我检讨。一个并不懒惰的皇帝，最终大明江山却断送在了他的手上，这是命运使然还是另有原因呢？
1: 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他两面都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个人呢，他还是想这个勤政，有着一个治国的抱负。当听到这个李自成的农民军呢已经逼近京城了，在这个时候啊， 他还想御驾亲征，所以他当时还这个很振振有词的讲啊，我不想做这个亡国之君，我御驾亲征，战死沙场无憾。可另一方面呢，崇祯皇帝呢，他又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帝王，他又缺少一些呢治国的才干，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那这么一来，他这个性格也决定了他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
0: 朱由检在位17年，六下罪己诏，武英殿这次是第一次，但其实在罪己诏中他也强调说自己用错了人，还说诸臣失算，百官也要省察过往，等于把责任又推到了大臣们身上。崇祯皇帝也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自省，最后避居武英殿这件事没多长时间也不了了之了。
2: 崇祯皇帝最终在北京的景山自缢，大明江山终结。明朝灭亡之后，紫禁城里来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把办公地点、登基场所呢，都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李自成，陕西人，有勇有谋，征战四方，势力逐渐强大，成为闯王。明朝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同时东征北京。崇祯17年3月，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明朝军队溃不成军，城外火光映天，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最终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树上自缢身亡，此时身边只有一名叫王承恩的太监陪同。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当时京城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农民军就开始四处抄家，他们制作了5000具家棍，威逼抢掠，到处横行，死伤无数。
1: 他领导的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之前呢，已经呢浴血奋战了10多年，大家都是流动作战，应该说呢历尽了艰苦。这几十万大军一下进入北京，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什么呢，大功告成了。就在这松口气的时候，大家追求的什么呢，是享乐。当时有贪图啊这个钱财美女，李自成本人就带了头，他就把明朝的几个这个妃子啊宫女啊纳入到他的帐下。
0: 4月13日，李自成亲自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吴三桂转投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败李自成。李自成只能率部仓皇逃回京城。李自成战败，他万般不甘心，决定在紫禁城里再次登基。4月29日，武英殿内，李自成坐上皇帝宝座，匆匆忙忙地接受官员朝拜。在经过了一番闹剧般的折腾之后，第二天李自成带着部队匆匆撤离北京，前往西安。
2: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最终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很快入住紫禁城的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紫禁城的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他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荣耀，死后却被掘了坟墓，削了爵位。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0: 在影视剧中，多尔衮的形象常常是高大健壮的，因为他能征善战，大部分人也都以为他长相威猛。其实多尔衮是一个身材细弱的人，而且据记载他患有头风病，经常头晕。皇太极暴病突然去世后，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的两派势力。一番权衡之后，多尔衮提出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避免了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不满6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登基后数月，多尔衮就率军入关，一举占领了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紫禁城里，多尔衮和不满6岁的顺治皇帝乘步辇进入武英殿，升座百官伏地跪拜。在隆重的朝会大典之后，武英殿一直是叔侄二人处理政务的地方。多尔衮在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直到1650年外出打猎时意外坠马去世。据记载，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相处得不错，多尔衮最后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不用向皇帝行礼，所用仪仗音乐及侍从等都与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多尔衮去世时年仅39岁，顺治皇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亲自率大臣穿着稿服到东直门外迎多尔衮遗体回宫。然而仅仅2个月之后，顺治皇帝就下诏掘了多尔衮的坟墓，削了他的爵位，撤去庙享，罢黜宗室。原因很简单，有大臣上书状告多尔衮生前有篡位之举。那么多尔衮到底有没有想过篡位呢？
1: 那么在揭发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状，这个重要罪状就是说是他呢私藏了皇帝才能穿的衣服。他死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侍女把这东西呢放到他的棺椁里边，但是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还有一个事情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时清朝是8旗部队，那么这个整白旗、镶白旗这2旗是在多尔衮的管辖之下的，他想把这2旗啊另外给他建立一个驻地，干嘛呢？做他谋反的一个基础地。那么这时候顺治皇帝已经这个长大了，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所以他经过审理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多尔衮呢，这个想篡权谋反是属实的。凡是多尔衮这个系统上的，甭管是在哪个职务上的官员，一律都要撤职查办，这样才能什么的呢？巩固了顺治皇帝的统治。
0: 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多尔衮，都是紫禁城武英殿的匆匆过客，但也都在武英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乾清宫是北京故宫内廷的主要宫殿，明清两代的皇帝呢，大多数都居住在这里，也会在这里呢处理政务。说到居住啊，这些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特殊，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居住的时候呢，曾经放置了27张床在宫里，这是怎么回事呢？皇帝一个人休息，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
1: 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以后，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属于中心建筑。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养心殿。
3: 天子有六寝，就是六个寝宫，每个寝宫隔一张床可实际上呢，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朱元璋呢，他没有搞六寝，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啊，没有六寝。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一个张床六张床，那这个乾清宫里边到底搁多少张床呢？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1: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依据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官张和昼载的记载，专家们绘制的一个乾清宫平面图竟然前前后后一共画出了27张床，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依图所示，乾清宫有两层楼，上下一共9个房间，一层有5间，二层有4间。张和记载，中一间置床3张于房下，左一间置床3张于上，左二间置床3张于下，左3间之上间又置床3张于上，左4间之下置床3张于下，右4间亦如之。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9个房间，每间3张床，一共27张床。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把天下95至尊的气派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2: 有关明代乾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少之又少。那么像乾清宫里有27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珍贵的资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张和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正是轰动朝野的壬寅宫变。公元1521年，朱厚熜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当上皇帝的时候才15岁，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迷住了心窍。 在紫禁城里设立道场，祷告神灵，祈求神仙能够赐福，让他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朱厚熜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朱厚熜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厚熜，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朱厚熜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然后左手拿着玉杯，右手拿着玉簪，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3: 历代帝王啊，都追求长生不老，汉武帝也是这样说呢。这个道士们给他建议，就说是呢，要接呀、仙人赐给的露水，把这个露水呢和上玉屑，就是玉的沫碎末，喝下去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汉武帝呢就建的这个成露盘啊，来接这个仙露。明代的嘉靖皇帝呢信道教的，他也呢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做了成露杯，拿玉杯啊让宫女们去呢接这个露水。
1: 宫女们站在凉风习习的花木丛中，露水打湿了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时间长了，宫女们纷纷病倒，有好几位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却一天都没有停止。采集甘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朱厚熜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就算是嫔妃，只要做错了事，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朱厚熜还传下命令，谁要是有一句怨言，立刻就处死。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朱厚熜，秘密杀死皇帝。明嘉靖21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542年的农历10月20日，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一个宫女顺手从仪仗上揪下来一些花绳，很快就拧成了一条绳子，拴成了套扣，准备除去这个暴君。宫女们虽说恨透了朱厚熜，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一个个不由得浑身发抖。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悄悄地走到朱厚熜床前，准备除掉这个每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怎么也摇不动，宫女们吓坏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忽然背叛了姐妹，撒腿就跑出了乾清宫，一直跑到坤宁宫报告了皇后。皇后一听，赶紧召集人到乾清宫救驾。这时候的朱厚熜虽然没有被宫女们杀死，可是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皇后等人抓住了杨金英他们几个宫女以后，想要逼问出谁是本案的主使，便找到刑部的张和等人严刑拷打之后，将参与本案的宫女全部处死了。杨金英他们这些宫女为什么没能勒死嘉靖皇帝呢？原来宫女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怎么也拉不动，这样朱厚熜才逃过一劫。可是他们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使得往后的那些帝王们提到这件事都心惊胆战，特别是朱厚熜吓得搬到以前的旧宫， 20多年不敢回乾清宫。而这次宫女刺杀皇帝的事件正好发生在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2: 张和作为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曾经负责审理过壬寅宫变。张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进过乾清宫，所以啊，对乾清宫有27张床这一格局做过详细的记载。那么，这27张床会不会和壬寅宫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呢？
1: 从壬寅宫变死里逃生之后，胆小的朱厚熜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里了。朝中的大臣们请求朱厚熜回到乾清宫居住，可朱厚熜坚决不肯。想让皇帝回到乾清宫居住，就要大大加强乾清宫的安全性。那么，在宫中放置27张床的设计，是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呢？
3: 那么，据记载啊，所说的这27张床啊，是在这个壬寅宫变之前的事情。因为根据张和的记载说呀，元暖阁在乾清宫后，就说是呢，在这个乾清宫啊，它是有什么的呢？建有暖阁的。
1: 既然九间上下27张床的设计早就存在，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杨金英那些宫女是怎么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的呢？他们又是怎么躲避开太监和侍卫的呢？根据《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似上寝熟，以绳一之，勿为死结，得不书。《明世宗实录》为我们记录了事实真相，就是四上寝熟，说明伺候皇帝并且等待他入睡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宫女。他们有机会接近朱厚熜，也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而在历史记载中，背叛姐妹的张金莲跑出乾清宫的时候，竟然也没有一个侍卫和太监进宫救驾。原来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皇帝的口谕或者是皇后的带领，谁也不敢进入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一个人休息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敢硬闯进来呢？本来为了安全考虑，在乾清宫里放置了27张床，可没想到这27张床防得住陌生人，可没能防住皇帝身边的宫女。现在的乾清宫经过清朝皇帝的改造，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壬寅宫变和27张床的历史，还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明代皇帝在乾清宫里生活的踪迹。
2: 景仁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500多年的历史啊，它目睹了无数后宫悲欢。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就曾经住在这里，这位皇后淳朴忠厚，却被精明的孙贵妃夺去了皇后之位。胡皇后到底输在哪里，又因何被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景仁宫，探秘胡皇后被废的幕后隐情。
1: 东六宫和西六宫分别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妃嫔居住的地方。除了咸福宫和景阳宫，他们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景仁宫建于公元1420年，原名长安宫。门首处的这座石屏相传是元代宫廷的遗物，石屏的基座和边框均为汉白玉石雕，屏心是一块大理石，纹饰自然天成，一面为云雾缭绕，一面是山川沟壑。500多年的岁月里，古老的石屏见证了无数后宫悲欢。 他看着皇帝的妃嫔们在这里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废后胡皇后曾经在这里失声痛哭，清代顺治帝的同妃曾在这里诞下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孝顺的乾隆皇帝曾经每天早晚来这里向自己的亲生母亲请安问好，年幼的道光皇帝曾经在这里开心玩耍，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一度居住在这里的东西配殿，经常换上一身男人的装束经过这块石屏去陪伴年轻的光绪皇帝。景仁宫的石屏目睹了太多的后宫故事和人情冷暖，然而也许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胡皇后名善祥，山东济宁人，是一位命运堪怜的倒霉皇后。她既不受宣德皇帝的喜爱，又没有子嗣，在受宠的孙贵妃的步步紧逼之下，迫不得已交出了皇后之喜。孙贵妃不仅容貌娇美，而且机敏聪慧，很讨宣德皇帝的喜欢。在后宫，她表面上对胡皇后非常恭顺，暗地里却积极活动，寻找一切机会取而代之。相比于孙贵妃的工于心计，胡皇后是一位贤惠忠厚、性情淡泊的女人。她不爱打扮，穿着也不讲究，既不会讨好皇帝，性情又有些耿直。看到年轻的宣德皇帝沉迷于四处游幸，她觉得有些不妥，便规劝他不要太过分，这让宣德皇帝很恼火，总是嫌他多管闲事。相反，孙贵妃却很会做人，她千方百计讨皇帝的欢心，从不规劝皇帝，也不做让皇帝扫兴的事情，这让宣德皇帝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产生了废掉胡皇后的念头。然而废后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他需要有足够的借口才能废后，可巧偏偏胡皇后没有儿子。中国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宣德皇帝起初想用这个借口废掉胡皇后，然而若是这样，他也无法改立孙贵妃为皇后，因为孙贵妃同样没生儿子。这件事倒是难不住精明的孙贵妃，在宣德皇帝的默许下，她悄悄让自己的宫女怀上皇帝的孩子，同时对外宣称自己怀孕了。数月之后，宫女生下一个男婴，这男婴便暗度陈仓成了孙贵妃的儿子。孙贵妃神通广大，把暗娶宫人之子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在当时的宫廷内外，人们对这个新生的皇子一片赞颂。要知道，这可是宣德皇帝的第一个皇子。欣喜若狂的宣德皇帝当即下诏大赦天下，朝中大臣们也纷纷上表恭贺，请求早立太子。
2: 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在宣德皇帝和满朝文武因为孙贵妃生了儿子而欢呼的时候，可怜的胡皇后却躲在角落里黯然落泪。胡皇后心里明白，自己身体不好，又得不到皇帝的宠幸，生子已经无望了。本来自己还可以和孙贵妃分庭抗礼，但现在孙贵妃生了儿子，母以子贵，孙贵妃赢定了，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呢？
1: 还没等胡皇后想明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宣德皇帝早已心中有数了。他驾临坤宁宫，委婉地对胡皇后说： 皇家以子嗣为重，可是皇后体弱多病，已经不能再生养。现在既然孙贵妃生了皇长子，大臣们都请求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胡皇后既然落泪，她明白皇帝的意思是想让她谦让退位，好改立孙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皇帝就免得落下个无故废后的骂名。胡皇后无奈之下上表请求退位，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宣德皇帝对此假意拒绝，孙贵妃也作戏推辞道，胡皇后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年纪尚轻，身体恢复后自然会有皇子，我的儿子怎么敢抢在皇后的儿子前边为太子呢？然而宣德皇帝却等不及了，小皇子还不满百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将小皇子立为了太子。胡皇后的辞位之请也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昭告天下说，朕念夫妇之意，拒之不从，而陈词再三，乃从所至，就贤别宫，其称号服食侍从悉如旧。意思是说，我念在夫妻之情的份上，原本不同意胡皇后的请求，但耐不住她再三请求，

只好答应他辞去皇后之位，搬出坤宁宫，到别的宫殿去居住，待遇上一切从旧。公元1428年，胡皇后就这样搬到了景仁宫，当时宫殿的名字还叫长安宫。专家说，今天的景仁宫基本保持了胡皇后居住时的格局，以围墙和建筑围成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前后院的布局相似，正殿均为五间，东西配殿均为三间，宽敞的院落和房间足够安置胡皇后和她的众多仆从。胡皇后退居到景仁宫时正是春天，宫院里繁花似锦，生机盎然，胡皇后却远远地听到了坤宁宫里的鼓乐之声，那里正在举行着孙贵妃的封后大典。孙贵妃终于如愿以偿，微笑着坐上了皇后宝座。景仁宫里的胡皇后虽然衣食待遇照旧，依然是锦衣玉食啊，然而她的人生境遇已经截然不同了，她不再是后宫之主，后宫中一切的热闹与繁华从此都与她无缘了。生机盎然的景仁宫对她而言无异于冷宫，当时的老百姓虽然对皇后的遭遇充满了怜悯，史书上说呀，皇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可是老百姓的怜悯终究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为胡皇后打抱不平了。这个人就是胡皇后的婆婆，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张太后原本就喜欢宽厚耿直的胡皇后，不同意宣德皇帝仓促废后，现在她怜悯胡皇后无辜被废，常常出面庇护安慰她，隔三差五就命人到景仁宫请胡皇后到自己居住的清宁宫小住几日。在后宫的宴会上，张太后仿佛要为胡皇后出气似的，执意让胡皇后位居孙皇后之上。孙皇后虽然为此泱泱不乐，却也毫无办法。在景仁宫里，胡皇后调试好心态，寂寞却也平静地度着岁月。公元1435年的正月初三，当人们正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庆中，宣德皇帝驾崩的消息却传到了景仁宫。胡皇后沉默良久，落下泪来。时间过得真快，宣德皇帝离弃她、废掉她已经快7年了。现在皇帝终于离弃了整个后宫，阴天去了。胡皇后不知道，就在废后不久，逐渐成熟的宣德皇帝就为废后之事后悔了。他自嘲道，这都是朕年少无知时做的事情啊。然而覆水难收，胡皇后的命运已成定局，最终和这座冷清的景仁宫联系在一起。景仁宫里的春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胡皇后在张太后的庇护下安然度日。然而又一个7年之后，张太后病死了。失去依靠的胡皇后痛哭不已，这一次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真正感觉到了后宫之中孤苦无依的寂寞与恐惧。第二年胡皇后就病死了，他的葬礼是按照后宫嫔一级的礼制举行的。景仁宫的这座石屏目送这位命运凄惨的可怜皇后被人抬出了景仁宫的大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6集，言听计从就是忠诚嘛。
4: 哎，今天这个开场互动有点意思啊！各位，如果你是领导，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下属？是那种你让干啥他就干啥，不折不扣执行你的命令，就是言听计从那一类的，还是说他未必啥事儿都顺着你，有的时候甚至会违背你的指示，但是他完全是从组织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做事情的，还是这种类型的呢？喜欢什么样的下属能体现出领导的水平吗？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论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领导力爆棚。读孙子兵法，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孙子写作不像咱现在写东西，一般都有一个主题，一路围绕这个主题写下来。咱原来上学的时候写作文，经常呢老师会在后面做一个批注，跑题了。在孙子这儿不存在，孙子的13篇往往呢是每一篇的前面讲的是作战原则，也就是你应该怎么打仗，后面紧跟着呢就会讲领导力，讲将军在其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原则，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才能完成这些作战原则，才能比较理想的去实现这些打法。毕竟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再好的战略理念都需要领导者来实施，所以孙子是特别重视领导和领导力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就是懂得用兵之道的将军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孙子有3条将道原则，第一个就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第二个是上下同欲，与众相得，第三个是静以忧，正以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3个原则啊给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来聊一聊怎么理解这个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呢。我们来看一个反例，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天，拿破仑给格鲁希元帅下了一个命令，让他去追击去向不明的普鲁士军队，防止他们和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会合，这样呢就确保拿破仑能歼灭英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拿破仑给了格鲁希1/3的法军主力的兵力，然后呢格鲁希就按照命令开始向预计方向发起了追击，但是始终都没有发现普军的踪影。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滑铁卢之战的当天早上，那个时候呢格鲁希正在那儿吃早饭呢，他就听到了炮声，这个炮声呢离得还稍微有点远。当时呢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事儿，拿破仑发起进攻了，一场重大的战役打响了。格鲁希的副司令这个时候特别急切的就要求说，咱赶紧往开炮的方向前进吧。第二个军官呢也赞同这样的提议，就说咱赶紧往开炮的方向转移呢，一定要快呀。但是这俩人一唱一和的就让格鲁希特别的不高兴，他就说，在命令撤销之前，我是绝对不能偏离自己的职责的。那这个时候他的副司令还想再争取一下，就请求他，您至少让我率领我的部下再给我点骑兵，我赶到那边的战场去行吗？ 格鲁希考虑了一下用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跟他们说，那是决定他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一瞬。这一瞬之后，格鲁希说，再分散兵力那就是不负责任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追击普军，其他的就别想了。这下军官们都沉默了，部队继续往前走，可是普军始终没有出现。可是远处传来低沉的隆隆的炮声，震颤着大地，好像在呼救，每一炮都像是打到了他们的心里。大家都明白，这绝对不是什么小小的遭遇战，而是一场大的战役，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时候其实格鲁希他自己心里也越来越没底了，他骑着马心神不宁地走在队伍里面，可是他还是抱着原来的命令不放，他在继续等消息，等要求他返回的命令，可是并没有消息来。这个时候他离滑铁卢战场其实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普鲁士军队赶到了滑铁卢，增援威灵顿取得了胜利。滑铁卢战后的第二天，格鲁希终于等来消息了，可却是法军大败的消息。这一刻格鲁希终于不再拘泥于命令，他突然焕发起了自己全部的勇气，率领他的军队不顾一切地冲到了滑铁卢战场，他要去拯救法兰西帝国，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孙子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人是宝，而立合于主，国之宝也。就是需要进攻你就果断进攻，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需要撤退你就坚决撤退，哪怕要因此承担撤退的罪责。一切都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出发，从组织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领导的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的人才是组织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上级都喜欢忠诚的下属，但是这个世界上是存在两种忠诚的，一种忠诚是对上级的话言听计从，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丝毫不敢违背上级的决定，是这样的一种忠诚。这种忠诚呢，它是僵硬的，是平庸的，是缺乏担当的。还有一种忠诚，不是说简单的我就是忠诚于你的决定，而是从整个组织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可能说未必啥事儿都顺着你，可能他的行为有时候是违背这个上级的指示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从组织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那这样的忠诚才更符合组织的利益，才更有利于达成上级期待的目标的。这种忠诚是很可贵的，是真正把自己的命运和组织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也会把组织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的得失。再来说，太听话的下属其实从来都不是最好的下属，因为一切都是动态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哪怕是最高决策层也不可能说我拿出完美的行动方案和绝对

0: 所以下属的意见有可能会比自己更正确更英明。只有具备这样的前提，你的组织才能真正形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文化，才能在动态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去做明智的战略选择。
1: 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军队靠什么打胜仗？靠上下之间有共同的欲望和追求。那么如何做到让自己的命令马上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呢？
0: 孙子的答案是跟大家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不能期望下属去干你都不愿意干的事儿，分担下属的苦难，和下属一起战斗，和下属同甘共苦，这样的行动比任何言语都重要。楚庄王有一个故事，说呢，当年他带兵打仗，有人送了他一坛美酒，楚庄王呢特别希望把这坛美酒跟他的三军一起分享，可是那么多人，咱就这一坛酒，这咋分呢？他就下令把这个酒从河的上游倒下去，让大家迎着河去喝河里的水，结果三军皆醉，就是三军都像喝醉了一样。咱细想一下，一坛酒你倒到河里边，哪儿还有什么酒味儿啊？怎么可能三军就醉了呢？醉的是什么？醉的是他们的心，因为你把最好的东西跟我分享了。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曾经反思过自己失败的原因，他说，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有跟我的士兵一起喝汤了。这是啥错呢？以往呢，几次历尽艰辛的远征，拿破仑都是走在风尘仆仆的队列里面，置身于枪林弹雨的前线。部队穿越高温沙漠的时候，他下令把所有马匹和车辆都拨给伤病员来用，其余的人一律步行，包括我自己。可怕的黑死病在军中蔓延的时候，他不顾自己被传染的危险，去医院视察看望那些生病的士兵，还亲自帮着抬尸体。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他就跟士兵一块儿吃饭，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起喝汤。所以他很清楚，后来疏远了自己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制胜力量。
1: 战争环境复杂而危险，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人性的弱点通常也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个时候，领导者身上怎样的领导力更为重要呢？
0: 这个时候对于领导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允许情绪和心理压力来主导自己的决策，主导自己的队伍。格里斯堡战役当中的张伯伦上校就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呢，也是被经常拿出来说的经典人物。格里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当中关键的一战，李将军率领的南方军队向格里斯堡的北方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北方军队形势危机，指挥官紧急调集所有他能调用的军队赶赴格里斯堡战场进行增援。当时呢，北方军队战线的最南边有一座小山，名字叫小圆顶。那他们是要占领小圆顶的。张伯伦的部队呢，到达格里斯堡之后，被部署在北方军队整个防线的最左翼，所以他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守住阵地。那这个时候，张伯伦就显示出了一名优秀领导者拥有的卓越的素质。他在脑子里面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和相关的对策都做了反复的演练，然后迅速做出部署，把部队分成了左右两翼。他派出莫瑞尔上尉的 B 连担任左翼的警戒，而且让莫瑞尔上尉根据作战的需要采取行动。莫瑞尔上尉根据张伯伦的指示，把连队部署在一堵石墙的后面，面向南方军队可能要发起攻击的那边。张伯伦的部队刚刚就位没过几分钟，南方军队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场激战开始了。双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呢，张伯伦的一个军官跑过来跟他报告说，发现大批南方军队的士兵在正面进攻队形的后面进行侧向运动。张伯伦明白，一旦敌人对自己形成侧翼包围，那我的部队就会丢掉阵地，那部队一旦丢掉阵地，整个北军的防线就会崩溃，所以他必须立刻拿出办法。他以前所有学过的什么所有的这些战术啊条令都是只适用于机动作战，不适用于这样的阵地战，他必须找出新的对策。这个时候呢，张伯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的防线呢，原来是由两列纵深构成，这个呢也是当时常规的一个防御部署。

0: 他就决定把防线从两列纵深改成一列纵深，这样呢就能最大程度的延展他的防线，覆盖没有人防守的那部分的阵地。但是这么一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部队就必须一边保持着正面稳定的射击，挡住南方军队正面的攻势，一边呢还要完成向左延伸的机动，这么做很容易让自己的队伍陷入混乱。那这样的战术虽然说很复杂，他们也从来没有演练过，但也不是说完全陌生的打法，而是反复训练过的那些战术操练的综合性的运用。张伯伦沉着地指挥他的部队有条不紊的行动，最终他成功了，一条新的防线由此形成。经过激烈的交火，他的士兵每个人都只剩下一两发子弹了。那这个时候打红眼的南方军队正在重新集结，准备发起又一波的进攻。张伯伦意识到他的部队再也没有力量挡住这波攻势了，但是他也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下令撤退，他决定发起进攻。在他看来，我的部队在山顶上，所以我有沿着陡峭山坡往下进攻的优势，那这个举动南方军队根本不会料到。但是张伯伦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所有的战术教科书从来都没有讲过怎么样能让军队从防御部署转换成进攻阵型。张伯伦的大脑又开始飞转了，又一个大胆的方案形成了。他冒着猛烈的炮火集合了他的指挥官，解释说全团的左翼如同安装着铰链的大门一样大幅度旋转，直到和右翼处于平行的位置。大家可以把他说的这个作战的方案啊，在脑子里面过一下，然后整个团装好刺刀向山下发起冲锋。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但是他的解释却非常的简单清晰，所有的指挥官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图。张伯伦在展开进攻中心的那块大圆石头上面稳稳地坐镇，当他的部队左翼和右翼形成并行之势的时候，他跳下岩石大喊着率领右翼冲下山坡。面对突然发起进攻的北方军队，南方军队傻了，在一片混乱当中撤下来了。最终张伯伦守住了关键的阵地，他的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但是也挽救了整个北方军队的命运。而整个作战过程当中，张伯伦沉着冷静果断而富有创造力。在谈到战争当中的领导力的时候，孙子有一句名言，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静就是沉着冷静，忧就是思虑深远，正就是公正严明，治就是有条不紊。只有体现出静忧正治这样品格的领导者，才能在混乱和危险的环境当中体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也能赢得下属的信任和忠诚，并且制定出正确的决策，最终带领组织去赢得胜利。毕竟还是那句老话，再好的战略理念也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才能真正落地。各位，到这儿我们这本《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就已经全部完结了。龚玉振教授打破孙子兵法的篇章结构，从这本书里面提炼出了他认为孙子最核心的十二个理念，或者呢叫十二条原则。那在我们高丽说书这部分呢，就已经全部跟大家分享结束了。这十二个理念分别是五事、七计、全胜、先胜、任事、积虚、诡道、并立、主动、机变、先知、讲道。我们讲了管理的五大要素，比较的七个维度，竞争的四个层面，还有就是讲攻守时机的把握，资源效能的放大，突破方向的选择，竞争策略的运用，战略资源的集中，对抗局面的掌控，打法的机动灵活，竞争态势的分析，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这篇领导力，特别是动荡环境下的领导力。各位还记得最开始龚玉振教授提醒过什么吗？他说孙子兵法是讲战略的书，不是讲战术的书，不是讲操作的书。战略其实就是一种思考方法，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对影响未来的选择进行取舍，并且呢以此来指导你的决策。所以读孙子兵法并不是背那些条文啊、格言啊、金句啊， 十二讲虽然是分开说的，但是用的时候是要综合用的。那在我们整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问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能拥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战略，那么你甚至是可以做到不战而胜的。那在一部兵书里面，孙子却跳出了战争去看战争，超越了战争去看战争。那在商业竞争当中，我们也是要这样跳出竞争去看竞争，超越竞争去看竞争。用咱今天的思维来看，孙子可以说已经有了成本和收益的这种意识了，力求用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不光是去崇尚胜利和征服。那话又说回来，要实现不战而胜，就得靠战略了，就是我们每一期最开头都要说的，学会战略性思考。它是一种思考方法，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的，在特定的环境下对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最佳配置和组合的一种方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系统的思考来指导你的决策，它能解决那些什么打不打、跟谁打、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这样的这个基础的关键的问题。毕竟不是都说了吗？方向如果错了，越努力就错得越深，如果把精力和资源用错了地方，那就纯粹是浪费了。那放在咱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都很忙，经常会陷入到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里面，每天都像升级打怪一样啊，忙着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从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里面跳出来，培养自己战略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想主导自己命运和竞争结局的这些竞争者来说至关重要。那到这儿我们这本书就全部讲完了，这也是我们本书的最后一集了。我还是忍不住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各位，您对龚玉振教授他总结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这十二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者您对孙子兵法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侠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

0: 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一集，努力了就能向幸运靠近吗？在讲述拥有传奇商业经历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时，难免要去追溯他们的童年，用一种三岁看老的眼光去考察他们的人生起跑线，试图在童年经历中就找出一些成功的苗头。日本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2022年8月在日本京都家中去世，享年90岁。他在27岁创办了京瓷公司，52岁又创办了日本第二大通讯公司第二电信 KDDI。 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两家公司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他的商业故事要从1932年的日本鹿儿岛县鹿儿岛市说起，从他自称灾难性的青春说起。今天高丽说书和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3: 1932年稻盛和夫出生了，那他是家里面7兄妹当中的老二。出生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很内向，所以家里人呢管他叫爱哭虫。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呢，他的成绩还不错啊，他们学习分甲乙丙三个等级，他一直都是甲那个级别的。就这么看来，好像打小呢稻盛和夫已经发挥出了他聪明的这一面。但是这就只是他1年级时候的情况，咱都上过小学1年级，对吧？你这1年级考个什么100分啊、200啊，这一般是说明不了啥问题。稻盛和夫的故事，他这个转折马上就来了。他的家庭呢是没什么学习的环境的，条件一般，父母呢也从来没有敦促过他说你赶紧好好写作业啊，你上课好好听讲，给我拿一个什么成绩回来，从来没有对他在这方面有过要求。所以他一天到晚呢也就是带着那些贪玩的小朋友们啊，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而且男孩嘛那个时候就喜欢玩这个打仗的游戏。那这一下呢没人再管他叫什么爱哭虫了，觉得他还是挺有那个小男子汉气概的。但是小稻盛和夫离学习这个事儿也越来越远了，他接受的呢还是他们鹿儿岛特有的乡中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是在鹿儿岛推行了挺长时间的一种独特的子弟教育法，它是不通过学校或者老师来传授知识的，是按照地域把孩子们召集起来，让大家互相配合共同学习，然后一起锻炼。孩子们呢是按照年龄来区分的，6、7岁到10岁这个阶段的小孩叫小智儿，11岁到14、15岁的小孩呢叫长智儿。就已经举行了日本古时候男子成人仪式的14、15岁的青年到结婚前这个阶段呢叫二才。好，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就是在这个乡中教育的环境当中，长智儿帮着带小智儿，二才帮着带长智儿，年龄稍大点的二才呢互相之间切磋精进，甭管你是智儿还是二才，每天都要研学武艺，还要写字读书，用这种方式来锻炼身心。 所以呢，稻盛和夫呢也要练习当地传统的视线流剑法。哎，没错，就是刀枪剑戟的这个剑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自觉的就从那个爱哭虫长成了调皮大王。那接下来就是稻盛和夫自认为的一个挫折连着另一个挫折，甭管干啥都不顺利的青春时代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44年的春天，那年呢，他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当时呢，他作为这个调皮大王啊，竟然是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就有着那种我是调皮大王的那种自信，然后他就宣告我要考鹿儿岛第一的名校鹿儿岛第一中学，就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他的成绩呢可不是小学一年级那会儿的甲了啊，现在成绩基本上都是乙。这还不够，稻盛和夫还反抗过老师，甚至还受过所谓的铁拳制裁。当时人家老师就警告他，就你小子这样啊，你绝对考不上一中。所以这是老师的偏见吗？稻盛和夫的人生在初中升学考试的时候开始逆袭了吗？
2: 没有多少悬念的，稻盛和夫初中升学考试要考一中的愿望落空了。考试失败的他只好先进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更让他气不过倍感失落的是，那些曾经跟他玩听他话的小子们，还有和他像天敌似的那些富家子弟，人家一个个的都穿上了一中的制服，神气活现。看到这一幕时，稻盛和夫心里难受极了，那种惨痛的失败感直到他快80岁时还记忆犹新。因此他确信自己不是一个受命运眷顾的人，幸运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那么命运如他所愿了吗？
3: 命运确实没有眷顾稻盛和夫，升学失败让他脆弱的小心灵备受打击，这个时候病菌也乘虚而入。说那年的年底，他叔叔呢去国外休假回来了，然后不知道带没带礼物，反正是给他带回了国外的狮子。稻盛和夫呢被这个小狮子给咬了，然后就发热了，病倒了。后来呢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肺浸润，这个呢是属于肺结核的初期症状。要知道稻盛和夫的大叔父大叔母都是因为这个肺结核去世的，他还有一个叔父每天就在家吐血，就在他们家偏房休养。他就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让我们稻盛家和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的调皮大王一下子就蔫了，意气消沉，他就想着，哎呀，将来我估计也得是这么瘦的皮包骨头死的呀。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读了一本书，书里面呢有一句话让他非常受用，灾难是由自己的心态招致的。读到这句话，稻盛和夫开始用它来对照自己当时的生活。他想他那个总是躲避在偏房里面躺着的那个叔父，就是一心想逃离灾难的，这就让他猛然醒悟，认为就是这种软弱的心态才招来了这种结核病的侵扰。这本书让他开始思考人心应该有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在持续低烧的状态下再次挑战考取鹿儿岛一中，不过结果呢还是那样，失败了。就这么一来呢，家人也好他自己也罢，都觉得只有就业这一条路能走了，就不打算继续上学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去了他家，跟他说，是男子汉就不要轻言放弃，你前面的路还很长呢。班主任劝他报考私立鹿儿岛中学，就是在班主任这样的热情的鼓励之下，他参加了考试，没想到还真考上了。那个时候稻盛和夫和家人为了躲避战乱四处奔波逃命，他也有了一种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的顽强意志，可能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发挥了作用，在逃命的过程当中他的结核病反而是消退了，病情好转了。体力恢复以后，他把在初中升学考试里面所有受到的失败都化成了动力，开始专心致志地去用功学习。后来随着教学的改革，他在1948年考进了新制高中。可能连他自己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我头脑笨，所以要付出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就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了。调皮大王这个时候又变成了一个热心好

0: 好学的好学生了。既然如此，那稻盛和夫青春时代的挫折还会继续吗？
1: 在稻盛和夫看来，自己青春时代的挫折还在继续。在患结核病的痛苦经验之中，他萌生了研究药物学的志向。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大阪大学医学部，而他又落榜了，因为家里并不富裕，他也没有休学再考的机会了，只好去考地方的县立鹿儿岛大学。不管怎样，这次他总算考上了，不过专业是工学部的应用化学系。没能学理想专业的稻盛和夫，还能继续从失败中找到动力吗？应用化学系是他创办京瓷公司的起点吗？
0: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稻盛和夫身上就只穿了一件夹克，每天呢就踏着个木屐，一有空就钻到图书馆里面去拼命的学习。学习成绩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回报，因为成绩好，在他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他打保票说，像你这样的水平，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录用你的。老师都这么说了，他自己当然会感觉很良好啊，对自己的前途很乐观。可是就在他开始找工作的那年，就业形势变得严峻了，各个公司招聘的人数都在剧减。那个时候呢，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后盾，你就别想进什么有名的大公司去工作。稻盛和夫拜访了东京和大阪的很多企业家去参加招聘考试，可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既没有门路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没有哪家企业愿意录用他。那个时候因为憎恨社会不公平，他甚至萌生过一个念头，干脆我加入黑社会吧。不过啊，也就是想一想而已，因为家里面很穷，稻盛和夫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在等着他上班以后赚工资去补贴家用。另外他要真的去参加了什么黑社会，那种亡命的勇气他还真没有。可是那怎么办呢？能怎么办？认清现实，面对现实。稻盛和夫开始修正自己的想法，他就想，一味的怨恨社会的不公平，老是抱着这种心态，我自己的人生就不会顺畅的。于是呢，他就继续去应聘，到处去找工作。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进取心，哎，还真的就有了一些好运气。到了那年的夏天，经过班主任的介绍，他终于去了京都的松风工业去工作。这是一家制造送电用绝缘瓷瓶的企业。这个绝缘瓷瓶属于制陶行业，那稻盛和夫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所以跟他这个专业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这个时候距离他大学毕业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为了工作，他着急忙慌的就找了一个无机化学的教授，全力以赴地研究起了鹿儿岛入来地区出产的优质粘土，而且呢，以入来粘土的基础研究作为题目，他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居然还受到了当年到鹿儿岛大学去教书的内野正夫教授的赏识，得到了这位教授的高度评价。和内野先生有了这个缘分之后，后来稻盛和夫有事请教也总能得到他的指导。这个呢，也让稻盛和夫再次深刻地体会到，只要自己拼命努力，就会有好运气。
1: 稻盛和夫启程到京都去工作时，全家人一起把他送到了鹿儿岛车站。他穿上了自己仅有的一身西装，那是他哥哥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钱给他买的。于是稻盛和夫满怀希望向京都进发，工作和生活会如他的期许一般吗？
0: 松风工业是在京都西边的神足町附近，稻盛和夫呢被分配在了制造部的研究科，开发被称作是特殊陶瓷的新型陶瓷，特别是对高频电流绝缘性能良好的弱电陶瓷。那当时呢，电视播放是刚刚起步的，所以这些在家电产品当中使用的绝缘陶瓷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所以看书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当时也跟着盘算了一下，我说呀，这稻盛和夫这把应该运气要不错了吧。可是几乎是刚一进厂子他就不想干了。 进场了之后呢，稻盛和夫被人家带到宿舍转了一圈啊，看看住宿的条件，结果他一去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啥地

0: 方啊，这么破，就是角落里面全部都是卖草屑，这个床铺上连条草席都没有，这种破公司我在这干啥呀，我辞了吧。其实呢，不光稻盛和夫这么想，就那天晚上包括他在内同时进场的五个新员工当时就开了个小会，大家商量的内容就一个事儿，咱怎么尽早的离开这儿吧。打那儿之后，他们互相之间一见面一开口就是发牢骚抱怨，祸不单行，公司主业的电磁屏订单呢也越来越少了，公司拖欠工资好像就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而且公司老板的家族呢还经常发生内讧，劳资纠纷不断，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望。那他们同时期进来的这个五个员工里面呢，有一个人人家不干了啊，我先走为敬，接着又一个人走了。等到秋天呢，就只剩下稻盛和夫和另外一个京都大学的毕业生。那你可能会问，为啥这俩人还不走呢？因为无处可去，实在没辙。这俩人呢，也是一边互相安慰，一边继续留在这家企业啊，虽然是很想离开，但是不得不还在这儿继续工作。有一天呢，他们下班以后呢去打网球，回来的路上呢看见了一张传单，这个是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的招生通知书。这个对于当时正在着急找出路的这两个人来说，就像是你想过河就来了一只船一样，他们跑着就去了。他们就盘算着，这既不要学费还能给发工资，就这样重新开始吧。于是呢，这两个人马上就填写了申请书，赶到一丹的住所应试，结果还不错，两个人都合格了。入学呢是需要户籍誊本的，稻盛和夫呢就给老家写信，让家里人把这个誊本给他寄过来。可是等得望眼欲穿，黄花菜都凉了，也没看到家里的回信。转眼呢，这就到最后的期限了，稻盛和夫的那个同事就跟他说，得，我不等你了，我一个人去了。人家就真的辞职走人了，一个人去了。到这儿，当初一批到公司的这个新员工里面就剩稻盛和夫一个人了。后来他才知道是哥哥把他寄回家的这个信给撕了。那他哥为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哥哥觉得，我家里面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把你送到了大学，你最后呢又是请人家老师帮忙，好不容易才进了京都的公司工作，怎么着你连半年你都忍不了，你就想辞职了，你太不知好歹了。面对哥哥给出的理由，稻盛和夫为自己的短视浅见和逃避的做法感到无比的羞愧。
1: 可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行业看起来也没什么前途，如今又转业不成，就连能一起发发牢骚的同伴也都走了，稻盛和夫孤单一人，可以说是无处可逃，进退维谷。到了这一步，他还能怎么做呢？什么时候他才能开启商业逆袭之路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

0: 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2: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